第三点，敢于承认自己的能力有限，这也是用人的一个关键呐。你为什么要用人？是因为人家在这一点比你高明。如果你比所有人都高明，你还用得着用别人吗？用不着了。承认自己能力有限，这一点很难。这还是两个东西作祟，一个叫自尊，一个叫面子。但是刘邦就说得很清楚，你比如说他说韩信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武不如韩信。他前面还说过，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武不如子房，还有武不如萧何。你看三个不如，不是承认比别人差吗？承认自己能力不如别人吗？这作为皇帝都是很难做到的。刘邦有这个好心态，他才能接纳一大批人。再比如鸿门宴中间，张良问刘邦一句让刘邦很难回答的问题：廖大王士卒足以挡项王乎？你估计你手下那点人够人家项羽打吗？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默然不吭了，沉默了半天，承认本来就不如别人。这都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再比如韩信在汉中对策的时候也问过刘邦一句让刘邦很难回答的问题：大王自料勇汉人强，孰与项王？你估计一下，你的仁义道德，你的强悍，你的勇敢和项羽比怎么样？问的刘邦又是，汉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一般的领导你要这样问他一句，他不是默然良久，是立即发怒，他会反问一句：就你能？但是人家刘邦默然良久，最后回答：不如也，固不如也。承认自己能力有限呐，这叫一副好心态。有这个心态，你前面的眼睛啊、耳朵啊，才都管用。一旦心态变坏了，眼也瞎了，耳也聋了，什么都听不清清了，什么都看不见了。归根结底，一副好心态。这个好心态很不容易。所以刘邦最后的成功是时代的选择，也是刘邦个人努力的结果。刘邦是中华民族的实世英雄，也是大汉帝国的缔造者，他的一生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大风歌系列到此全部结束，谢谢大家。

25岁，创造破釜沉舟的战争神话；27岁，成就分封天下诸侯的西楚霸王。项羽，这位司马迁笔下的千古英雄。

0: 英雄有着怎样的人生遭际，又是一种什么力量支撑他走向英雄的成长轨迹呢？国家行政学院李清泉博士为您精彩讲述《英雄项羽》第一集《励志无情》。
1: 回望历史，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华文明的坐标中究竟有怎样的位置？敬请关注《春秋战国记》第一集《秦襄公有功》。

0: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史上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一历史时期从周王室衰微、天下动荡混乱开始，到秦灭六国、一统天下为止，跨越了几百年的光阴。春秋礼崩乐坏，战国诸侯兼并，它是天下失去秩序的时期，也是中华文化在形成和定型的时期。这一时期高潮迭起，精彩纷呈，旧有的传统被颠覆，历史的重心在转移，新生的事物在萌芽。几百年的跌宕起伏，大势迭起，英雄辈出，春秋五霸依次登场，霸业图强，战国七雄互相竞争，七雄要被一雄取代。这是一个大倾斜、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回望历史，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华文明的坐标中究竟有怎样的位置？曾经强大的西周为什么最终会走向衰落？有人说是红颜祸水，一个叫褒姒的女人引出了烽火戏诸侯的故事，从而导致了西周王朝的崩溃。这个故事虽然经不起推敲，但在这个故事的背后究竟隐藏了怎样的真相？当时还仅仅是西垂大夫的秦襄公又是怎样抓住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在混乱的时局下忠心耿耿地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阳，为周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从而得以建立秦国的呢？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春秋战国记》第一集《秦襄公有功》。
1: 西周怎么衰落呢？这里也就涉及到一个啊广为人知的一个传说故事。这故事首先是《国语》里记载，然后司马迁的《史记》也把它写过来，它是啊一个神话传说故事，说在夏朝的末年，有一天两条龙降下来落在夏朝的朝廷里。这龙说话了，说我们啊是包国的两位君主。再不说了，包国两位君主没请你来不速之客，所以这个朝廷里啊就占卜，卜什么呢？卜把这个龙杀掉，结果是不吉。再卜把这个龙请走，结果是不吉利。再卜把这个龙留下来，还是不吉利。那么就布了一个什么，请他走，把他的唾沫留下来。哎，好的，急。于是啊就写了书简，这样来告诉这个龙，我们请你走，把你的唾液留下来。龙留下唾液啊，那么这个朝廷里就把唾液用一个箱子密封起来装上了。这东西不得了啊，不敢打开。夏朝末年的事儿，整个商朝几百年没人敢打开，整个西周那也过了几百年了还没人敢打开。但是周厉王他就是一暴君，他我就来打开看看。这一打开呢，这个龙涎龙的唾沫唾液啊遍地淌啊，扫也扫不掉，怎么弄就不行。那么这个唾液呢忽然的卷起来，它变成了一个物，什么东西啊叫圆

0: 是一个巨鳖，哎，一个像乌龟一样的一个巨鳖。这巨鳖啊，爬着爬着就朝内庭爬去了。走到内庭呢，有一个小孩儿，大概最多也不过就是五六岁，为此啊，就说还没换牙齿。这么个小女孩宫女，就接触了这个巨鳖。接触了巨鳖，她怀孕了。到了西周的周宣王的时候，生下来一个孩子，生下一个女婴，就是接触了一大巨鳖，怀孕生了孩子，觉得不吉利，害怕，就把它扔掉。所以这孩子从小就是以弃婴。再说还有另外一回事，那小孩们传着一首童谣，啊，这首童谣里说啊，燕虎击福，食亡周国。燕虎就是桑木做的弓，啊，燕是桑木，桑树木，桑树柔嘛，柔软的做弓，是吧？击福呢是积木做的箭，积木也就是很结实的镯子做的箭，福呢就是箭袋子。说这两个东西啊厉害，周教灭在这两个物件手里，但是也没说是有人拿着这个桑木弓啊，这个积木箭来射杀谁呢？还是什么呀？不清楚。这是儿歌，童谣，现在是周幽王了，就要查怎么一回事儿。清查的结果呢，发现有个做小买卖的、做生意的一对夫妻，他们做什么买卖？他卖了就这玩意儿，卖桑木弓，啊，卖积木箭，于是要抓这一对夫妇啊，跑，你跑啊，追，而且追杀，追着逃着跑着吧，听见有个小孩的哭声，就是刚才说的那婴儿，说这婴儿也可怜，我们把它捡起来吧，他们去捡回来，捡起来带回家去养大。哎，说这一对呀、卖弓箭的夫妇，他们就是这个小姑娘的养父养母，他们是包国人。这个小孩呢就叫褒姒。为什么叫褒姒呢？姒是夏朝的国姓，夏禹啊他就是姒姓。这个褒国呢他又是夏分封的，分封的一个国，哎，所以他是姒姓，褒是他的氏。这个女孩呢就按照习惯把他叫做褒姒。哪知道啊，这一长大成年之后啊，仍然是一个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大美女。这远远近近的人也都知道着这个事儿啊。这里我们先放一下，我们再说周幽王他都干些啥。周幽王他用了那么一个人，就特别好利的一个小人，他重用的这个国师府好利。周幽王本人呢就好色，国君好色，大臣好利，所以大臣就投其所好，到处给他找美女。那么这个事儿就有一个大臣来提出严正的劝说，这个人就是嬴姓赵氏的后代。在周穆王的时候，嬴姓有了赵氏，赵父的后代，善于驾车善于养马的赵氏的后代。他的后代里面出来一个人叫做叔代，叔叔的叔，代子的代。这叔代呢就对周幽王说了，说现在的情况是诸侯藐视周王朝，而西戎呢要蚕食周王朝作为国君，您不去耗人才，到处寻找人才来帮助自己，你找什么美女？这话周幽王听了以后大怒，说你懂什么，这么点事够你这么指责吗？于是呢把叔代就是赵氏的爵位官职一概剥夺，而且下令呢赶走。叔代呢就带着嬴姓赵氏家族，那人很多整个家族就直奔晋国而去。后来在晋国就出现了赵崔、赵盾权倾朝野，一直到战国时代呢，三家分晋就分成一赵国来了，这个是后话。朝廷里有叔代在这里指责周幽王的时候，叔代又受到这种不公正的待遇的时候，就有人为他说话了。这个人就是褒国的国君，叫做褒姒。 包胥说这样处理苏代是不对的，苏代提出的意见是对的。那么周幽王正在气头上，说你也不是好东西，抓起来。这一抓起来之后啊，包胥也着急了，还不知道周幽王怎么处理他，是杀是剐，怎么处理。他的儿子也着急了，怎么才能想个办法把我父亲赎出来啊，用我们国君好的哪一口啊，好的是美女。所以呢，包胥的儿子就在国内去寻找美女，这样一来找到那一对卖弓箭的夫妇的家里，出重金把这个褒姒买过来，然后献到宫中，献给了周幽王。周幽王他可是如获至宝啊。那么这里呀，我们就看到《诗经》里面有这么两句诗，他认为西周的灭亡就是这个褒姒。这两句诗说：“尧治方阳，令或灭之；赫赫中州，褒姒灭之。”这个尧是燃烧，那燃烧的正起劲儿，火光冲天，这是说周朝啊，如日中天的时候，令或灭之，谁能够灭了他？谁能灭掉这个强大的周王朝？但是就一女人，赫赫中州，强大的显赫的西周王朝，褒姒灭之，就是褒姒给他灭了。这不是一大诬陷吗？我们现在回头看看那褒姒究竟犯了什么罪？我们撇开他是不是那个农的贤唾液，变成的一个大鳖，让那个小孩怀孕，排除开这一段传说的话，那么这个褒姒啊，从小就是一个弃儿，一个孤儿，又被一对贫贱夫妇给收养了，啊，那他又被呢包国的褒姒的儿子给买过来，献给了周王，这一切都不是他自己的意志所形成的呀。他没想怎么样，没想进宫，而且他到了宫殿里之后，在周幽王那儿他又干了什么？他啥也没说。周幽王觉得这个褒姒啊是个冷美人，就看不见他笑，无论如何的让他笑，千方百计他就是不笑。于是那个国师傅啊，那个奸臣又得先出主意了，有个主意，点烽火台，点了烽火台，诸侯啊派大兵的秦王来救，这多热闹啊，你看他笑不笑啊。周幽王为了褒姒一笑，点燃的烽火台，诸侯们都来秦王，来了一看，来，原来这么回事，他们玩了，这一次点燃烽火台咋来了，二次来了，周幽王觉得这个好玩，就这么玩下去，点了几次以后，诸侯们觉得咱不跟你玩了，这玩不起，我们累死了，结果你们就是呢讨美人一笑，咱不来了，一个都不来了。从此以后再怎么点烽火台，诸侯们再也不来了，因为周幽王失信于诸侯，这是国家一级战备警报，你随便想拉就拉，就是逗美人笑一下。但这事儿与褒姒啊确实还没关系，褒姒是笑了，但不是他要你点什么烽火台呀，他也不知道烽火台什么用啊。
1: 周幽王是被谁所杀？褒姒最终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春秋战国记》第一集《秦襄公有功》。从春秋的礼崩乐坏到战国的群雄竞争，这是一场崛起道路上的赛跑，高潮低谷，艰难曲折，历史大势此消彼长。从天下大乱到春秋五霸，从诸侯林立到秦国一统，这其中会经历怎样的新与旧的冲击，血与火的洗礼？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春秋战国记》，敬请关注。有一位网友问，关于褒姒这个人物，刘老师认为是传说的成分大，还是确有其人的成分大？
2: 可以这样说，在很多古籍里，很多历史文献里都记载了褒姒，她是周幽王的第二任王后，从这个角度说，她是确有其人，

0: 事，一说到褒姒，就有关于他的妖魔化的身世，以及呢烽火戏诸侯的结局。而这个妖魔化的身世和那个烽火戏诸侯的结局，这个就是人为的编造的。说是神话吧，它还不是真正的原汁原味的神话，这是人们编造出来的。编造什么？围绕着一个思想，就是红颜祸水。这一编造，那么夏商周三代都是红颜祸水，祸害了夏朝。是一个叫做墨喜的美女给败掉了。商朝呢是一个叫做妲己的美女给毁掉了。西周就是这个叫做褒姒的美女给毁掉了。所以这是古人啊有一个既定的观点，红颜祸水，然后编造出来。
1: 周幽王点燃烽火，就为博取美人一笑，结果是得到了美人的一笑，却丢了自己的性命，也亡了自己的江山。那么真实的历史是这样的吗？刘心林老师又是如何评价褒姒的呢？
0: 诸侯们都不来了，但是有一个诸侯他要来，他非来不可，管你点不点烽火来，我都得来。他是谁？他是申国的国君申侯。为什么？因为周幽王在宠爱褒姒的时候，把他的王后申后废掉了，把这个申后的儿子太子宜臼也给废掉了。申王后是申侯的女儿，而太子宜臼呢是申侯的外孙。申侯的势力虽然不强，他的关系很广，周王朝啊秦人西戎哪儿来他都有关系。可能他申侯的女儿多，这儿嫁一个那儿嫁一个，都是亲戚，他赚得开。当那个秦人啊就是大洛家族要立一个继承人的时候，他也插一手，哎，这个赵成是我的外孙啊，我要保护外孙做这个大洛家族的继承人，所以就把秦妃子给排斥了。他很有本事，现在好，马上就要做这个天子的外孙给废掉了，所以他能不激动吗？他能不派兵来吗？他来还不是他自己来，他联合了曾国，联合了西戎，联合了犬戎部落，咱一起来找周幽王算账。就实力而论，申国不是西周的对手。如果要联合其他的诸侯来进攻西周，那没等您组成一个队伍，消息就散不出去了。周幽王有了准备，你也难得占到便宜了。所以呢，他说啊，咱不发动其他诸侯，曾侯在他附近一联合行了，然后呢犬戎西戎各个部落，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呀？他们不在乎什么权力啊，什么名分啊，什么啊侯啊，什么呀，不在乎这个，在乎什么？在乎财富、粮食、衣服、布匹，啊，凡是生活用品，抢了就走。所以他们呢，不需要你做多少工作，只要一商量，咱们合伙干他一票，来了。所以这样一来，申侯联合了西戎、犬戎和曾侯一起啊。突然的杀奔京城，周幽王逃到骊山下，申侯的人追到骊山下，把这个周幽王给杀死了，而西戎呢就把那个美女褒姒抢走了。你说褒姒生孩子啊，一切行为他和正常人没什么不同，其实说到底呀，这是周幽王的这王后啊，原来的王后和新任的王后这女人之间的一场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褒姒没有后台，没有背景，输了。申侯呢，他有强大的背景，不是他本身很强大，申侯他可以联合西戎、犬戎还有曾国一起来，所以这是呢背景强大的那个申侯他的胜利。因此说到底，《诗经》里面说的 那个赫赫中州，褒姒灭之，这是也和田的冤枉。他的弱女子，一个弃儿，没人要，被普通老百姓养大，当做东西买来送人，送进去以后他不孝，不孝的权利他没有吗？这是他性格。你想要从小是个孤儿，被养大，卖来卖去，送来送去的，他有什么好孝的呀？没不孝也是罪过，所以褒姒要受到最大的罪过是什么呀？是长得太美了，所谓红颜薄命呢。我们今天这样来看待褒姒，当然不能强加于人，你怎么想怎么想。但总之呢，我们找不出任何证据说是褒姒啊，他本人去灭了西周。这个西周啊，他从周公王以来，公王、义王，以下就是那个周孝王插进去，使他稍微振兴了一点，然后传到夷王，传到厉王，啊，宣王再稍微振兴了一下，传到幽王，是一代不如一代。这一个大船就要沉水的时候，压沉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这个周幽王。这个稻草上的一批小叶子，那就是那个褒姒。所以西周的灭亡是人为的作用，他绝对不是什么褒姒把他灭了。周幽王倒是有问题的，因为他重用了一个奸佞之臣，那就是国师傅。这个国师傅有什么特点？师傅为人佞巧，善于好利，专门讨好人，专门的见缝插针，这个巧言令色，而且呢，最终是他要获得自己的利益，就趁着你周幽王好色，我就要利，咱们合在一块儿，这个国家，这个国王，他有不腐败的吗？这国家呀，有不灭亡的吗？因为多年来这个国家呀，积重难返了，那不是他一个周幽王，更不是褒姒的责任。公元前771年。申侯联合犬戎、西戎和曾侯，杀奔京城，杀了周幽王，灭了西周，西周到此结束了。当周幽王遭受了这样攻击的时候，显然没有任何诸侯来救他，哪个诸侯会来救呢？因为你过去玩你的烽火戏诸侯，把我们戏弄得够了，你再点不来。但是也有人来救，他来的不是诸侯，是西垂大夫，还是西垂大夫够不上诸侯的，这个就是齐襄公。齐襄公来救周幽王迟了一步，等他赶到的时候，虽然拼死厮杀，但是周幽王已经死了。虽然已经死了，但是战斗在进行，因为当时谁不知道谁死了，所以双方流血了，拼命了。
1: 忠心耿耿的秦襄公没能挽回西周的灭亡，但他却获得了一个意外的收获。敬请关注《春秋战国记》第一集《秦襄公有功》。有网友问，周幽王如果没有烽火戏诸侯，西周还会灭亡吗？
2: 我觉得不管有没有烽火戏诸侯，西周就是要灭亡。因为西周晚期的三代，周厉王是个暴君，不让人讲话的，讲话杀你。周宣王忠心知足，但是刚愎自用。周宣王他的父亲是个暴君吧，儿子又是个昏君，一个是贪得无厌，然后是荒淫无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周王室对外无力抗击西戎，对内不能掌控诸侯，以至于自己王室内部呢，这个周幽王那两个儿子废这个立那个，他都搞不清楚了。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西周的灭亡是不可逆转的，它不是一个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有没有烽火戏诸侯一点关系都没有，西周它的灭亡是必须的。
0: 另外
2: 压根儿就没有什么烽火戏诸侯，没有。为什么？因为这故事啊，鉴于《吕氏春秋》的时候说的是

0: 击鼓戏诸侯，被点燃烽火台，敲。而《史记》的《周本纪》写的是烽火戏诸侯，把司马迁写出来。这就有个问题了，击鼓戏诸侯，你想啊，这个申侯、曾侯发动了一些西戎，包围了周幽王，那个战斗那么激烈，啊，你去击一个鼓，号召诸侯来，这个鼓声是人家进军的鼓声呢，还是你求救的鼓声？怎么分得出来？这鼓声能够传多远呢？笑话吗？这个烽火戏诸侯，更没人。因为这是汉代抗击匈奴的时候采用的一种信息传递方式，汉朝有，现在啊留下遗迹的也都是汉代的，还没有这个什么先秦时代、西周时代，用烽火传进这样的一个系统，没有这样的遗址，也没有这样的文献记载，所以呢，这个烽火戏诸侯啊。这是编造出来的。
1: 秦襄公虽然对周幽王忠心耿耿，但却没能挽回周幽王的性命。周幽王死后，西周灭亡，东周出现，那么秦襄公又立了什么功劳，从而被封为诸侯了呢？
2: 但这一大功还不足以使这个秦成为一个国家，秦襄公也不会就此止步，他还得继续立功。所谓继续立功，是因为周幽王的儿子，也就是太子宜臼，不是在申后的保护之下吗？那么诸侯们对这个申侯的行为，申侯这是啊叛国啊，是犯上作乱了，大逆无道啊，啊居然去杀周天子啊！但是诸侯里面呢，谁也没作声，真是小国不敢飞。大国不敢诛，这话是庄子说的。庄子说的不是这个时候的事儿，啊，说的是战国时候的田氏，齐国的田氏，夺了权，杀了原来的国君，但是大的国家不敢出兵去讨伐，小的国家不敢发表声明，说了田整子的做法是错误的。这个申侯也是一样，申侯成功了，所以诸侯们。大的诸侯国不敢派兵去和申侯作对，小的诸侯们根本就不敢说申侯你是错误的，你是反叛朝廷，没人敢说。为什么？因为申侯手里还有一个太子，原来的太子宜臼，是吧？这是正宗的太子，所以诸侯们反而去巴结申侯，啊，大家一起商量，咱们国。那不可一日无主，要立这个宜臼做了周王。那么做了周王之后，在这个地方待不下去了，因为周围啊所有的地方，包括西周的发祥地，就是岐山、风水，全都被西戎犬戎部落给占领了。这个周天子在这里坐不下去了，于是呢决定东迁洛邑，也就是洛阳，这也是在周成王的时候就预备的另一个都城。东迁洛阳，到公元前771年，这一年，西周结束了，东周开始了。申侯没有受到任何讨伐和非议，是因为他立了东周的第一个王周平王。周平王东迁洛邑，又不是他的外公。这个申侯所支持得了的，我们说他的力量本来就不强，是发生突然袭击的，所以这个时候呢，秦襄公自告奋勇，来带着军队，亲自带着军队护送周平王东迁到洛阳。这一路的人力、物力、财力，还要不断的对那些前来骚扰的、前来厮杀的那些戎族部落和他们拼。这样一来，秦襄公的忠诚大大的感动了周平王。周平王就对他说了，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我戎无道，西戎犬戎不讲道义，侵夺我岐封之地，岐是岐山，封是风水，岐山风水是西周的发

0: 大想定前任公族龙秦国啊，你们能够向龙族进攻并且追逐他赶跑他，极有其地，那么那个地方就归你们所有，口说无凭，还要写下来，还要盟誓，是吧？周平王和秦襄公盟誓，只要你攻得下来，赶走的龙族部落，这个地方就是你秦国的，而且呢，秦从此是一个成了诸侯，成立了真正的国家，能够和萧山以东啊中原的鲁国、齐国、晋国、郑国、楚国和他们的国君平起平坐，互相通使、通使节，互相访问。秦国直到这个时候才获得了这样一个地位。虽然说那个土地啊是一个空头支票，但那可不是一般的空头支票，那是周天子开的，而且是有前提的，你躲过来就是你的。那么秦襄公说，躲不躲得过来就看我们自己了，人家不能说白白的这个土地好在我手里送给你，那没意思了，所以咱们得自己躲回来。秦襄公在位的时间不长，在手里完成了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使啊秦营成为了一个国家，提高了诸侯的地位。可以说这个秦襄公他是第一代国君，甚至可以说他是秦国的开国元勋，开国的国君，因为在他这个时候啊才成为一个国家。不过人们没有经常的提到他是秦国的开国国君，是因为啊前面有十几代的奋斗，一代一代的在提升，恰好到他这里，哎，他出了力，啊，两次救周，得提为这个诸侯国。
1: 晋献公当政后都做了哪些荒唐事？当时的秦国会怎么处理与晋国的关系？秦穆公都做了些什么事情？敬请收看《春秋战国记》第二集《晋国不平静》。还有一位网友问，秦襄公从一个西陲大夫最终成为一方诸侯，这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偶然？
2: 他网友提的这问题也蛮好，我认为他也是历史的必然，因为他不是突然的冒出来这么个秦襄公，从秦非子到秦襄公，经过六代秦军与西戎浴血奋战，早就已经成为西周抗击西戎的主力军。所以秦襄公啊，这个第六代秦襄公他还是个大夫吧，他是西陲大夫吧，周幽王有难，他率军去救，周幽王把儿子给废了，儿子在外国的帮助下立起个政权，当然是和周幽王对立的，他要东迁到洛阳，秦襄公去送。哎，所以这个秦襄公啊，我不管你身后什么态度，一个强大的国家，我行我素，对那这个周王才来说两大功劳功不可没，所以秦国的崛起那是历史的必然，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的，它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1: 秦襄公使秦营之族从西周附庸一跃而成为一方诸侯，秦襄公虽然是秦国第一代国君，但秦国的实力还很弱小，秦襄公之后是秦文公继承国君之位，那么秦文公又是怎样增强秦国实力的呢？请继续收看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战国记》第一集《秦襄公有功》。
0: 秦襄公当然得到这个是太高兴了，身为诸侯，大批的领土被这个西戎啊犬戎占领，我只要用心的去攻夺啊攻打，那是能够夺过来的，他完全有这个信心，所以呢不能休息，马上干起来。但是上天赋予秦襄公的命运呢就到此为止了，由于他急于求成啊，要急于使这张空头支票兑现，所以在战斗中不幸阵亡了，秦襄公阵亡了， 他的目标没有实现，周平王开的空头支票没有兑现，这个任务落在他的儿子秦文公的身上。秦文公对秦国的建国巩固成为一个国家，他的功劳还在秦襄公之上。因为这个秦文公在位时间很长，一直执政50年，50年中这个秦文公啊，使秦国真正的成为一个像模像样的国家。秦文公吸取了一个教训，说父亲啊，一被封为诸侯，一得到这个齐封之地的许诺，哎，就急于求成，哎，举行大的祭祀纪念咱们秦国的建立，所以他在太着急了，他太激动了，但是我可不。所以3年之内这个秦文公没有动，他在考虑一个长远的规划，说守孝3年也罢，他策划3年也罢，总之他即位之后的3年之内啥也没干。那么3年之后呢，干第一件事出去打猎，打猎带多少人？700人。这700人带着是打猎吗？如果是打仗呢，人就少了点，如果是打猎呢，人就多了点。所以这实际上啊是一次军事试探。因为这打猎不是说啊早上出去晚上回来，或者今天出去明天回来，或者打了一个月回来了，不是，出去了就1年。这打到哪里呢？他就打到了千卫之会。所谓千卫之会，就是千水渭水的交汇处。这什么地方？这就是他们的老祖宗秦非子当年为周孝王养马的地方。为什么到这里看看？这有什么好看的？这位秦文公到了这里之后啊，他在这里非常感慨地说，当初啊周王把这个地方封给我们的老祖宗秦非子，让我们在这里建立陈邑，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么多人过去了，我现在回来了。看着这个祖宗啊第一次受封的一块地，他感慨万端。这感慨还是表面的，实际上呢他是想在这里再一次的建立都城。这地方好啊，要建立都城。但是你放眼看看周围都是什么人呢？周围到处是西戎的各个部落，山头林立，你居住在这中间你不怕吗？什么时候人家把你灭了怎么办？一个有作为的君主就是敢把自己的国家放到敌人的眼皮底下啊，秦文公就做到了。然后他的人马陆陆续续啊，从他居住的地方以及到这里，也就是秦非子养马的地方，在这里建立起了他的新的都城。但是周围的西戎部落是多，在没有统一号令的情况下，大家也不会一起进攻。再说他父亲秦襄公也都建立过很多的外交关系啊，和西戎当然有很多外交，有很多联系，还有很多呢通婚。所以这样呢说贸然的向他进攻，人家还不知道啊谁会从中帮助这个秦国，也不敢下手。那么他搬到这里之后仍然是休养生息。这地方不是最好养马的地方吗？养马啊，他的战马在这里养得膘肥体壮，不但养马还要养人，他的士兵在这里啊训练得非常精猛作战。有了这样一支队伍，秦文公终于啊向西戎各个部落逐个的发起了进攻的号角，逐个的收拾，逐个的赶走，然后一直到达岐山，这个周天子开的空头支票在秦文公的手里这一次算是都兑现了，拿到手了。请关注下集，谢谢大家。

0: 每日一席话，
1: 立足实体经济这个根基，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这段话出自2024年3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长沙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发表的讲话。

灾成败。近年来以不断上新的大国重器为代表，我国现代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表现尤为抢眼，近三年增加值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 9.24% 和 8.39%， 均高于同期 GDP 的增速。以有工程机械之王美誉的邓肘机为例，其研制涵盖机械、力学、液压、电气等数十个领域，精密零部件总数超3万个。以往不少核心零部件和关键技术长期依赖进口，而今我国邓肘机的上下游企业已有上千家，不仅占据全球70%的邓肘机市场，还自主掌握了主轴承从材料设计到制造的全过程关键核心技术，助力邓肘机这个基建狂魔圈山陆地签海大显身手。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一个系统概念，不仅包括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包括利用信息技术或其他高新技术改造提升的传统制造业，比如数控机床、航空航电装备等。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工业大国，我们在推进新兴工业化、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过程中，要坚持以创新驱动实体经济发展，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进一步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强有力的产业支撑。我是郭朝先，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之法官说法》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人民法院法官周嘉义，欢迎您，周法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加强网络安全保护，预防电信网络诈骗。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切实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进一步提高未成年人防范意识和能力，最高人民法院结合本年度第十届国家宪法日，在全国开展加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预防电信网络诈骗法治宣传教育专项活动。现在，请周法官先给大家讲讲什么是电信网络诈骗。
2: 好的，主持人。根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二条规定，电信网络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通过远程、非接触等方式诈骗公司财物的行为。电信网络诈骗主要是团伙作案，呈集体化、专业化。犯罪团伙精心编造虚假信息，设置话本骗术，通过电话、网络聊天或短信等方式对目标实施诈骗，具有调查取证难、作案方式技术化、组织实施集团化、赃款流动快速化、社会危害巨大化等特点。公安机关对目前诈骗手段类型分类已超过200余种，其中高发类型有刷单返利、虚假投资理财、虚假网络贷款、冒充客服退款和冒充公检法等等。
1: 那么，周法官，您可以向大家举例介绍下犯罪分子是如何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吗？
2: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最终的目的是为了骗钱，因此陌生电话或聊天中一旦涉及到银行卡转账、扫描支付、提供验证码或者屏幕共享，都要慎之又慎，这很有可能就是诈骗。根据公安部通报，目前常见的电信诈骗类型有5种。第一种是刷单返利，犯罪分子通过网页、短信、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等发布兼职广告，打着足不出户、高额佣金的旗号，招募刷单客并拉进任务群。拉入群内，犯罪分子会引导受害人在群内领取新手任务，并快速返还小额佣金，骗取受害人信任。还专门安排演员在群内发布其获得高额佣金的截图，营造提现快、无抵押氛围，诱惑受害人下载虚假刷单 APP 刷大单赚快钱。随后犯罪分子以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的为诱饵，蛊惑受害人在刷单 APP 垫资充值，实际上是将受害人资金转入其提供的银行账户，而受害人 APP 账户中显示的金额仅为虚拟数字。在受害人想要提现的时候，犯罪分子会设置重重障碍，以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等借口拒不予以提现。等受害人意识到被骗时立马失联。大家请注意，刷单是违法的，国家法律法规、电商平台均明令禁止这种虚假交易。第二种是杀猪盘，犯罪分子通过网络交友平台或直接添加被害人微信、QQ 等联系方式寻求诈骗目标，以交朋友、谈感情为幌子，获取被害人信任后诱导被害人

0: 事先搭建的虚假博彩网站或股票、期货、虚拟货币等网络投资平台进行投资，通过更改后台数据等手段让被害人小幅盈利并顺利提现，以降低被害人防备心理，再以高投入高回报诱导被害人不断加大资金投入，最后将网站平台关闭，俗称杀猪。大家在网络交友过程中要保持理性，不要被骗子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了。同时你在网络中所看到的未必是真实的，任何交易请务必要认真核实网络信息，这样才能防止被骗。同时要守紧自己的钱袋子，不要轻信稳赚不赔、低成本高收益、高投入高回报等投资理财骗局。在这里再次提醒各位，网络交友需谨慎，陌生好友带你投资赚钱还稳赚不赔的100%是诈骗。第三种是虚假网络贷款，犯罪分子通过网络媒体、电话、短信、社交软件等发布办理货款、信用卡提现套现等广告信息，打着无抵押、免征信、快速放款、免费提现套现等幌子，以事先收取手续费、保证金、验资等为由，或者以检验还款能力、调整利率、提高征信等为借口，诱骗有贷款需求或者曾办理过贷款业务的受害人转账汇款，甚至骗取受害人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等信息进行直接转账消费，从而实施诈骗。这里提醒有贷款需求的朋友们，互联网贷款连接请慎点，正规平台跳转的网贷入口要慎入，没有仔细核验过的贷款平台不可信，切勿因小失大。第四种是冒充客服退款，诈骗分子事先大肆非法窃取收购卖家网购信息及快递面单信息，以退款理赔等为由对卖家或平台商家实施精准诈骗，通常有以下三种行骗手段。一是冒充电商或物流平台快递企业客服，谎称受害人网购商品出现问题，以退款理赔退税等为由诱导受害人提供银行卡和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对受害人实施诈骗。二是误称将受害人升级为 VIP 会员，授权为代理办理商品业务分期等业务，不取消上述业务将产生额外费用为由诱导受害人支付手续费，从而实施诈骗。三是以受害人电商平台会员积分、支付宝、芝麻信用积分不足为由让受害人申请贷款，从而提高会员积分，并诱导受害人将贷款汇入指定账户，从而实施诈骗。互联网时代，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个人隐私，切勿泄露个人信息，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第五种是冒充公检法，诈骗分子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的工作人员，以被害人的银行卡、社保卡、医保卡等支付信用工具被冒用，或被害人身份信息泄露涉嫌洗钱、贩毒等犯罪活动，要求被害人配合调查，并发送虚假通缉令、逮捕令等法律文书，使受害人陷入恐惧状态，再让受害人进行资金清查，或者将钱转入所谓的公检法指定安全账户以自证清白，从而实施诈骗。如遇到类似情况，还请听众朋友们保持冷静，立刻拨打110报警电话去核实相关情况，切勿听信犯罪分子的谎言。
1: 那么面对当前诈骗分子层出不穷的诈骗手段，我们应该如何提高自己的防骗能力呢？
0: 近年来，我院多次组织法制副校长进校园、进社区、进家庭、进农村、进企业等五进宣传活动，全方位无死角拉网式的推进大水漫灌的社会面反诈大宣传，全力营造全民反诈浓烘氛围。大家可以多渠道了解反诈防诈知识，同时关注国家反诈中心 APP、 微信视频号、抖音号等了解 新近高发诈骗的类型和防范技巧。虽然诈骗手段层出不穷，但万变不离其宗，防骗牢记六不三问，即不轻信、不汇款、不透露、不扫码、不点击连接、陌生短信。遇到情况，主动问公安机关，主动问银行，主动问当事人。同时，区反诈中心依托警企联合机制，大力推进构建防范预警网络体系，通过96110号码对存在被骗风险的群众进行提醒及劝阻。请广大听众在接到96110的来电时，一定要记得及时接听。特别提醒，在保护自己钱袋子的同时，也要保护好自己的银行卡、电话卡，不要沦为犯罪分子的帮凶。
1: 刚刚在您的谈话中有提到进校园开展反诈宣传，请问青少年跟电信网络诈骗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0: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青少年使用手机、电脑早已成为常态，但互联网是把双刃剑，青少年既能从互联网中汲取有用的信息，学习各类知识，进行网络聊天交友等，也会因为沉迷网络游戏、网络交友等掉进犯罪分子的诈骗陷阱。前段时间工作中发现数起青少年使用父母手机交友被诈骗的真实案例，被诈骗金额最高的达10多万元。这些案例警醒着我们，由于青少年群体社会经验不足，识诈防骗能力和水平相对较低，是非观尚未形成，心理承受能力较弱，极容易被犯罪分子通过诱骗、恐吓等方式诈骗。家长一定不要将手机支付密码告诉小孩，严防上当受骗，造成巨额财产损失。此外，还有青少年被犯罪分子以微小利益诱导，成为犯罪分子实施诈骗的帮凶和躲避法律惩戒的炮灰。
1: 那么，青少年是如何沦为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帮凶的呢？
0: 当前，犯罪分子已经将罪恶之手伸向了青少年群体，利用他们来为自己的犯罪事实做掩护，进而逃避法律的制裁。根据我院审理的青少年参与电信网络诈骗系列犯罪案件中发现，由于青少年群体识法普法水平仍然处于低位，法律意识淡薄，极易被犯罪分子用金钱利诱，帮助犯罪分子架设设备，为诈骗分子拨打诈骗电话，通过简易传输设备为诈骗分子打掩护，成为诈骗分子实施诈骗的帮凶以及替罪羊，着实令人可惜。甚至有些人还直接将参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中，诸如2023年10月31日我院审理一起未成年人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被告人李某某系长春市某学院在校学生，2023年6月明知诈骗分子冒充京东客服实施诈骗犯罪活动，李某某在宿舍内利用一部手机与诈骗分子通过 QQ 语音通话，另一部手机来拨打诈骗分子提供的被害人手机号，帮助诈骗分子与被害人直接通话，致使被害人被骗取34万余元。本院经依法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某拨打诈骗电话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本案中，涉案被告人由于系在校学生，被他人恶意利用，缺乏认知和辨别能力，导致在利益熏心的情况下蒙蔽双眼，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1: 那么，如何防止青少年沦为电信诈骗分子的帮凶呢？
0: 青少年社会阅历有限，法律意识淡薄，有些人为了蝇头小利触碰法律底线，向犯罪分子出租、出借、出售个人银行卡、电话卡，为犯罪分子实施诈骗行为提供帮助。因此，要大力推进青少年普法宣讲活动，切实增强青少年群体明辨是非能力，切勿因小失大，沦为电信网络诈骗工具人。不要出租、出借、出售两卡，以及微信、QQ、支付宝等社交账号，被诈骗分子包装利用成为犯罪的工具。不要被两台手机一条线、天天都住大酒店的口号诱惑，为境外犯罪分子架设简易通讯设备， 成为

0: 境外诈骗分子的通讯中转站，保持洁身自好，切勿因小失大，成为犯罪分子的替罪羊，耽搁了自己的前途。特别是不要被境外高薪招聘蒙蔽了双眼，要保持充足的理性，不要沦为境外诈骗集团圈养的招财猫。
1: 那么为了避免青少年成为电信诈骗分子的帮凶，周法官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0: 确实，由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特殊性，这类犯罪智能化、科技化水平越来越高，跨国跨区域特征明显，再加上违法犯罪成本低、可复制程度高、地域性犯罪突出、灰色产业链成熟，在这里我呼吁广大青少年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身份信息，不要随意注册填写自己的身份证号、手机号、银行卡号等私人信息，接到陌生人电话一定要先确认对方信息，不要去猜测对方是谁，在没有弄清楚对方是谁的情况下，更不要盲目答应对方的要求，不要相信那些标榜优厚回报的虚假投资理财等宣传，防止骗子用钓鱼的方式行骗。购买游戏装备或游戏币要选择正规的交易平台，不要把信额情估度高的信用卡绑定在第三方支付平台，尽量用少量现金的借记卡绑定，一旦遇到实施诈骗犯罪的不法分子，要及时采取措施，防止财产损失。
1: 好，非常感谢周法官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加强网络安全保护、预防电信网络诈骗的相关知识，让青少年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和安全感。今天的《与法同行之法官说法》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
6: 之道，
5: 不有谁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

0: 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4: 中华少年，从巍峨峻拔的高原走来，我是冰山上的一朵雪莲。从碧波环抱的宝岛走来，我是海风中的一只鲁雁。从苍苍茫茫的草原走来，我是蓝天下翱翔的雏鹰。从七沟八梁的黄土坡走来，我是黄河边鲜嫩的山丹丹。啊，神州大地生长的希望，我们是中华的少年。九曲黄河让我懂得百折不回，莽莽昆仑使我学会顶天立地，教我纯洁的是北国的雪花，教我热烈的是南疆的红棉。龙的故土，民族的摇篮，锦绣山川我们的家园。到刚劲端庄的方块字里，感受水浒三国的英雄豪气，到如歌如画的唐诗宋词中，领略枫桥的钟声，大漠的孤烟，在外婆的歌谣里牙牙学语，女娲大禹的故事萦绕耳畔，在爷爷的臂弯下蹒跚学步，东子雷锋的脚印引我向前。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月端阳，心随龙舟把诗魂追赶。八月中秋，借皎皎圆月遥寄思乡。敖包会上射箭摔跤，警显小牧民的强悍。手捧哈达欢歌劲舞，献给朋友美好的祝愿。东方之美滋养着龙的传人，五千年文化之根在我们心田。我们铭记着中华母亲的功德，更不忘她承受的千灾百难。黄河先夫拉不直问号般的身躯，长城的古砖挡不住洋炮的弹片。啊，是七月的星火，南湖的寒船，让东方雄狮从噩梦中奋起。先驱者的热血复苏了千年冻土，神州才露出了青春的笑脸。春天的故事响彻大江南北，中华啊，展开了崭新的画卷。今天，历史和未来将由我们焊接，时代的接力棒要靠我们相传，站在新的起跑线上响亮回答。少年要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期望脚下处处阳关道，不幻想头顶一片艳阳天，不迷恋父兄给予的蜜罐温床，不忘记最危险的时候战歌飞旋。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做火箭去推动飞船，要像把利剑把贫穷斩断，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听芦笙和唢呐一起吹响，看鲁雁和雏鹰比翼连飞，56朵鲜花竞相开放，装点

0: 国万里大花园，让先辈的英灵自豪地惊叹：啊，这就是我的中华，这就是中华的少年。
1: 陶罐和铁罐。国王的橱柜里有两个罐子，一个是陶的，一个是铁的。骄傲的铁罐看不起陶罐，常常奚落他：你敢碰我吗，陶罐子？铁罐傲慢地问。不敢，铁罐兄弟。陶罐谦虚地回答。我就知道你不敢，懦弱的东西，铁罐说，带着更加轻蔑的神气。我确实不敢碰你，但并不是懦弱的，陶罐争辩说，我们生来就是盛东西的，并不是互相碰撞的。说到盛东西，我不见得就比你差。再说，住嘴！铁罐恼怒了，你怎么敢和我相提并论？你等着吧，要不了几天，你就会破成碎片，我却永远在这里，什么也不怕。何必这样说呢？陶罐说，我们还是和睦相处吧，有什么可吵的呢？和你在一起，我感到羞耻，你算什么东西？铁罐说，走着瞧吧，总有一天我要把你碰成碎片。陶罐不再理会铁罐。时间在流逝，世界上发生了许多事情。王朝覆灭了，宫殿倒塌了，两个罐子遗落在荒凉的废墟上，上面覆盖了厚厚的尘土。许多年过去了，有一天人们来到这里，掘开厚厚的堆积物，发现了那个陶罐。哟，这里有一个罐子，一个人惊讶地说，真的，一个陶罐。其他人都高兴地叫了起来，捧起陶罐，倒掉里面的泥土，清理干净，它还是那样光洁、朴素、美观。多美的陶罐！一个人说，小心点儿，千万别把它碰坏了，这是古代的东西，很有价值的。谢谢你们，陶罐兴奋地说，我的铁罐兄弟就在我旁边，请你们把它也掘出来吧，它一定闷得不行了。人们立即动手，翻来覆去，把土都掘遍了，但是连铁罐的影子也没见到。
0: 池子与河流，这是怎么回事儿？池子对他的邻居河流说道，我什么时候看见你，你总是滚滚滔滔。亲爱的姐姐，你难道不会疲劳？我总是看见你一会儿背着沉重的货船，一会儿驮着长串的木筏，还有小筏子啊，小船，简直数也数不完。你几时才能抛开这样的生涯？要是换了我，说句老实话，我可真要愁死了。我的命运有多好，比起来你我相差竟这么大。固然我并不出名，我没有出现在地图上，像你那样婉言地贯穿全国，也没有行吟诗人为我弹琴歌唱，这一切其实都是空的。可是我安闲地躺在柔软的泥土里，像贵妇人躺在鸭绒垫上。我不用为大船和木筏操心，小筏子有多重也不用着想，至多有一两片树叶被微风吹落，在我的胸膛上轻轻摇荡。这清闲的生活，无忧无虑，还有什么能够代替？任凭人世间忙忙碌碌，我只在睡梦中推究哲理。啊，你在推究哲理？河流回答道，水要流动才能保持清洁，这个自然规律难道你已经忘掉？我是一条伟大的河流，那是因为我遵循着这条

规律，不顾自身的安逸，我用源源不断的清洁的水年年给人们带来利益，这就使我受到尊重，光荣无比。也许我将永远奔流不息，可你早被遗忘，不再有人提起。河流的话果然应验，河流至今长流不断，而可怜的池子却一年年淤塞，整个让青苔铺满，又让芦苇遮掩，到头来完全枯干。才能不利用就要衰退，它会被逐渐磨灭。才能一旦让懒惰支配，它就一无所为。花的学校，当雷鸣在天上轰响，六月的阵雨落下的时候，湿润的东风走过荒野，在竹林中吹着口笛。于是一群一群的花从无人知道的地方突然跑出来，在绿草上跳舞狂欢。妈妈，我真的觉得那些花朵是在地下的学校里上学，他们关了门做功课。如果他们想在放学以前出来游戏，他们的老师是要罚他们站墙角的。雨一来，他们便放假了。树枝在林中互相碰触着，绿叶在狂风里簌簌地响，雷云拍着大手。这时花孩子们便穿着紫的、黄的、白的衣裳冲了出来。你可知道，妈妈，他们的家在天上，在星星所住的地方。你没有看见他们怎样的急着要到那儿去吗？你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样急急忙忙吗？我自然能够猜得出来，他们是对谁扬起双臂。他们也有他们的妈妈，就像我也有我自己的妈妈一样。

听听秋的声音，听听秋的声音，大树抖抖手臂，刷刷是黄叶道别的话音。听听秋的声音，蟋蟀震动翅膀，哭哭是和阳台告别的歌韵。一排排大雁追上白云，洒下一阵阵暖暖的叮咛。一阵阵秋风掠过田野，送来一片丰收的歌吟。听听走进秋，走进这辽阔透明的音乐厅，你好好的去听秋的声音。秋的声音在每一片叶子里，在每一朵小花上，在每一滴汗水里，在每一颗饱满的谷粒里。听听秋的声音，从远方匆匆的来，向远方匆匆的去。听听，我们去听听秋的声音。

抓

0: 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1: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2: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3: 你敢相信
4: 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1: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4: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1: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6: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7: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8: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9: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2021年
20: 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今年达8.28亿。
19: 粮食危机，
21: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2: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3: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2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

0: 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4: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5: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6: 许愿宝贝，
5: 让你不再寒冷。
7: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5: 让你饭菜飘香。
8: 太齐了，
9: 这给你吃。
5: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0: 救命啊！着火了！
11: 救命！
12: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3: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4: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3: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5: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0: 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的房租好，
7: 又晚就
8: 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9: 这些
10: 一度电
9: 不仅关系
10: 新
11: 房
10: 销的
11: 家用电器
10: 消耗的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8: 庭
6: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4: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爸爸，我想出去玩。
13: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2: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3: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2: 想。
13: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2: 那是为啥呀？
13: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4: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

0: 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为耻。
2: 美丽的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6: 同志们，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4: 我们没有决
5: 心将将开始，
4: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一试。
6: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7: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8: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9: 携手同往，寻一道曙光照亮星耀。

0: 十九，为啥要当兵啊？
1: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0: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1: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其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

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三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一寸，眼距书本一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今天节目当中呢，若琳能和好朋友来继续分享民谣歌曲。什么是民谣呢？有人说它是关于生活的随笔，它呢可以记录柳梢逐渐风起，燕子再度归来的细微喜悦，或者书写暮色四起之际满园花草的惆怅踌躇，也是杜子美笔下对丽日春景的暂时相赏莫相违，或者呢如同柳三变所说的用浮名换来一生的浅斟低唱。它虽然呢是生活的某个截面或者是一瞬间，清新简单，却也可以静水流深，涟漪层层，欲说还休，饱含人生复杂多变的自身体验和内心感受。那么也希望呢若琳为好朋友们今天呢推荐的这些民谣歌曲呢能够有一首打动您的心。节目开始听到的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梦里水乡》来自江山。

来听听这首《春天里》吧。这首歌呢，一起优美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一经推出就引起了轰动。这首歌曲传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因此呢，备受年轻人的喜爱。

在这首《春天》里，汪峰呢也是首次尝试呐喊班斯烈士的唱法，其中涌动着的强烈的不安与深刻的挣扎。这首歌啊，在某种意义上说啊，已经超过了他的成名作《飞得更高》。其扪心自问式的自省，风一般的掠过无数空荡寂寥的心脏，让人在绝望与悲鸣之际，在痛感时间的流逝之下，在感悟升腾之间，泪流满面。

好久没有为好朋友来放送周杰伦的歌了，来听听这首夜曲吧。这首歌呢，以其深情的歌词和美妙的旋律，成为了许多朋友的心灵鸡汤，道出了对生命的赞叹，对爱情的向往之情，备受听众的喜爱和追捧。

曲这首歌无疑呢是周杰伦音乐生涯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从旋律的婉转动人到歌词的深情款款，每一个细节呢都彰显了周杰伦对于爱情的独特理解。这首歌曲呢不仅让人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甜蜜和苦涩，更让人们在其中找到共鸣，成为了无数人心中永恒的经典。

继续呢为好朋友们放送的这首歌呢是爱情转移，一起欢快的旋律和感人的歌词呢引发了听众心中的小清新的和温馨的回忆。这首歌曲呢也是不少人青春时代的代表，备受年轻人的喜爱和追捧。

爱情转移，旋律感人至深，配上词人林夕富有生活哲理的歌词，再加上陈奕迅深沉而又富有感染力的声音，以及整支 MV 恰如其分的意境表现，是一首值得观众反复欣赏的歌曲。歌词的第一部分呢，讲的是分开之后的回味和悔伤，第二部分呢，讲的是同床异梦的惆怅，高潮部分讲的是正确反省之后对爱情所应该拥有的正确的态度。

朋友们继续听到的这首《花房姑娘》来自于歌手崔健。这首歌呢，以其优美的旋律、温暖的歌词，赢得了很多听众的喜爱，讲述了一个女孩子的爱情悲欢离合，展现了生命的无常和人生的苦涩，深深地打动了我们的心弦。

0: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你若何地。
1: 赵雷有这样的一首歌，叫做《我记得》，这是一首被《人民日报》点评的好歌，是写给母亲的歌曲。歌词开始描述了新生儿带着前几世与母亲有关的记忆来到了这个世界，又再次成为了母亲的孩子。可是他说不了话，无法告诉母亲与之相关的记忆，所以注定失忆着相遇。中间一段歌词是描述前面几世的记忆以及母子的关系，我与母亲做过朋友，做过叔侄，做过恋人，最后总是重复分别，说着来世再见，再次失忆着相遇。

歌曲的开头呢，赵雷是以未来几世的视觉角度呢来寻找自己的母亲，希望每一世都能够找到他的挚爱的母亲，让他的母亲快乐平安。思念是单向的，是对故人和以前时光的怀念，方向应该都是向后的。但是呢，赵雷在这首歌当中呢，以不同的角度表达着对母亲的思念。所以有网友也评论说，当听懂歌词的那个瞬间，我泪如雨下。

追忆难忘的经典旋律，搜索流行的音乐元素，分享独特的音乐生活。今天节目当中呢，若琳为好朋友们推荐的都是一些民谣歌曲，希望能够有一首正好打动你的心。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吧。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

0: 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4: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4: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落。

咱们这一讲的题目叫做《西游记》过度解读之伤，就是说很多人呢，根据《西游记》里头产生的一些矛盾，说这个有深意，给他推论出来很多奇奇怪怪的结论。咱们上一讲呢，列举了《西游记》里头很多明显的错误，都是硬伤，实际上这种错误还多得很呢。您比如说这个龙王爷的名字，在《西游记》第三回"四海千山皆福共，九幽"。

0: 食类进除名当中。这个东海龙王啊叫敖广，他是当大哥的，发号施令，把三位弟弟都给聚齐了。这原文里头明确的写着，南海龙王敖钦，北海龙王敖顺，西海龙王敖润。您记清楚了，这西海龙王他叫敖润，润呢就是润月这个润，湿润的润，去掉三点水，这是西海龙王的名字。您就看西游记原文吧。哎，看着看着您就看到第43回了，这一回的回目啊叫做黑河妖孽秦僧去，西洋龙子捉驼回。这里头明明确确给您写着呢，说这个西海龙王名叫敖顺，顺呢就是顺利的顺，他不是敖润了，他改名了。那您看了吗，这龙王爷倒是挺自由，想叫什么叫什么，他也不用到这个派出所去报户口去。实际上这是怎么回事啊，嗨，就是作者笔底下写出的错误。还是那句话，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西游记虽然是名著，这错误也是在所难免的。那么咱们以上所说的哎，都是硬伤，那么一些软伤软错误有没有呢？我认为呀，那就更多了。比如说大家伙经常谈论的孙悟空的战斗力问题，在大闹天宫的时候，十万天兵拿他不住，什么样的神仙呢啊，菩萨呀全都白给，能力是超强啊。可是后来福宝唐僧西天取经，这水平变得就特别特的洼，连一个普通的妖精他都打不过，菩萨的坐骑他都不是对手，还让红孩儿啊差点给烧死。你这就不对了，太上老君那能耐比红孩儿大多少倍呢？那八卦炉里头练了7749天都没关系，那怎么小妖精一股火他就不行了呢？再有啊，就是人物性格上头有矛盾。您比如说唐僧，他是西天取经这个团队当中的主心骨，所有的一切都依托在他这儿呢。他的大智慧，他的大刚毅、大勇敢，巨大的决心，伟大的信仰，这是支撑西天取经的定海神针铁。另外这个唐僧他是玄奘大法师啊，对于佛学来说那是顶级的专家。可是在西游记原文里头啊，经常会出现这种场景，就是唐僧什么都不懂了，这个佛法也说不上来了，哎，这个意志也要消沉了，相反的还得孙悟空劝他，不光劝他要意志坚强，而且给他讲经说法呀，引经据典，说的全是佛经里头的道理。实际上这个事儿给整颠倒了，孙悟空他就是再有本事，他在这个佛学经典解读方面还能超过唐僧吗？类似的矛盾呢还有许多许多，咱们就不一一列举了。有些人呢就根据这些矛盾和错误推来推去，推出来很多奇怪的结论，还说这个西游记寓意深刻，哎，威严大义，了不得。实际上这些矛盾怎么回事啊？我认为呀，他就是作者给整错了，这个作者前后他没照顾好。当然了，这个事儿也不能完全的怪这西游记的作者，因为西游记它不是一个人写的，也不是一天写的，它是历经了很多很多年，经历了很多很多人的手笔。有些故事是先写出来的，流传了一段时间呢，就又有人呢就给他插进来另外一段，还有人呢又给他插进来另外一段。那么这种前言不搭后语的这种错误，那就在所难免了。您比如说这西游记写出这个原本来了，已经出版了，在读者手中流传。可是有些古代的出版社呢，当然那时候叫做印坊了，他们呢组织一些文人想把这个底本给修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1, 2。
3: 中午
2: 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3: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

修改。比如说山东有一家出版社，那边给改了，然后又印出来好几千册。同时呢，在北京还有一家出版社，同时也找人给修改了，又印出来好几万册。那么山东版的、北京版的可就都流行起来了。另外还有福建版的呢，还有河南版的呢，还有陕西版的呢。这个改一笔，那个改一笔，互相又不能商量。由于这个印刷技术又比较落后，想要把所有的内容都刷新一遍呢，也是不可能的。最后啊，这《西游记》里头矛盾重重，错误多多，这玩意儿就没法说了。您说是谁的责任呢？我说这个《西游记》不应该过度解读啊。第二点原因就是这个，因为《西游记》它不是一个人的作品，这个作者是很多很多人都参与其中了。所以说想做到前言搭后语，甚至说有很好的这个结构脉络，叫做灰蛇草线伏脉千里，那根本就是做不到的。有些专家研究了，说这个《西游记》里头玄英洞大战三只犀牛精的故事是后来呀插进去的。这段故事结束的时候，孙行者把三只犀牛精全都给打死了，把这个犀牛角都给它锯下来了，而且做了分配。其中有一只犀牛角，孙行者是随身携带。当时当众可就宣布了，说我这只犀牛角我要拿到佛国世界去，要献给如来佛。可是到了后来，师徒四人到了灵山了，那么阿傩迦叶找这个孙行者他们索要人事，也就是索要贿赂。这时候孙行者他们根本就没想起来有这只犀牛角。有一些解读者呀，就把这个事儿给提出来了，说这个是唐僧他们做的不对，犀牛角不拿出来，这里头有猫腻，有弯弯绕，有多少多少的黑幕。实际上怎么回事呢？我认为呀，这个西游记后边这个到达灵山这一段啊是先写出来的，那么后边有人又插进去一些内容，是玄英洞大战犀牛精。这个作者要想前后照应，那就得把西游记原文都给他刷新一遍，可是他没有那种机会，也没有那种能力，因为那是在古代，所以这种错误就造出来了。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深意，实际上啊就是不同的作者互相交流不到位，互相沟通没机会，矛盾它就是矛盾，硬伤它就是硬伤，绝不是什么微言大义。我说的这个《西游记》不宜过度解读，还有第三点理由，就是这些过度解读者他们死抱住原著，死啃这个原文，而且呀振振有词的就说了，说你们不能引经据典，你们呢说那些其他的古籍里的内容，那玩意儿不是西游记的本身，那玩意儿不行，咱们就得死啃原文，死啃原文。那么到这地方我就想反问一句，各位死啃西游记的原文，这西游记有原文吗？西游记的原文在哪儿呢？有人说了，那很简单呢，倒在新华书店花个30块钱50块钱买一本，那不就是原文吗？嗨，这就涉及到西游记小说的版本问题了。咱们各位能拿得到可靠的版本吗？我们得知道啊，西游记那是明朝的书，可是我们今天的读者呢所能买到的书都是现代的印刷品，明代的书肯定长得跟咱们买的这个它不一样。有一些了解西游记的朋友就会说了，说这个西游记的善本，可靠的应该是释德堂本啊，那是最早的版本啊，而且很多的出版社也都标榜自己说他们出版的这个西游记是根据释德堂本整理出版的。可是我还得问一句，这释德堂本它在什么地方呢？这些出版社他们拿得到释德堂本吗？

说清朝、道光啊或乾隆以前的，那咱们说不上。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想在咱们中国国内看所谓的士德堂本，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你没处去抓挠去。那位又得抬杠了，说那咱们就一起到日本看书去吧。哎呀，谈何容易呀、啊！日本鬼子那玩意儿精得很呐、啊，这都是他们的大宝贝，能说随随便便就给你看吗？慈眼堂的那根本就不让人看，天理图书馆的光复印就得好几万块钱，你还得给人家写下承诺书，说我呀只是做研究，我不是出版啊。这事儿您不服气呀？嗨，不服也得服，谁让我们当年那么不争气呢？很多很多的好东西都让人家给抢跑了呢。这就是关于士德堂本，哎，是比较可靠的西游记版本。请问在座各位，您哪位您瞧过？况且这士德堂本的封面上头啊，他也没敢写说我这本啊就是现存的最早的西游记的版本，我是最权威的。何况这些都是大知识啊，就光研究这个西游记的版本学，那就有多少专家皓首穷经，累得跟什么似的才整出来这些结论。当然我讲这个书我是拿来主义了，看了有些专家的介绍，我认为呀比较靠谱，我就给大伙儿啊这么说一说。实际上研究西游记的版本那是何其难哉呀。再者说了，四部书虽然说都是士德堂本，但是有的专家相互给比较了一下，他们之间呢还是不大一样。什么原因呢？因为明朝的西游记呀太畅销太畅销了，这部书的底版是印了一次又一次，增补了一回又一回呀。所以说这四部士德堂本啊，这个印次啊底版呢都是不一样的，甚至有很多的字儿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把这四部书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给它校对一遍，这是专门研究西游记版本学学者所要做的工作。就这种工作呀枯燥无味，而且一做就得几年或者好几十年，而且您得一趟一趟的往日本跑，那得花多少钱呢？那得求多少人呢？那得拿多少批文盖多少印章啊？是一般人所能办得到的吗？所以恐怕说在座的各位，哎，当然也包括我呀，咱们谁也没看过西游记的原文，他没有那个能力，也没有那个时间。我们现在呀到书店里头买到的所谓的西游记的原文，都是经过很多人呢哎，修修改改补补编编的。因为那些老的那个西游记的那个书啊是破破烂烂的，哎，这儿缺个角，那儿少个字儿。那么现代的这个文字工作者就得猜了啊，这字儿可能是东，哎，当然也可能是西啊，那个字儿是北，当然也可能是南。根据自己的猜测在上下文一联系，得了给他都补上吧，别画很多方块啊。就这样就现代的出版物啊就拿到您的手里头了。而且各个出版社出版的那西游记呀、啊、它也是不尽相同的。所以说有些过度解读者说我们这结论呢、啊、是完全遵照于西游记原文的，这个事儿根本就靠不住。最多呀只能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能够自圆其说，哎，这就是好的。但有一样，这西游记是名著啊，咱们读名著应该越读越智慧，越读越阳光，绝不能说让这里头充满了阴谋诡计。根据一些根本就靠不住的论点，推出了很多荒谬的结论，把这个读者呀向错误的方向引，那么就成了会淫会道了。哎，比如说现在为什么宫斗片不让播了？因为宫斗片里头啊它虚构的成分非常多，那么多的女人侍奉一个男人，今天你捅我一刀，明天我踹你一脚，而且拉帮结派斗得很凶，这不就是教人学坏吗？社会上如果说有一些女人故意跟他们学，那么把和谐的氛围呀就给搞坏了。
同时也就纵容了一些

0: 没什么出息的男人，包二奶呀，泡三陪呀，找小三儿啊，那不是破坏婚姻法吗？所以说宫斗片儿不让播了，再比如说警匪片儿也不让播了，因为里头啊有一些黑社会，有一些大飞贼，他们呢跟警察是斗智斗勇，而这些斗争的手段，这都是一些编剧和导演凭空想象出来的，或者说故意设计出来的。如果说在社会上这么一流传，那么有一些坏人呢，他这个水平没那么高，可是看完电视剧之后，他学的他就高了，就把这电视剧当成了教材。所以呀，这玩意儿会淫会道，也不能随便播了。总而言之吧，这个有可能教人学坏的影视作品，咱们呢就得少播少看。同理呀，对于《西游记》的解读也是这样，您解读完了，这里头充满了智慧，充满了阳光，大伙儿能够学到好东西，这是好的解读。如果说您解读出来全都是阴谋诡计，把社会人心整得越来越杂乱不堪，越来越腐败透顶，那么肯定它不代表正能量啊，它只能害人，它不能帮人呢。何况这种过度解读啊，十有八九都是不靠谱的。咱们简单的说吧，说这个红孩儿是太上老君的私生子，有那么回事吗？牛魔王纯粹是王八圈子，这也不对呀。因为西游记原文里头明明确确的写着，这牛魔王啊在玉面狐狸那儿挣来了很多钱，他是一趟一趟的送回到芭蕉洞，给他原配夫人，说明他们两口子还是非常恩爱的。再者说了，这太上老君那是大领导啊，知道这红孩儿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为什么不给他安排个好工作呢？竟然让他当妖精，这老君未免也太不关心下一代了。再比如说，说这个唐僧啊，他是水贼刘洪的亲生儿子，因为水贼刘洪和这个殷开山的闺女殷小姐叫满堂娇，也就是唐僧他亲妈，早早的就偷了情了，结果就怀了孕了。实际上这种事儿他可能吗？一个国家高级领导干部所养的一位千金小姐，受过高等教育啊，那眼光得多高啊，他能看得上一个连正式工作都没有，整天杀生害命，而且长得也齁寒碜，满脸横丝肉，就那么一位吗？再说这个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吧，那么这个水贼刘洪他也没有机会接触这满堂娇啊，他根本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地下的武大郎要和月里的嫦娥搞对象，他也没有上天梯呀，有了上天梯这武大郎也爬不上去呀。实质上是怎么回事呢？西游记的作者安排了这么一个离奇的故事，就是想给这个主人公唐僧安排一段离奇的出身，好表示他呀与众不同。而且像水贼刘洪这种故事，什么打死了状元，冒充当官员，过了十几年又给发现了，这在古代的故事类型当中是司空见惯的。西游记的作者不过就是抄袭了别人的一个故事框架，借旧瓶装的新酒，很难说有什么谜团，有什么微言大义。当然了，要想和这些过度解读者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那么还得下一番比较大的功夫。我认为呀，下这种功夫它没有必要，也没有那个时间。因此上啊，咱们就不做那种没有意义的工作了。这就叫西游记过度解读之伤，这是个人的观点，是仅供参考。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他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眨

0: 床上了似的。
1: 妈，帮我拿瓶饮料。
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2: 儿子，儿子，儿子。
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人，
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说

咱们这一讲的题目叫做《西游记》过度解读之伤，就是说很多人呢，根据《西游记》里头产生的一些矛盾，说这个有深意，给他推论出来很多奇奇怪怪的结论。咱们上一讲呢，列举了《西游记》里头很多明显的错误，都是硬伤，实际上这种错误还多得很呢。您比如说这个龙王爷的名字，在西游记第三回四海千山皆福共，九幽十类尽除名当中，这个东海龙王啊叫敖广，他是当大哥的，发号施令，把三位弟弟都给聚齐了。这原文里头明确的写着，南海龙王敖钦，北海龙王敖顺，西海龙王敖润。您记清楚了，这西海龙王他叫敖润，润呢就是润月这个润，湿润的润，去掉三点水，这是西海龙王的名字。您就看西游记原文吧，哎，看着看着您就看到第43回了。这一回的回目啊叫做黑河妖孽秦僧去，西洋龙子捉驼回。这里头明明确确给您写着呢，说这个西海龙王名叫敖顺，顺呢就是顺利的顺，他不是敖润了，他改名了。那您看了吗，这龙王爷倒是挺自由，想叫什么叫什么，他也不用到这个派出所去报户口去。实际上这是怎么回事啊，嗨，就是作者笔底下写出的错误。还是那句话，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西游记虽然是名著，这错误也是在所难免的。那么咱们以上所说的哎，都是硬伤，那么一些软伤软错误有没有呢？我认为呀，那就更多了。比如说大家伙经常谈论的孙悟空的战斗力问题，在大闹天宫的时候，十万天兵拿他不住，什么样的神仙呢，啊，菩萨呀全都白给，能力是超强啊。可是后来福宝唐僧西天取经，这水平变得就特别特的洼，连一个普通的妖精他都打不过，哎，菩萨的坐骑他都不是对手，还让红孩儿啊差点给烧死。你这就不对了，太上老君那能耐比红孩儿大多少倍呢？那八卦炉里头练了七七49天都没关系，那怎么小妖精一股火他就不行了呢？再有啊，就是人物性格上头有矛盾。您比如说唐僧，他是西天取经这个团队当中的主心骨，所有的一切都依托在他这儿呢。他的大智慧，他的大刚毅，大勇敢，巨大的决心，伟大的信仰，这是支撑西天取经的定海神针铁。另外这个唐僧他是玄奘大法师啊，对于佛学来

说那是顶级的专家。可是在西游记原文里头啊，经常会出现这种场景，就是唐僧什么都不懂了，这个佛法也说不上来了，哎，这个意志也要消沉了，相反的还得孙悟空劝他，不光劝他要意志坚强，而且给他讲经说法呀，引经据典，说的全是佛经里头的道理。实际上这个事儿给整颠倒了，孙悟空他就是再有本事，他在这个佛学经典解读方面还能超过唐僧吗？类似的矛盾呢还有许多许多，咱们就不一一列举了。有些人呢就根据这些矛盾和错误，哎，推来推去，推出来很多奇怪的结论，还说这个西游记寓意深刻，哎，威严大义了不得。实际上这些矛盾怎么回事啊？我认为呀，他就是作者给整错了，这个作者前后他没照顾好。当然了，这个事儿也不能完全的怪这西游记的作者，因为西游记它不是一个人写的，也不是一天写的，它是历经了很多很多年，经历了很多很多人的手笔。有些故事是先写出来的，流传了一段时间呢，就又有人呢就给它插进来另外一段，还有人呢又给它插进来另外一段，那么这种前言不搭后语的这种错误那就在所难免了。您比如说这西游记，哎，写出这个原本来了，哎，已经出版了，在读者手中流传，可是有些古代的出版社呢，当然那时候叫做印坊了，他们呢组织一些文人，哎，想把这个底本给修改修改，比如说山东有一家出版社，哎，那边给改了，然后又印出来好几千册。同时呢在北京还有一家出版社，同时也找人给修改了，又印出来好几万册。那么山东版的北京版的可就都流行起来了，另外还有福建版的呢，还有河南版的呢，还有陕西版的呢，这个改一笔那个改一笔，互相又不能商量，由于这个印刷技术又比较落后，想要把所有的内容都刷新一遍呢也是不可能的。最后啊，这西游记里头矛盾重重，错误多多，这玩意儿就没法说了，您说是谁的责任呢？我说这个西游记不应该过度解读啊，第二点原因就是这个，因为西游记它不是一个人的作品，这个作者是很多很多人都参与其中了，所以说想做到前言搭后语，甚至说有很好的这个结构脉络，叫做灰蛇草线伏脉千里，那根本就是做不到的。有些专家研究了，说这个西游记里头玄英洞大战三只犀牛精的故事是后来呀插进去的，这段故事结束的时候，孙行者把三只犀牛精全都给打死了，哎，把这个犀牛角都给他锯下来了，而且做了分配，其中有一只犀牛角孙行者是随身携带，当时当众可就宣布了，说我这只犀牛角我要拿到佛国世界去，哎，要献给如来佛。可是到了后来师徒四人到了灵山了，那么阿傩迦叶找这个孙行者他们索要人事，也就是索要贿赂，这时候孙行者他们根本就没想起来有这只犀牛角。有一些解读者呀就把这个事儿给提出来了，说这个是唐僧他们做的不对，哎，犀牛角不拿出来，这里头有猫腻，有弯弯绕，有多少多少的黑幕。实际上怎么回事呢？我认为呀，这个西游记后边这个到达灵山这一段啊是先写出来的，那么后边有人又插进去一些内容，是玄英洞大战犀牛精。这个作者要想前后照应，那就得把西游记原文都给他刷新一遍，可是他没有那种机会，也没有那种能力，因为那是在古代，所以这种错误就造出来了，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深意。实际上啊，就是不同的作者互相交流不到位，哎，互相沟通没机会，矛盾它就是矛盾，硬伤它就是硬伤，绝不是什么威严大义。
我说的这个西游记不宜过度解读，还有第三点理由，就是这些过度解读者，他们死抱住原著，死啃这个原文，而且呀，振振有词的就说了，说你们不能引经据典，哎，你们呢，说那些其他的古籍里的内容，那玩意儿不是西游记的本身，哎，那玩意儿不行，咱们就得死啃原文，死啃原文。那么到这地方，我就想反问一句，各位死啃西游记的原文，这西游记有原文吗？西游记的原文在哪儿呢？有人说了，那很简单呢，啊，倒在新华书店花个30块钱50块钱买一本，那不就是原文吗？嗨，这就涉及到西游记小说的版本问题了。咱们各位能拿得到可靠的版本吗？我们得知道啊，西游记那是明朝的书，可是我们今天的读者呢，所能买到的书都是现代的印刷品，明代的书肯定长得跟咱们买的这个它不一样。有一些了解西游记的朋友就会说了，说这个西游记的善本，哎，可靠的应该是士德堂本啊，那是最早的版本啊，而且很多的出版社也都标榜自己说他们出版的这个西游记是根据士德堂本整理出版的。可是我还得问一句，这士德堂本它在什么地方呢？这些出版社他们拿得到士德堂本吗？查找这个资料，我了解了一下，士德堂本啊，现在在全世界一共留存那么4部，一部啊在20世纪20年代发现于日本村口书店，现存于中国台湾的故宫博物院，另一部呢在日本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还有一部在日本的天理图书馆，还有最后一部在日本的前野图书馆，而且这第四部啊还是残缺的，只有后边50回，前边啊不翼而飞。这您就明白了，一共是4部士德堂本，全都是在日本找到的。再早的时候咱们就不好说了，比如说清朝道光啊或乾隆以前的，那咱们说不上。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想在咱们中国国内看所谓的士德堂本，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你没处去抓挠去。那位又得抬杠了，说那咱们就一起到日本看书去吧。哎呀，谈何容易呀、啊！日本鬼子那玩意儿精得很呐、啊，这都是他们的大宝贝，能说随随便便就给你看吗？慈眼堂的那根本就不让人看，天理图书馆的光复印就得好几万块钱，你还得给人家写下承诺书，说我呀只是做研究，我不是出版啊。这事儿您不服气呀、啊？哎，不服也得服，谁让我们当年那么不争气呢？很多很多的好东西都让人家给抢跑了呢。这就是关于士德堂本，哎，是比较可靠的西游记版本。请问在座各位，您哪位您瞧过？况且这士德堂本的封面上头啊，他也没敢写，说我这本啊就是现存的最早的西游记的版本，我是最权威的。何况这些都是大知识啊，就光研究这个西游记的版本学，那就有多少专家皓首穷经，累得跟什么似的，才整出来这些结论。当然我讲这个书我是拿来主义了，看了有些专家的介绍，我认为也比较靠谱，我就给大伙儿啊这么说一说。实际上研究西游记的版本那是何其难哉呀。再者说了，4部书虽然说都是士德堂本，但是有的专家相互给比较了一下，他们之间呢还是不大一样。什么原因呢？因为明朝的西游记呀太畅销，太畅销了，这部书的底版是印了一次又一次，增补了一回又一回呀。所以说这4部士德堂本啊，这个印次啊底版呢都是不一样的，甚至有很多的字儿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把这4部书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给它校对一遍，这是专门研究西游记版本学学者所要做的工作，就这种工作呀枯燥无味，而且一

做就得几年或者好几十年，而且您得一趟一趟的往日本跑，那得花多少钱呢？那得求多少人呢？那得拿多少批文，盖多少印章啊？是一般人所能办得到的吗？所以恐怕说在座的各位，当然也包括我呀，咱们谁也没看过《西游记》的原文，他没有那个能力，也没有那个时间。我们现在呀，到书店里头买到的所谓的《西游记》的原文，都是经过很多人呐，修修改改、补补编编的。因为那些老的那个《西游记》的那个书啊，是破破烂烂的，这儿缺个角，那儿少个字儿。那么现代的这个文字工作者就得猜了啊，这字儿可能是东，当然也可能是西啊，那个字儿是北，当然也可能是南。根据自己的猜测，在上下文一联系，得了，给他都补上吧，别画很多方块啊。就这样，就现代的出版物啊，就拿到您的手里头了。而且各个出版社出版的那《西游记》呀，它也是不尽相同的。所以说，有些过度解读者说我们这结论呐，是完全遵照于《西游记》原文的，这个事儿根本就靠不住。最多呀，只能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能够自圆其说，这就是好的。但有一样，这《西游记》是名著啊，咱们读名著应该越读越智慧，越读越阳光，绝不能说让这里头充满了阴谋诡计。根据一些根本就靠不住的论点，推出了很多荒谬的结论，把这个读者呀向错误的方向引，那么就成了会淫会道了。比如说现在为什么宫斗片不让播了，因为宫斗片里头啊，它虚构的成分非常多，那么多的女人侍奉一个男人，今天你捅我一刀，明天我踹你一脚，而且拉帮结派，斗得很凶，这不就是教人学坏吗？社会上如果说有一些女人故意跟他们学，那么把和谐的氛围呀就给搞坏了，同时也就纵容了一些没什么出息的男人包二奶呀，泡三陪呀，找小三啊，那不是破坏婚姻法吗？所以说宫斗片不让播了，再比如说警匪片也不让播了，因为里头啊有一些黑社会，有一些大飞贼，他们呢跟警察是斗智斗勇，而这些斗争的手段，这都是一些编剧和导演凭空想象出来的，或者说故意设计出来的。如果说在社会上这么一流传，那么有一些坏人呢，他这个水平没那么高，可是看完电视剧之后，他学的他就高了，就把这电视剧当成了教材。所以呀，这玩意儿会淫会道，也不能随便播了。总而言之吧，这个有可能教人学坏的影视作品，咱们呢就得少播少看。同理呀，对于《西游记》的解读也是这样，您解读完了，这里头充满了智慧，充满了阳光，大伙能够学到好东西，这是好的解读。如果说您解读出来全都是阴谋诡计，把社会人心整得越来越杂乱不堪，越来越腐败透顶，那么肯定它不代表正能量啊，它只能害人，它不能帮人呢。何况这种过度解读啊，十有八九都是不靠谱的。咱们简单的说吧，说这个红孩儿是太上老君的私生子，有那么回事吗？牛魔王纯粹是王八圈子，这也不对呀。因为《西游记》原文里头明明确确的写着，这牛魔王啊，在玉面狐狸那儿挣来了很多钱，他是一趟一趟的送回到芭蕉洞，给他原配夫人，说明他们两口子还是非常恩爱的。再者说了，这太上老君那是大领导啊，知道这红孩儿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为什么不给他安排个好工作呢？竟然让他当妖精，这老君未免也太不关心下一代了。再比如说，说这个唐僧啊，他是水贼刘洪的亲生儿子，因为水贼刘洪

0: 个殷开山的闺女，哎，殷小姐叫满堂娇，也就是唐僧他亲妈，哎，早早的就偷了情了，结果就怀了孕了。实际上这种事儿他可能吗？一个国家高级领导干部所养的一位千金小姐，受过高等教育啊，那眼光得多高啊，他能看得上一个连正式工作都没有，整天杀生害命，哎，而且长得也齁寒碜，满脸横丝肉，哎，就那么一位吗？再说这个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吧，那么这个水贼刘洪他也没有机会接触这满堂娇啊，他根本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哎，地下的武大郎要和月里的嫦娥搞对象，他也没有上天梯呀，有了上天梯这武大郎也爬不上去呀。实质上是怎么回事呢？西游记的作者安排了这么一个离奇的故事，就是想给这个主人公唐僧安排一段离奇的出身，好表示他呀与众不同。而且像水贼刘洪这种故事，哎，什么打死了状元冒充当官员，过了十几年又给发现了，这在古代的故事类型当中是司空见惯的。西游记的作者不过就是抄袭了别人的一个故事框架，借旧瓶装的新酒，很难说有什么谜团，哎，有什么微言大义。当然了，要想和这些过度解读者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那么还得下一番比较大的功夫。我认为呀，下这种功夫它没有必要，也没有那个时间。因此上啊，咱们就不做那种没有意义的工作了。这就叫西游记过度解读之伤，这是个人的观点，是仅供参考。各位听友大家好，李庆峰版的传统评书《三国演义》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了，如果您想收听，就请在喜马拉雅首页搜索关键词李庆峰《三国演义》，就可以订阅收听了。这部书啊，以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为蓝本，参考诸多史料文献，吸收大量的民间传说，合理穿插，是融会贯通啊，可以说有特色有滋味。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您想收听，哎，就请在喜马拉雅首页搜索关键词李庆峰《三国演义》。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乐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4: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
9: 每年多少？
10: 用完就
9: 明明
10: 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1: 这些
12: 一度电
11: 不仅关系
12: 钱，
11: 悄悄的
12: 家里
11: 这些消耗着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
10: 的
8: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4: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6: 好啊。
15: 这个是湿垃圾。
16: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坑里掉。
1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6: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7: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8: 来，坐我后面。
1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8: 嗨，你们好。
1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2: 来来来
23: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4: 来大家看。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5: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6: 哇，真
27: 好看。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5: 臭美。
28: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4: 好主意，
29: 好主意，好主意。
24: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8: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0: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4: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7: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8: 来，坐我后面。
1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8: 嗨，你们好。
1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7: 其实勤俭不

0: 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4: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5: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6: 咦，那你是什么？
7: 我是光盘。
6: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7: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8: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9: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链接城市，
2: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3: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维护合法权益，打

0: 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1: 本栏目由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速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速邦都行。
2: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速邦律师冠名推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呢，欢迎大家的准时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岩，欢迎大家在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收听由速邦律所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来找速邦，法理人情速邦都行。节目外的法律热线是0431-8567-1234 8567-1234，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法理人情速邦都行，这里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律师到咱家。那今天呢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在这儿啊，我也是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速邦的贾律师。他呢毕业于吉林大学，曾于江苏、浙江执业十余年，现任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擅长的专业呢有债务纠纷、婚姻继承纠纷、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股权纠纷、刑事辩护等，也曾啊担任多家企业的这个乡村法律顾问。那贾殿军律师的办案经验十分的丰富，知识面广，具备扎实的法学知识，业务全面，也办理了数百件民商事的成功案例，也是在百忙之中啊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的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这样的机会十分的难得。首先让我们欢迎一下来自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好的，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贾律师哈。那常听我们栏目的朋友都知道啊，咱们是一档法律服务类的栏目，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呢都可以进行咨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记住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那我们马上啊来迎进热线上的朋友哈，迎进东辽的胡女士。你好胡女士。
4: 哎你好主持人。
2: 你好，请讲，有什么问题胡女士？
4: 我有个问题咨询一下，就是我是出来在农村出来打工，然后就是土地确权的时候，我们那个就是我家老爷子就把那个确权证上就填上他的名，没填我们两个人的名，我跟我老公的名都没填，然后我想这个这次土地确权的时候，我们这个是不是可以直接填上呢？
2: 嗯，您和您老公有没有这个土地呀？
4: 我们结完婚以后，就是土地一直跟老头老太太在一起的。
2: 嗯，就是二轮土地承包，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你们四个人是在一个合同上对吧？
4: 嗯，
2: 然后确权证上只写了你公公的名字。
4: 啊，对，
2: 面积呢？面积是跟二轮土地承包面积是一样的，对吧？
4: 不是，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我家那时候地多，等到确权的时候，我家老爷子就把那个土地就分给我们大伯哥一部分。
2: 嗯，你这说的比较乱呢，胡女士，我给你捋一下啊，就是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上，你公公和婆婆还有谁在一个土地承包合同上？
4: 还有我老公，
2: 他们三个，你没有你是吧？
4: 对，那时候我户口不在呢。
2: 嗯，你在本村，你在这个村上没有分得土地对吧？
4: 嗯，对。
2: 嗯，然后就他们这个土地台账，土地的这个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就他们三个人是在一起的，然后您大伯哥是单独的土地承包合同，是不是这意思啊？
4: 对
2: 对。嗯，然后现在呢，这个土地确权证上只有你公公的名字呀？
4: 对。
2: 嗯，那有你这个土地确权证包不包含你爱人的土地呢？就是说你看。

0: 有。
1: 你在娘家那边是没当年也没分到土地呀、啊？
0: 对，
2: 嗯，
1: 你现在如果是你像你这种情况啊，如果你娘家你户口娘家那边没分到土地，但是你户口现在在婆家这边了是吧？
0: 对，
1: 嗯，那你的集体净身身份有没有确认呢？
0: 那这个我不太清楚啊，因为我户口是
2: 胡女士，
0: 啊、
2: 你听我们说，您在娘家的时候什么原因没有分得土地呀、啊？
0: 因为我们那边他那个土地也没有，就是比如说每个人每家承包了，比如说几亩地，也当时我那个土地好像就是给我哥哥家了，然后他们现在也没有确定说是有没有我的地了。
1: 嗯嗯，就是如果说在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你在娘家那个时候，当年那个时候有没有结婚呢？
0: 应该是结婚了。
1: 结婚了啊！如果是说你在娘家那边啊，如果是现在你这种情况，如果当年说分地的时候娘家那边给你分地了，啊，有你的份，那你现在是可以去从娘家那边要求那个，要这份土地。那么如果说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娘家那边也没分着地，然后你到婆家那婆家也没分着地，那么你现在能做的事儿，不是简单的说这个名加名的问题，你像那种如果村上就是你婆家这边如果村上有多余的土地有集中地的，你可以要求村里面给你分地，如果是可以要求分地，然后再考虑这个加名的问题。
2: 嗯，所以说胡女士，像咱贾律师说，首先您爱人这个加名，他应该跟村上去申请，看看这个能不能在二轮延包的时候，然后把名加上。然后至于您的问题，您得先确定一下，先跟娘家那面确认一下，或者查查这个二轮土地承包合同，查查老台账，您二轮到底分没分得土地，怎么回事？然后咱们再研究您的问题啊。
0: 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查财账和这个确认能不能加名，是跟村上说呢还是跟哪儿说呢？
1: 嗯，你现在这种情况啊，你这个咱们能不能加名啊，这个查财账啊，跟就正常的话你就是到你们村上啊、就可以了。如果村上说这个是查不了解决不了的话，你可以到乡镇的经管站。
0: 乡镇的经管站是吗？
1: 对，
2: 您这样，胡女士，您先到村上，看村上能不能给您查。如果他有这个底根的话，说能查，咱就在村上查；如果他说他没有这个底根了，查不到了，您再到乡镇的经管站啊。
0: 然后我还想咨询一下，就是主持人您刚才说那个素邦律师微信那个，这是咱们律师的微信吗？
2: 这个是咱们素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您可以记一下，添加一下，然后有问题可以咨询素邦律所18294567啊。
0: 好，明白了。
2: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大家有相关方面的法律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 85815798581500，或者也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我们看到这个视频号上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可以连麦嘛哈，咱们暂时现在没有这个没有开启这样的选项，所以说大家有问题一定拨打热线，记住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 8581579 8581500。继续迎进，这是沈阳的吴女士，你好吴女士。
3: 哎，你好律师，就是我想咨询个事儿来着，就是我对象吧，是他是那个出轨嘛，被我发现就已经好几次了，然后我跟他说吧，他还死不承认，然后现在吧他是连家也不想回了，然后一直就住小三儿那儿，然后我名下有一套全款房，一辆车，还有一些存款，然后我是现在是肯定是想离婚，但是他就我跟他说死活不同意，还就威胁我说什么敢离婚就让我净身出户，然后他要是坚决不离的话，就想问一下，就是我起诉的话法院能判离吗？然后财产啥的具体是咋分的？
2: 咱问贾律师。
1: 这位女士你好啊，是你说的这种情况啊，你这个男方多次出轨啊，然后长期他住在小三那啊，然后他不同意离婚呢，还想威胁你净身出户，如果是说这种情况啊，你起诉离婚， 这个如果是咱们手上的证据比较充分，比如

0: 比如说他长期出轨的证据啊，长期住在小三的证据，如果你有这个证据，大概率第一次起诉法院就能判离。嗯，如果咱们法律有明确的规定，重婚或者是与他人同居的感情确已破裂啊，调解无效，应当准予离婚。那么你现在情况是男方多次出轨，而是长期不回家，又住在小三，住在小三那，那已经构成了与他人同居这种情况了。嗯，那么属于法定的应当判离的，但是前提是你要拿出这方面的证据。啊，那么现在如果是他不同意离婚，这种威胁其实也是没有用的。离婚自由是法定的权利啊，法院不会因为是他不同意离婚就不判离，只要你有充分的证据，法院是可以判的。嗯、啊，所以现在这种情况，如果判决离婚，这个财产的分割的问题，因为你说你名下有个全款的房，如果是说这个房产是婚前购买的。如果是比如说是你婚前购买的，那么这房产就是你个人的财产，归你个人所有。如果是男方婚前自己全款购买的，那就是男方所有的。但是如果是婚后购买的，你们两个人一起买的，那么属于双方的个人，双方的共同的财产。那么这种婚后的共同财产，那么如果是对方有这种过错的情况下，是你可以多分的。那么同理上面的车也是一样的。都是如果是婚前买的，就是个人财产；如果婚后的是共同财产，那么，你是可以多分的。那么存款也是一样的。如果是说婚前个人财产，这个不用分割，就属于婚前个人财产；婚后的工资、奖金等等，就属于共同财产。在分割的时候，你对方有过错，然后你可以多分。
1: 听明白没？
2: 明白了，明白了。然后，哎，律师还想问一下，就是我想找咱们具体说一说这事儿，然后想委托您帮一下我。
1: 您这样，您记一下，因为我们在每接一部热线之后啊，我们都会重复一下咱们速邦律所的这个电话或者是微信号。大家想要联系速邦律所呢，就可以自己自行的拿纸和笔记一下啊。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速邦律师楼的电话呢是0431-8567-1234，8567-1234。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准时为大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哈。大家有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我们来继续迎进这个是九台的王先生哈。那现在呢，我们是0431-8581-5788和8581-5700空线，大家有问题抓紧来咨询。你好，王先生。
3: 喂，你好。
1: 哎，请讲。
3: 我求助律师。
1: 你有什么问题可以跟咱律师说一说？
3: 好，我这有两个钱，我跟俺媳妇单过了，后来我上他家来了，上他家来他给我钱，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给我转他的账户去了。我这钱，你用什么方法把这钱要回来？
1: 王先生，对方是谁？
3: 儿媳妇。
1: 啊，就是您跟您儿媳妇和儿子现在在一起过，是不是？
3: 没有一起过，我后来的。
1: 就是你到儿子儿媳妇家了，然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是儿媳妇还是儿子把您钱转出去了？
3: 儿媳妇，完了他就离婚了，他早就离婚了，我不知道这个情况，离婚2-3年了。
1: 那你到儿媳妇家，你儿子不在家吗？
3: 哎呀，在家，他也不说。
1: 啊，就是他俩还在一起，然后你去了也不知道他俩离婚了，是不是？
3: 对。
1: 然后儿媳妇操作您的手机，然后转把这个钱转给谁了？
3: 就他们转走了。
1: 转给谁了？
3: 账户去了。
1: 啊？
3: 他说我问的，他说转我孙女身上去了。
1: 他转给你孙女了。
3: 嗯。
1: 转走多少钱呀？
3: 40万。
1: 40万，这是啥时候发生的事儿啊，王先生？
3: 2-3年了。
1: 那这2-3年你也没报警，也没啥，是吗？
3: 那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转走了，就这晚上跟我那入了底，哥们。
1: 对你什么？我现在问你，你啥时候发现的？
3: 然后发现的半年多了。
1: 发现半年多了，你管儿媳妇要这个钱，他说要转给孙女了，就不还给您，是不是这意思
3: 啊？对。
1: 咱问问贾律师。再说40万也不可能通过手机一下子就转走啊。
3: 不是，我这个存款折他给我身份证密码，你刚存钱的时候没背上，跟家人吗？
1: 您这样，王先生，他是通过银行去转账转出去的这笔钱，是不是这意思？
3: 啊，对对
1: 啊、嗯，行，咱问问贾律师，就是你也没到现场，他就拿着您的存折、身份证，然后出去转的钱，对吧？
3: 对对对。
1: 嗯，行，咱问一下贾律师。
0: 嗯，刘先生您好啊，就是你，实际上从这个实质上来说啊，就是你儿媳妇没有经过你的同意，然后私自操作，把你这个40万转走了啊，转到孙子去了。这属于一个是属于按照法律规定是一个违法侵占的行为，因为钱是你个人财产嘛，只有你本人有权支配，你全程不知情，没有同意，他私自转账了，没有任何他合法占有这个钱的理由，他声称是转给孙女了，也不能抵消这种侵权的行为，只要是没经过你书面同意的，没有赠与协议的，不能单方面替你做主把这40万送给孩子，哪怕这钱最终到孙子账户上了。根源也是他偷偷的把你存款转走了，这笔钱呢依然是你的，当然你可以要求返还给你，
3: 你这要他不给呀、
0: 你不给你是不是、如果是说这种情况他不给，你可以采取什么方式呢？咱们可以上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起诉你的儿媳妇，无权处分你的个人财产，私自转账行为无效。那么你的孙子没有合法依据取得这40万元，属于不当得利，必须全额返还。你这孩子多大了？
3: 他是20。
0: 你这孙子20是不是？你就起诉你的儿媳妇和孙子，要是他们给你返还那笔钱。
1: 他要是协商不成，您就可以到法院去起诉，让他退还这笔钱啊。
3: 这怎么提示方法啊？你能不能帮助我呀？
1: 您这样，王先生，您可以在九台当地或者在长春，也可以找咱速邦律所律师帮您这个，操作这样的事情。但是呢，肯定会收取一些费用的。您记一下咱速邦律所的电话。
3: 费用得多一些吧？得多一些费用。
1: 这个贾律师是不是还得看他的这个案件
0: 的
1: 这个形式？您这样，您记一下速邦律所电话，然后你放电话跟他们联系一下，看看大概费用是多少，好不好，王先生？
3: 好。
1: 记一下速邦律所的电话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那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现在呢，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我们也想就着刚才这位先生这个问题，也想问问贾律师哈，就这种情况下，他儿媳妇就是说拿着这个，刚才这位先生的身份证啊、银行卡就能转出去40万，这个银行有没有什么，这个错误呢？需要承担一些什么样的责任吗？贾律师？
0: 像这种他儿媳妇不是拿着他的身份证、银行卡，其实就能转出这400，这个钱把它全转走了。这个身份证、银行卡还有这个密码，去银行柜台上一次性转是大额的转账，其实这里面就有什么呢？他人代办这种大额转账的，银行必须呢，要核对双方的身份证原件，然后呢，还有一个，代理事由，就是代理的一个，书面的，一般情况下，这种叫核实代理关系，询问代理的事由，确认是不是本人知情同意的，要进行一个询问确认，那么如果是没有核实、没有确认的话，这种是银行是存在过错的，如果是只收着说身份证了，没，只是这个没有进行一个询问，没有电话沟通，没有进行确认。那么这种情况下，银行要承担一个这个部分的赔偿责任。
1: 还得看具体什么情况哈。
0: 是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贾律师哈。我们来接着迎进，这是公主岭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王女士掉线了哈。继续迎进这位长春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4: 哎，你好，那个梁岩老师。
1: 哎，张先生，有什么问题？
4: 我麻烦你，我问一下这律师，就是我问一下律师，就是我吧，我是。长春市的，就是我们辖区派出所吧，总给我打电话，要我上那去做一个什么信息采集，什么采集指纹和脚纹什么的。我现在忙着，总给我打电话，我有没有这权利不去？问问他。
1: 您问没问是什么原因让你去采集这个？
4: 也没啥原因呢，他就说做信息采集。我有没有权利不去拒绝他？他总给我打电话，他当然我正常生活，你知道我上班。
1: 再问一下贾律师。
0: 张先生你好，你是说，辖区的派出所经常打电话让你去采集信息，那你有没有采集过呀？
4: 我没有采集过呀。
0: 就是总打电话，然后你一直没去。
4: 我一直没去呀，因为啥？我工作忙啊。但是我有理由拒绝他呀，我又没犯法，我又没咋的，我是一个合法公民呢。
0: 嗯，如果是说你是某案件的涉嫌，这个涉嫌什么案件了？或者治安案件呢，或者刑案件，请你有关了。那么依法传唤办需要采集你的指纹呐、掌纹呐，或者是什么信息呀、就是你不能，你没有单方面拒绝的权利，配合这是咱们的法定义务。
4: 是，那我知道，那我知道，那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那我知道，但是我啥法没犯。我
1: 您之前有没有个涉及到就是什么案件呢，或者是什么这个？
4: 没有，那都没有。
0: 如果是说，如果是说只是，没有这个，咱们没有涉嫌这个什么违法的事儿，那么只是一个，如果说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口，排查摸排，全域统一的信息录入，你没有涉案，单纯的完善人口信息的，不能强制直接，就是不能强制。但是呢，因为根据咱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这个规定，行政机关采集个人信息的要遵循合法、必要和适度的原则。如果是单独的权限摸排，没有案件支撑的，反复打电话、频繁骚扰、影响你上班的，属于过度打扰的，你有权协商，这个时间，不用随叫随到，
4: 那行，我听明白了。关键是我啥法没犯，是一个合法的公民。
1: 您这样，您先问一下，对，
0: 单纯的人口摸排，不能强制传唤，不能处罚你，只有涉及案件调查的才可以强制开。
1: 您先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您去录入这个啊？
4: 他就说做信息采集，是啥原因没有，就这么告诉我的。
1: 咱们如果有时间就可以配合一下啊。
4: 那行，因为我现在没时间，就总给我打电话。
1: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关注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继续迎接，这是公主岭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5: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5: 我那个就是我是三胎的孩子。三胎孩子就是98年分地的时候，完这不是就没给分地吗？没给分地吧，就是我们这块就是那个机动地，我们家有九家，完这不是这机动地吧，就包给我们三胎孩子了，一家就是三亩半地，就这点，你说的包这不是签合同签30年的吗？签30年的，现在这不过年还有一年。也就种完了吗？种完了，那你说的现在就是咱们都也都需要说的生二胎呀、三胎呀，现在这不都需要生了吗？那我们呢，这就是提前生的，这属于。那要是如果说再要是
1: 王女士，给您纠正一下，现在没有说是都非得生二胎、生三胎，没有您的这个理解，说您提前生了二胎、提前生了三胎，您这理解就不对啊！您那个时候属于超生，罚款您罚了吗？交罚款了吗？
5: 都罚了，那能不罚吗？那完就这么的，完就是这不是这回，这不又延续，就是说的这个地又确权了。
1: 对，您想问啥，王女士？
5: 那我现在就是问你，我们属于是三胎孩子，现在是应分没分着的，那再要是说的这个地的事，
1: 我问你一下，王女士，您这个三胎的孩子现在户口在哪儿？
5: 户口现在就在我们这块儿啊。
1: 他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在哪里？
5: 也是在这块儿啊。
1: 那你们就可以跟村上申请，如果村上有多余的机动地，看看村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研究是否可以分给新生的儿，还有这些没分到这个土地的人。
5: 我寻思就是我们这块就已经就包。
1: 现在不是你寻思啥就是啥，不是说这个机，不是说像您想的这样说，机动地之前都承包你们这些这个多生的第三胎的这个孩子，然后30年包完之后，20年包继续承包，不是这样的，王女士。本轮承包结束之后，村上就有回这个有权收回这个机动地了啊。
5: 完了，那就假如说现在就是说的这属于是应分没分着的，那再有以后的话，不能说的
1: 现在不确定你的孩子是应分未分人口，只能说他是这个没分到土地的人员。您就想问问二轮延包能不能分到土地呗，是不是？
5: 对。
1: 行，咱看看贾律师怎么说。
0: 刘女士您好啊。
5: 贾律师您好。
0: 咱们这次二轮延包啊，延包的时候，如果你那个村集体有这个预留的机动地， 有预留的集中地，或者是说有其他的新增加的耕地，或者因为有这个有其他的那个承包方销毁的土地，或者是因整户消亡收回的土地，那么只要你有村里面有土地的，按照现在延包的政策，在二轮延包的过程当中，就要出一个延包的方案。这个延包方案里面就有这个一条，要解决这个，应解决这个二轮分地的时候，应分地未分到地的这个人口，还有新出生人口这个无地人口的这个地的问题，这些问题。所以说，关键看你们村里有没有地，如果有地的话，在延包的过程当中，你们可以申请啊，可以申请要求给你们分地。
5: 嗯，
0: 然后这个地怎么分，由你们村集体经济组织开会啊，开会研究。嗯
1: 嗯，您是没分到地的，可能是想分，但是人家有的人还不想给您分。其实就是说各自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所以说咱们首先得看村里到底有多少集中地，而且有多少这样的人没有分到地。那可能是别人家新出生的孩子也想分地或者怎么样，看村上到底这些地能不能够分呢，然后能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说这是需要步骤的，王女士啊。
5: 嗯，
1: 不是说咱一家一户的事儿，要分大家都分，要不分咱大家就都不分啊。
5: 我的意思，这我就是跟你多说两句，这是，我的意思是咋的？就我们这几家已经。
1: 王女士，刚才您我都跟您说了，您这想法根本就不可能。说您这个机动地，您这承包的继续承包，不是这样的啊，因为您签的合同就是到本轮结束啊。
5: 嗯嗯，行，
1: 嗯，好嘞，
5: 谢谢主持人啊，
1: 嗯，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了，不能以您的这个想法为转移啊，
5: 哎哎，
1: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了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18294567-18294567。那苏邦律师楼的地址呢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建设街的1469号。苏邦律师楼的电话呢是0431-8567-1234，8567-1234。现在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呢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哈。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继续的咨询。我们来迎进，这是长春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6: 你好。
1: 哎，请讲张女士。
6: 哎，律师，我想咨询点事儿啊。
1: 嗯
6: 吧，哎呀，是要我说上火呢。我哥吧上个月骑电动车下班途中吧被一辆闯红灯的货车给撞了，给人啊撞没了，交警啊认定对方全责，肇事的司机呢说车是借的，车主也有责任，但车主说车是被偷的，不关他的事儿。律师啊，像这种情况，哎呀，我就想问问家属应该找谁赔呀？你说这我哥在家里啊，他是顶梁柱，他走后啊留下我嫂子和两个孩子，还有30万的房贷，哎呀，我们想知道能赔多少啊。
1: 嗯，咱问问贾律师。
0: 嗯，这位张女士您好啊，嗯，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嗯，这个发生了交通事故了，然后呢，这个对方全责，但是司机说这个车是借的，嗯，那么是这个车主呢又说这个车是被盗的，嗯，到底谁来赔钱？嗯，这个如果是车辆确实是车主借给司机的，嗯，确实是借的。嗯，那么只是车主说谎说是这个被盗的，赔偿主体就是由谁呢？货车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保险公司范围内全额赔偿死亡赔偿金18万，这个，然后由货车商业三者险保险公司赔，就是交强险赔完剩下的先走的三者险赔付，三者险赔付不足的部分，然后由这实际驾驶人肇事司机来赔，那么这个车主是否赔偿就看车主有没有过错，有过错就承担赔偿责任，没有过错就不承担赔偿责任。这个车主的过错主要是满足什么条件呢？首先如果是说明知道司机是无证酒驾或者吸毒仍然借车的，那么这个他承担的赔偿责任。第二个，这个车本身的有没有这个说刹车好不好使，灯光等等等等这些安全故障 有没有这个安全故有没有存在这些安全故障问题？

0: 有这些安全隐患啊，由于这些安全隐患导致发生交通事故的，那么这个车主呢，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还有就是这个货车，这个有没有这个年检呢？就这个有没有这个报废呀？所以说，看这个车主的过错啊，如果车主有过错啊，车主承担责任。这是一种情况，就是告诉这种情况呢，就是说这个车辆确实属于车主借给司机的。第二个情况就是，如果是车辆真的是被盗后，然后这个司机肇事车主，如果是真的是被盗的，就是车主能拿出车辆被盗的报警的记录啊，立案的回执，那么根据咱们法律的规定，这种情况下是车主是一分钱不用赔的，全部责任都是由这个偷车，偷车的和开这个肇事车的司机全额来承担。那么当然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个交强险，还是要先垫付的，交强险垫付他那个18万，就是死亡限额的垫付的。垫付完之后，这当然人家保险公司可以回头找这个肇事司机去追偿去，当然跟咱们是没有关系了。但是这里面就是说，如果是车辆确实是被盗的，那么车主就没有任何的赔付义务了。所以说你们对于你们来说，可能现在要做的事儿，要向车主索要车辆被盗的，他有没有报警回执啊？派出所有没有立案呢？如果他没有的话，那当然他这个就不属于被盗的情况啊。那么这个车辆就属于正常一个借车的行为，就是由这个像我刚才说的，按照第一种方式来进行赔偿。那么，这种情况就是说，交警这个卷宗要调取这个司机的笔录，看司机当初是怎么说这个车辆来源的啊。对比车主的车是这个车主怎么说的，这个是司机怎么说的，所以说这个都可以去判断这个车到底是盗的，是借的，还是说是这个盗窃的车辆啊，就区分开来，如果一旦真的认定这个车辆就是盗窃的，那么咱们只能是找这个盗车的人和这个司机来赔偿，就不能找车主了，
1: 其实呢，这你跟我说这些太复杂了，人家记不住啊。这么的吧，你能不能帮帮我们呢？我们去找
2: 你。
1: 你
2: 可以加一下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18294567，或者是您记一下速邦律所的这个电话号码是0431-8567-1234啊，跟速邦律所取得联系就可以啊。好嘞，咱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咨询。我们来继续进，这是公主岭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公主岭的张先生，这样让我们的导播重新连线一下张先生哈，可能等的时间太久了。咱们也提示大家哈，打进热线呢一定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打进热线等待一下，我们的贾律师啊就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解答。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8581-5799为您全线开通。俗话说啊，站着借钱跪着要债，您是否也经历过当初因为信任借出去的钱，现在却成了心里的一块大石头哈？电话不接，微信不回，甚至还要被对方倒打一耙，别让您的善良变成了别人赖账的筹码。欠债还钱天经地义，面对老赖啊，沉默换不来良心的发现，法律才是硬道理。速邦律师事务所呢，专治各种拖欠不还，无论是私人借款，这个货款推欠，还是工程款纠纷，把证据啊，只要交给速邦律所，就会帮您把白条变成真金白银。记住，速邦律所的电话号码是0431-8567-1234，8567-1234。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现在啊，就联系速邦律师事务所，就可以预约首次免费咨询。速邦律师为您撑腰，让每一分血汗钱啊都落袋为安。好的，我们来继续迎接热线上的朋友哈，现在是0431-8581-5788-8581-5799空线。你好，张先生。
3: 你好，
2: 哎，请讲。
3: 哎，我是公主岭的。
2: 您说吧，什么问题？跟咱贾律师说说。
3: 我那个是98年，就是土地承包的时候啊。我那个分了一块地，挨了村会一个大林带。当时是98年分地，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到种到在那个树林带不留这个树些地嘛。等到2010年呢，他是我们村委会的书记， 就把这林带就承包给当时也是在村委会印纸的一个副书记，质保主任呢，包给他了，我们老百姓也不知道。
2: 嗯，
3: 2010年他就给我们起诉了，是十多家人家，16、17家人家，当时老百姓也上起到法庭，到那个法庭也没去，完了那时候自动就给判就是缺席，就属于我们缺席，就给我们派败诉了。
2: 嗯，
3: 完了他就执行，执行老百姓也不给他说输一地，当时分就是谁拿下谁就中了，他十多年他没要，也给我老百姓也不知道他有这份合同，他说他2000年签份合同，完了呢现在呢他又跟我们告好几次，2025年又跟我们告了，就是2025年完我就寻思这他只剩合同呢，以为这个证据啊，我就没判决，一审的时候没判那些，我就给村委会就是举报了。
2: 嗯，
3: 我们政府镇政府纪检就调查，当时调查他村书记已经没有了，但是村长和会计啥有，就对他们调查了，完了他那合同说那纪检委调他说当时公不公开开会啥的，说没有，你看我们根本不知道，完说没公开没公示，完了他包几十块树就得树地啊，带着个附属带着个树歇地，那他那个承包费是2万块钱，完2万块钱也没有，那承包方他也没有那个就是那个属于交钱那个收据啥也没有，完我就是我说那这合同那还有效吗？
2: 嗯，咱们问一下贾律师哈，看看这个怎么办哈。
3: 他也没投入，他把那树放了以后他都没还林。
2: 嗯，贾律师
3: 20来年没还林。
2: 你这样。听。
0: 这个张先生你好啊。你说这个2000年村干部他内部这个2000年的时候这个内部承包林地。
3: 对内部。
0: 但是他的合同肯定是存在着多种的问题。如果说这个钱他也没有交。那么这个合同没有经过这个村民这个村两委没有经过村民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没有经过这个没有这个这个方案没有经过公示情况下，
3: 对对，
0: 他可能就存在这个可能这个合同会认定会无效。但是对于你们来说，你们当年因为你说的2010年就有个缺席判决，不那么你然后呢又要跟你们要地，2025年然后对方又起诉了，那么对于你们来说你们的权利是在哪儿呢？是看是有没有现在有没有生效的法律判决书，如果是生效的法律判决书要求你们往回返地，或者是你要求你们退地或者退钱，那么你们要维权的话必须想办法把这个生效的判决书把它那个要求这个把这个要求走法律程序把这个判决书推翻了。
3: 那对你说的对，那我们要我那个我的一审呢，我一审之前我就是把这个村委会举报了，我们镇政府就纪检委去调查的了，我们以前不知道啊，现在
0: 还是关键你没说重点，重点就是你25年之后人家又起诉你了，这个法院判决是怎么判的？
2: 您先跟咱律师说法院判决是咋判的，别说你举报的事儿
3: 啊，就是2025年这事儿啊。
2: 对呀、法院咋判的呀，结果是啥呀？
3: 那法院现在他就遵循他2010年说那时候跟我们判败诉了，我就承认那天的合同有效。
2: 张先生，您就告诉我们法院给您的结果是啥？
3: 那个一审我们又败诉了，
2: 25年又败诉了，是吧？
0: 然后呢？
3: 对对。
0: 然后你们有没有上诉？
3: 我上诉了。
0: 上诉然后呢？
3: 上诉到二审也败诉了。
0: 那你们有没有申请再审？
3: 我申请再审了，再审已经立案了。
0: 现在是申请代审已经立案了是吧？
3: 对，现在我们就是工龄这个工龄法院工龄市法院该我们这个，我是杨大城子镇的，这个杨大城镇有个小法院有个法庭，他们现在就因为这合同呢就是有效，
0: 不是他们认为啊，因为你现在已经走到代审了嘛，走到代审不就那个代审你正常的话你代审就走到高院了嘛，
3: 对
0: 吧？
3: 走到高院了。
0: 你在高院现在有没有出裁定书呢？
3: 没有呢，他高院我给的材料送上16天他就给我来一个立案受理，立案受理他又隔几天又给我来个传票，又是询问， 完了我又去了，我把当时就是这套证据都拿去了，就是他村委会印纸，属于那个改镇政府和那个村委会出的证明。完了另外一审判决说他呢大量投入了，年头多了，已成为事实了。那我说那他十年他在抄我们药，我们也不知道啊，他给树放了就
2: 张先生。
0: 你现在的事儿啊，
2: 你听咱贾律师说。
0: 你现在这个事儿，因为你这个走到已经再审了，再审之后的也进行那个听，就是这个法院已经进行询问了，是吧？那么你接下来就等着，就是高院这边会给你出个裁定，高院裁定是否能够进行这个案件进行实际性的审理，如果进行法院把这个高院把你们那个原来的判决撤销了，进行实际审理，那么对你就是非常有利的。如果高院还是维持原来这个，那么你们要走下一步程序，就是走这个审判监督程序，走监督程序了。当然如果说，你们走监督程序，如果是说你这个确实说这个他当年那个合同是有问题的，那个你们现在要做的事可能就是说你是个，对于你们受到权利受到影响了，这个树歇地，是你们村上的还是你们主上的地？这个要搞清楚。如果说这个地是你们主上的地，那么村上可能有没有权利说把这个地包给谁？如果是就针对这份合同的问题，那么是否考虑就是由你们那个所在的主受权利受权，说这个地是你们主里面的，或者是那个你们主的代表，由主那个是以主的名义，或者是以你们现在所谓的主集体经济组织的名义去，走法律程序，把这个合同认定上无效。那么可能对你们是有利的。如果这份合同没有被确认无效的情况下，那么你们这个可能对你们就是非常不利了。
2: 所以说张先生，您这事儿还比较复杂，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有限，不可能说在节目里指导您一步一步，您最好找一个律师，咱贾律师把这大块儿这个方向告诉您了。如果说您要是还有什么问题，最好找一个律师啊。
3: 我们已经找律师了，我就想再咨询。
2: 行，
3: 谢谢您。
2: 哎，好嘞，张先生，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了啊。好，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来关注节目。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00空线，大家问题抓紧来拨打，或者添加苏芳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咱们来继续迎接，这是九台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4: 喂。
2: 哎，请讲，王先生。
4: 哎，你好，那个我想就请问一个事儿，就是关于这农村的土地延包的事
2: 儿。您说说您家什么情况？
4: 我们家是这么个情况啊，就是我是这七八年就生人。就是说是那个我呢是2007年吧，就把这户口就迁到成都了。因为当时我老婆是这成都人。
2: 咱挑主要的说，王先生啊，您就把2007年把户口迁到成都了。
4: 完之后呢，就是那个现在这确认证上有我跟我爸的名。我爸呢，就是今年就是2020年这4月份就去世了。我有土地确认证，还有一个就是农村经济组织，那叫什么玩意儿？那个证就是农村经济组织，那个叫
2: 是成员身份吗？
4: 股权证。
2: 什么证？
4: 经济这组织这股。股权证那是
2: 经济组织股权证啊。您现在不是问的土地的事儿吗？是吧？
4: 啊，对对，我跟你说一下，我现在我这个证嘛，就是说有总共有这俩证，就是说到土地延包的时候，我还能不能？
2: 王先生，我先跟您确认一下，二轮土地承包合同，都有谁的名字？
4: 就现在这个确权证
2: 不是确权证，是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你们九台是97、96、98年哪年承包的二轮土地承包？
4: 98年
2: 那个承包合同上都有谁的名字？就咱所说那个老台账。
4: 我和我爸的。
2: 当时就是你和你父亲两个人的这个台账，这个承包是吧？
4: 还有就是我妈妈的。后来我妈妈就去世了嘛，她去世的比较早。现在这个土地确认
2: 是我明白了。那个王先生，咱就说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上就是您父亲、您母亲和您的这个名字，然后您母亲去世之后，这个确权证上就剩下您和您父亲的名字了，是不是？
4: 对。
2: 然后现在是您父亲已经去世了，你想问一下这个二轮延包，你还能不能顺利延包？是不是这意思啊？
4: 对对对。
2: 您现在户口是2007年起到了成都，对吧？
4: 对。
2: 然后您是在成都，是在市里啊，还是？
4: 我在成都属于市里。
2: 市里哈。那您现在这个身份是啥呀？是公务员、事业编，还是说就是打工？
4: 我没有，就是没有这工作的，我是自己做生意
2: 啊，自己做生意哈。好，这种情况咱问一下贾律师哈，二轮他能不能顺利延保？嗯
0: 嗯。

0: 周先生您好啊，实际上你问的问题呢，就是这个，如果你父母不在了，那么你现在就是是你在这个确诊本上有你的名字，就是你家里面就是属不属于承包方消亡的问题，那么你呢，这个因为。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呢，是你父母和你在一个承包合同台账上，一个合同内的，那么只有这个承包合同内的所有的家庭成员，全部不在了，才叫转户消亡，村集体呢才能收回这个土地，那么你父亲是你母亲早逝，父亲刚刚去世，但是呢，你依然在这个确权共有人名单里边，承包户的主体就是还在的。你这种情况下呢，他不属于整户消亡，而且呢，你又不是公务员，你是在外做生意的，你同时呢又有这个股权证，说你呢又是这个村的，你可以确认你是这个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还有的，还在，所以说这种情况下，这个只要你没有自己的，没有出面自己去自愿放弃这个退地，这个你们所在的村就不能够收回你的承包地。按照现在的延包政策，到2027年的时候呢，由你继续延包，就是你们家这个接口人地，由你继续承包经营。
1: 哦，那行行行，那我就
2: 王先生，然后您跟村上也联系一下，看看您那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没确认到村上啊。
1: 行，感谢啊。
2: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好嘞，
2: 好，那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咨询哈。我们来继续迎进长春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3: 啊，主持人律师你好。
2: 哎，请讲，王女士。
3: 我有一个民间借贷的事儿。这个条吧，我念一下的，你看看符合法律依据不？对方假如是小李，假如我是小张，小李借小张，假如说10000元，完了写的借款人小李，完了身份证号、年月日，就这几个字。
2: 咱们贾律师。
0: 您是说？有个民间借贷的啊，就是这个小李这个借小张10000元，就写的这么个借条是吧？上面写的身份证、年月日，然后那个由小李的亲笔的签名是吧？
3: 我没签名，就是写的借款人小李。
0: 对呀，不小李借的钱吗？就小李写的借款人小李嘛，是吧？写的借条小李借小李借小张10000元，还是借给小张10000元？
3: 借小张10000元。
0: 小李借小张10000元，然后这借款人是小李对吧？
3: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条现在你手里呢是吗？
3: 这个条是搁那个微信里他打出来的。
2: 那现在他是不还你钱呢还是咋的呀？
3: 他不还，但他打出来这个条了。
2: 他不还他啥意思？不还是没有啊，还是不承认呢，还是咋的？
3: 他的承认，他不打条了吗？他说没有，就是我就是想问问，就这个条在法律上
2: 啊。
0: 你现在这种情况啊，因为你微信里头给你发过来这个条了，他写的借款人小李向借小李向小李借小张多少多少钱，然后发给你了。他也虽然说这个条是微信打过来的，写的也特别简单，但是他也承认欠你的钱，对吧？
3: 对。
0: 他承认欠你的钱，然后你要钱的时候，他说只是暂时没有，那么这个借贷关系也是成立的，这个不影响借贷关系成立，如果他说他不给你钱，你这个借条包括你们的和你的微信的聊天记录，这些共同组成这些共同的证据，就能证明你们之间存在这种借贷关系的，能够证明他欠你10000块钱的借款，
3: 他这就是这个条款在法律上我是可以那个啥的呗，一旦进入那个
0: 你现在要举证的不单单只拿这个条，还需要你们微信的聊天记录，听懂了吗？或者是你们的通话录音什么的啊？
2: 就是他得承认你这个欠你这个钱，再加上这个欠条是吧，贾律师？
0: 是的，
2: 就比如说微信聊天记录都行啊。
3: 就是微信聊天记录，他承认欠我钱呗，搁微信上说的是不？
2: 对对
3: 对，我还有一个。人死后呢，申报那个死亡有期限没？
0: 人死后申报死亡有期限没？这个东西看你要干啥啊？
2: 你要干啥呀？
3: 那个不有那个像农村是不是有个丧葬费呀？
0: 你是这样的啊，这个如果是说可以。

0: 法应该领取丧葬费的，当然你要是从你那个你这个去申报死亡之后才能领到这笔钱。但是如果是说你这个死亡之后你没有去报这个死亡，嗯，然后你这个领取了比如说养老金呐、啊，嗯，什么的其他待遇啊，那个是违法的，那个是不行的啊，即使你没报领取了也是不行的。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过一个多月了没报你，
2: 那你是不是领人养老金啦？
1: 养老金我不知道啥时候发，因为我现在有病，我又不知道。
2: 那你这个咱们没有说是什么像你说什么规定，法律规定必须多长时间才能那个啥，主要看你干啥。你要是说人都去世了你还领取养老金，那你就有问题呗，是不是？贾律师就给人退回去呗。
0: 正常的话应当在亲人去世后30天内主动地告知你的这个社保窗口，申请停发养老金，然后办理这个丧葬费抚恤金的这个申领。
2: 对呀、你不得开死亡证明之类的这些东西都得、都得去办啊、王女士。
1: 啊，那个30天之内呀、
2: 您就抓紧去办吧。但是您要真领了养老金的话，人也得找您啊、这事儿咱领不了。
1: 我还有一个、我问一下子，他是低保，那低保这些这头那个能给补啥吗？像火化费啥的了，火丧葬费呀、
2: 这个得问民政部门吧，贾律师。
0: 是的。这个你就得问那个咱们民政部门的，看具体的政策规定的。
2: 对，他是低保，你得跟民政联系，看这低保有啥这个待遇或者政策啊。
1: 啊，那个跟社保联系呗，是不？
2: 对，你这不归咱法律管了啊。
1: 好了，
2: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看看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来自于苏邦律所的贾天军律师。大家问题呢可以联系苏邦律所，苏邦律所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苏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是星期一，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对农服务节目乡村振兴直播间，咱们就明天中午12点与大家不见不散。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5: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3: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6: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3: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

0: 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1: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2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4: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25: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9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2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7: 好啊。
26: 这个是湿垃圾。
27: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2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

0: 奇临时发货，
1: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0: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2: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3: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4: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3: 对呀，
4: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3: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4: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3: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4: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5: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6: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7: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6: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7: 从东方来，
6: 听东方的声音，
8: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刻风从东方来，为你请出来自陕北的阿宝，唱出在西北广泛流传的这首歌谣《青藏高原》。

这个版本的《青藏高原》是来自山西的阿宝所演唱的，收录在他2006年发行的专辑《想亲亲》，想在心眼沿上。很多人听惯了李娜、韩红等女歌手的高音版，听阿宝的这个版本呢，不知道是否也听得很过瘾啊？这么多年过去了，这样的一首歌一直传唱着，而大家听这首歌却不知不觉。

这首《蓝色的蒙古高原》呢，创作于1997年的11月，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一位正在北京深造的蒙古族作曲家在琴键上呼唤着遥远的温暖，他的目光里尽是家乡最美的那个季节的景色，恍惚之间他仿佛看到了家乡，他的心也不由自主地唱了起来，这是他从心底流淌出来的自然的旋律，是对家乡的深情的诉说。这位作曲家呢，就是蓝色音乐人，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位民族音乐博士斯琴朝克图，他在钢琴上谱写出了这样的一首优美的抒情曲，随后他便请同是蒙古族的词作家乌纳坎博士填上了词，于是一首脍炙人口的草原民歌《蓝色的蒙古草原》在两位年轻的蒙古族骄子的手中诞生了，再配上蒙古族歌唱家德德玛的歌声，将这首歌传遍了四方。接着我们继续来到那个有着蓝色世界的地方，乘着歌声的翅膀来听乌兰托娅唱出的高原蓝。

有的时候有些搞不明白，这内蒙古的好多的歌手的名字特别的像，像乌兰托娅和乌兰图雅呢，这个名字就太相近了。而且有一个很奇怪的特色，就是这两个人的音色呢差不了太多，乌兰托娅的声音更显清亮一些。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高原蓝》，乌兰托娅也唱过，但是呢，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是乌兰图雅的版本，她的声音会显得稍微厚那么一点点。他的这首《高原蓝》呢，其中所透出的，乌兰图雅的那种音色是特别宽广的，这个意境也被他表现得特别的壮阔无垠。欢腾的马头琴声生动地塑造出了草原上方湛蓝的天、洁白的云，还有暖红的霞。美丽的草原，透彻的琴声，欢乐的歌谣交织在一起，浑然一色，也令人心旷神怡，也让人仿佛随着这天籁般的美丽的歌声，飞向神秘辽阔的雪域高原。当然，对于高原哈，有很多的形容。有人说高原是蓝色的，也有人说这高原是红色的。继续为你送出《容中尔甲》所唱出的《高原红》。

这首《高原红》取材于九寨沟藏棉的一段初恋故事。一开始很多人都误以为高原红是一种产自高原的酒，但是它真正意指的是长期生长在阳光底下，被太阳照得双颊红得像两朵大红花的藏族姑娘的脸。从小生长在九寨沟这片土地上的四川的容中尔甲呢，凭借独到的感悟和极具特色的藏式通俗唱腔，将歌曲的高原情调演绎的淋漓尽致。接着我们来到那天下最美的草原去走走看看，呼伦贝尔大草原送给大家。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玩都没玩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0: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0: 这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
9: 下
10: 之道，
9: 读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3: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4: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5: 喇嘛沟游击队在收到这封电报之后，事迹当然是大受鼓舞，包括了一些原本对红胡子最近的选择怀有不同意见的人，如副大队长吕强、中队长田富贵等人，也理顺了思路，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了护送司琴西去的准备工作中。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彭学文向上级发出同样的请示电报之后，却迟迟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这让张松林觉得很是诧异。趁着到独立营协调双方下一步动作的机会，找到了彭学文，低声地数落：“你不是一直跟我说， 你们国民党做事

是务实灵活，不像共产党那边那样僵硬死板呢、啊。那怎么人家红胡子那边请示电报都批复回来好几天了，你们这里反而没有一点动静啊？估计上面最近需要处理的事情太多，还没顾得上吧。彭学文被数落的脸色微红，讪讪地替自己的上级部门找借口。这毕竟这件事不仅仅是把私刑送到傅作义将军手里那样简单，从傅作义将军的司令部五原到重庆还隔着好几千里路呢，无论取到陕西绕行过去，还是要重庆那边直接派飞机接他，都要确保沿途万无一失啊。这倒也是。张松林点了点头，勉强接受了彭学文的解释。不过啊，我建议你再发一封电报催催，免得拖延太久被小鬼子嗅出什么味道来。实在不行，我就跟周黑炭带着思琴先走，反正等我们到达了五原那边，你的上级也应该有答复了。哎，先别急，你再给我两天时间嘛。彭学文听了赶紧摆手劝阻，伙子，你们即便得到了傅作义长官的支持，没有相应各单位配合，也很难顺利到达重庆的。这可是你说的，就两天啊。张松林犹豫了片刻，低声答应。据军分区发过来的消息，日本鬼子的报复部队眼下已经开到了巴林又一旗蒙古王爷的驻地，只是沿途遭遇到了暴风雪，才没能直接扑到黑石寨的城墙下来。根据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情况，周黑炭的独立营赶在日军大部队到达之前从黑石寨中主动撤离，已经是成了定局。如果不趁着现在送思琴离开，等日寇大部队开到，对独立营展开疯狂的报复，周黑炭手中就很难再派出人手来参与护送的任务。没有周黑炭部这个新一制的晋绥军第211旅独立营的参与，傅作义那边的接应工作也难保不会打上一个折扣。彭学文挥了一下手，不耐烦地回应，两天就两天，我什么时候欺骗过你啊？你别着急啊，让周黑子也别老盯着我这里。明天晚上，最迟后天上午，我一定给你们一个准确的答复。那好，咱们就一言为定。张松林伸出手，与彭学文挥舞在半空的手掌碰了一下，转身离开，起身将他送出了军营大门。彭学文转过头来，脸上立刻浮现出一层阴云。恩师马汉三迟迟没有给自己这边回复，肯定不会是因为手头的事情太多耽搁，而是恩师的上级甚至上级的上级对此事有了不同意见。可上头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让重庆政府学着大清朝当年那样公开册立一名蒙古王爷，对抗战大局绝对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吧？难道军统局上层就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吗？要让彭学文承认军统局上层那么多辛亥元老，那么多留过洋的专家博士硕士见识都不如红胡子这个大字识不了一箩筐的土八路，比让他直接去跳井都难。可既然能看到思琴到访重庆对抗战大局有利，却依旧不给予必要的帮助和支持，这就属于故意刁难甚至阴私废公了。每当想到这一层，彭学文这心里头就堵得难受，仿佛被人在气管里头塞了一大团羊毛一般，再不想办法发泄一下就会被活活的逼死。
然而他却找不到任何发泄的对象。上一场战斗中抓获的俘虏，杀的杀，放的放，已经解决干净。眼下军营里头除了老于、大齐、小刘、小吴四个人之外，就再没有他的直辖部署。其他独立营的军官士兵们虽然对他这个察北行政公署专员非常的尊敬，却也未必肯承受他的无名业火，弄不好啊，双方翻起脸来，反倒会把先前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威望和情分全都赔了进去。大齐，走，咱们两个到教场上比划比划拳脚。这实在是憋得厉害，彭学文只好找了一个自己并不擅长的领域，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正在军营里头无所事事的齐志强一听，立刻满口子答应。两个人换了身衣服，就在教场上拉开了架势。不到五分钟功夫，彭学文就被摔了个眼冒金星，躺在地上爬都爬不起来了。好了好了，我跟你练练，让彭状元先喘口气儿。实在是看自家上司处境可怜，老于走上前来接下齐志强的拳脚。他们两个倒是棋逢对手，很快在雪地上打成了两团白色的影子。彭学文躺在地上喘了会儿粗气，心里的难受劲儿终于缓解了一些，爬起身来拍了拍身上的雪，笑着说道：你们哥俩慢慢玩啊，我还有点事要处理一下。说完也不管老于和大齐两个反对还是赞成，转过身蹒跚着离去。见到彭学文离开，大齐也失去了跟老于继续纠缠的兴趣，收起拳脚迟疑地问道：哎，我说头今天怎么了，居然找上门来让我虐他。老于向彭学文的背影投去了同情的一瞥，叹了口气，压低了声音数落：哎，这几天心里不太好受呗，你也是知道的，拳脚功夫一般，下手也不轻点，不好受，这么年轻就做了副站长，还有什么不好受的？大齐的想法向来比较直接，皱了下眉头，低声追问：你以为上头真的是因为赏识他才升了他的职？老于的声音压得更低，隐隐的透出了几分无奈：那不是赏识，难道还讨厌呢？那可好了，以后啊我专门找上头不高兴的事儿做，升得比谁都快。大齐听不出老于话中的意思，愣了愣，满脸困惑的反驳：跟他这种只懂得杀人放火的家伙实在是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心思细腻的老于耸了耸肩，摇着头离开，只剩下大齐一个孤零零地站在教场里，将地上的积雪踏的是纷纷扬扬，仿佛天上的雪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自初秋到严冬，无休无止，循环往复。顶着一脑的热汗和凉雪沫子回到房间内，彭学文静下心来，再度给自己的恩师马汉三发了一封电报。电文里他虚心地承认自己年轻气盛，工作经验不足，做事难免有欠考虑之处，希望恩师能在百忙之中给弟子一些专门指点，并且尽力帮自己查缺补漏，以免自己犯下更大的错误，辜负老恩师的培养和期待。军统查绥分站站长军统王牌特工马汉三接到电报之后，立刻就明白自己的得意弟子遇到了什么困难，认真考虑了一下之后，

把彭学文的认错电报、傅作义这边对司琴到来的欢迎态度以及自己对此事的判断一并发送给了军统局总部。这一下军统局总部无法再耽搁了，很快就越过一道道筛选，直接将几份电文送到了大管家副主任秘书毛仁凤的面前。毛仁凤早就知道这件事，也非常清楚册封一个蒙古王爷给国民政府带来的国际影响，但由于此事还涉及到另外一些甩不掉的麻烦，所以才打算将其冷处理。如今着实在拖延不下去了，只好硬着头皮抓起电话向很少管理军统内部具体事务的名义局长、军事委员会上将主任贺桂岩请求指导。现在才想起来跟我汇报这件事啊，我还以为你自己已经把它解决好了呢。这还没等他支支吾吾说明自己的难处与想法，上将局长贺桂岩声音就从听筒里传了过来，话里话外透着一股子不满。毛仁凤撇了撇嘴，隔着电话暗自腹诽，还不是为了给您老人家擦屁股才弄得军统局的工作如此被动。可是他嘴巴里说出的话呀却愈发的恭敬。卑职先前觉得您老公务繁忙，实在不敢再为了这种小事去麻烦您了，沈成强马汉三那边居然得到了傅作义的支持。小事儿！贺桂岩的怒火直接就从听筒里喷了出来，吓得毛仁凤直接把电话往远处挪。我说毛大主任呢、你也是军统的老人了，做事多少过一过脑子行不行？直接朝日本政府脸上扇大嘴巴子的事情能算小事吗？老头子已经打电话问过我了，你准备自己给他解释吧。卑职疏忽了，请局座处罚，卑职绝无怨言。这毛仁凤从座位上腾的一下站起来，额头上汗珠滚滚。虽然在军统局内部实权仅次于副局长戴笠，但是他却绝对不敢招惹贺桂岩，至少目前不敢。对方不但是军统局的名义老大，还是辛亥元勋辅佐老头子两度上位的从龙重臣，这要是真的冲突起来，贺桂岩根本不用采取任何手段，直接在老头子面前叫一声委屈，第二天他毛仁凤就得卷铺盖卷回家，连敢说情的人保证都没有一个。贺桂岩大声冷笑，哼，处罚？我处罚你做什么？你不是一直做得很好吗？你自己想想怎么去跟老头子汇报吧。共产党那边都开始准备欢迎察哈尔省的蒙古人民重回祖国怀抱了，老头子却一点消息都没听到。贵公，局长，我的好局长。这如果贺桂岩能看得见呢，毛仁凤恨不得隔着电话给他下一次跪。您老一向照顾我们这些属下，这回不能看着不管呢。谁不知道这军统局能有今天，那都是您老流血流汗挣回来的，若是我们这些虾兵蟹将在外面丢了人，您老脸上也不好看呢。你们是你们，我是我，少给我一起往里头扯。我早就不想当这个局长了，是你们戴副局长非要拉着我替他在前面腾地雷，才不得不继续蹲在这里尸位素餐。这贺桂岩的话语里依旧是带着愤怒，但口风却已经是软了下来。毛仁凤立刻顺着杆子往上爬，像个做错了事情的小学生一般拖长了声音起来，局长、贵公，
晚辈知道您辛苦，所以呀，晚辈才想多替您老分担一些呀。只是晚辈能力有限，明明是好心，却总是把事情往最坏里头办。您老啊，就看在晚辈做事一直尽心尽力的份儿上，再帮晚辈这一次吧。我现在自己还一脑门子官司呢，怎么帮你呀？这件事共产党那边早就知道了，中统局那边也早就知道了，就我这个军统局长不知道，就是没汇报给老头子。你呀，你让我怎么说你？毛人凤不敢还嘴，低着头继续老实的听训斥。他心里头却是将北平站、察绥分站和马汉三师徒骂了个遍，特别是对没完没了惹是生非的彭学文，他恨不得立刻将此人抓过来，狠狠地赏一顿皮鞭、老虎凳、辣椒水。虽然他刚刚采用明升暗降的手法，将此人彻底束缚在了鸟不拉屎的草原上，这辈子都别想再看到军统总局的大门朝哪边开了。贺桂言隔着电话骂了一会儿，肚子里的气儿也消了，权衡了一下，换了另外一种语气说道：算了，我这张老脸再豁给老头子一次吧。你把最近一段时间发生在黑石寨那边的所有事情都整理清楚，晚上8点半我带你去见老头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一零。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今年达8.28亿。
14: 粮食危机。
15: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6: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9: 不忘初心为本，
1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0: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1: 许愿宝贝，
20: 让你不再寒冷。
22: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20: 让你饭菜飘香。
22: 太齐了，
23: 这给你吃。
20: 嗯。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

0: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 想。
0: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 那是为啥呀？
0: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杜兰君的那些不发朋友圈的人其实过得都挺好。乔布斯有句名言说，不要让别人的议论淹没你内心的声音、你的想法和你的直觉。随着微信好友的增加，朋友圈逐渐变得嘈杂，少了许多往日的生活气息，身边的好友发朋友圈的频率也越来越少了，连权限也设为仅三天可见。那些不发朋友圈的人往往有着这三种心境。很喜欢一段话，说挫折经历的太少，才会觉得鸡毛蒜皮都是烦恼。当你经历越多真实与虚假，看清了世界的真相之后，反而没有那么多的酸情，你会越来越沉默，越来越不想说。曾几何时，我们特别渴望他人的关注，心情有细微的高低起伏都要与人诉说，听到闲言碎语定要逐一驳斥，费力耗神解释一通。随着经历渐长，渐渐明白了，生活本来就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不是所有的鱼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听得懂你急切倾诉背后的委屈与心酸。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身世凄惨，遭遇过很多不幸，她喜欢将自己的苦难诉说给旁人听。刚开始呢，大家都很同情她，也很愿意安慰她。然而抱怨的多了，听多了负面的怨言，身边的人都开始对她厌烦了，纷纷对她敬而远之。很多时候，与其苦口婆心的解释，不如笑笑而过，继续过好自己的生活。人生路远而且阻，难免会跌倒摔跤，磕得头破血流，想要找人倾诉一吐苦水，但真正的成熟都是在沉默中练就的。不发朋友圈，不跟旁人抱怨，不是不苦不累不想哭，而是在沉默当中坚强沉淀，静静反思与消化，把更多时间花在解决问题上。不喧哗，不声张，自有不动声色的力量。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其实真正的朋友不只是点赞之交。知乎上有一个热门问题，说不发朋友圈动态的人到底是出于什么心态。有个非常高赞的回答说，因为所有的朋友圈都以私聊的方式发给在乎的人了，微信好友数百千，不如知己三两。那些掏心窝的话自然是要倾诉给那个贴心贴肺、知冷知热、理解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的人。张爱玲素来不爱社交，在外人看来格外的高冷，总把自己束之高阁。可张爱玲在邝文美面前像个快乐的小孩，她喜欢邝文美身上那种真诚舒服的特质。张爱玲给邝文美的一封信里这样点评这位好友，你至少不喜欢做唯心之论，这一点是可贵的。张爱玲很多新文章还没出版就发给这位好友询问建议，而每一次邝文美都认真阅读，真诚的反馈。不是不社交，而是只和特定的人交往，万人宠不如一人懂。感情的维系靠的不是点赞或者是浅尝辄止的交流，是无数个促膝长谈的夜晚，是一起并肩大笑相拥落泪的经历，是分享过彼此秘密与梦想的交心。相比在朋友圈做点赞之交，想起那个人就干脆私聊，在同一个城市尽量见面，有血有肉的友情更有价值。

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周国平说，圈子容易给人以错觉，误以为圈中人都是朋友，很认同这句话。周游于应酬与交际之中，无法获得内心孤独的解药，也过不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好的生活都在朋友圈之外，陈道明在业界的知名度和实力有目共睹，在演艺圈这么多年，获奖无数，朋友比比皆是。但陈道明在不拍戏的时候，喜欢待在家里读读书、写写字、弹弹琴、下下棋，或者是给妻子女儿做点针线活。他在书里写道，进入中年之后，我迷上了画画，现在最喜欢抄写《道德经》之类的古籍。我也会做点手工，糖人、面人、木工、裁缝，这几项手工活我都还算拿手。这种细致静雅的生活曾被冯小刚嘲讽为奇技人巧矣，岳父如。可陈道明却不以为然，不做无为之事，何以前有涯之生。这一件件无用之事凝聚出的斑斓色彩，才得以映照生活最本真的面貌，化作精神的养分，滋养着生命。也唯有屏蔽无效社交，才能把时间和精力花在更有意义、更有趣的生活上。活在朋友圈的人，生活未必精彩；从朋友圈消失的人，生活也未必糟糕。在自己的世界里，尽情为思想插上翅膀，无限逍遥，内心越发的充盈。无论现实怎样不堪，也可在自己的世界享受一个人的情怀。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会。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这两种性格的妈妈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在很多家庭中，养育孩子的重担都是交给妈妈的。有研究表明，妈妈的性格会对孩子的心理和性格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正如我们常说的那句，有其母必有其女，什么类型的妈妈就会养育出什么样的孩子。今天我来详细和大家说一说妈妈的两种不利于孩子成长的性格，各位妈妈如果有类似的行为要及时改正了。第一，强势的妈妈。强势的妈妈主要表现为说一不二，不给孩子话语权，要求孩子必须服从自己的全部安排，严格掌控孩子的生活，干涉包办孩子的每件事情，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孩子，从不询问孩子的意见和感受。追根究底，强势的妈妈没有把孩子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总是一厢情愿地控制和安排着孩子所有的生活。这种性格的妈妈给孩子带来的只有压力，孩子总是被要求、被命令、被逼迫，不允许有自己的想法。长此以往，孩子的内心会非常的痛苦和压抑，甚至还会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另外，强势的妈妈还会导致孩子养成胆小怯懦、缺乏主见的性格。这种类型的孩子事事依赖父母，不利于他们以后的人际交往。因此，想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拥有良好的心态和健全的人格，妈妈一定要学会示弱，克制住自己的掌控欲，学会倾听孩子的心声，把成长的主动权还给孩子。第二，没有耐心、情绪化的妈妈。我曾经看到过一些妈妈因为孩子犯错而情绪失控的新闻。杭州的一位妈妈因为孩子一直看电视不肯写作业，两人发生了争吵，妈妈竟然冲上了阳台，扬言要跳楼。一个小女孩考试失误，被妈妈扔在了高速路口，妈妈独自开车离去。还有一位妈妈因为孩子成绩不好，就认定孩子长大之后没有出息，硬生生站在街头骂了孩子两个小时，引得无数路人围观。要知道，孩子与妈妈之间有着天然的依恋，如果妈妈总是对孩子没有耐心，情绪不稳定，对孩子做出一些偏激的行为，这不仅会令孩子陷入到恐慌当中，还会令孩子失去安全感。在书籍《当怒火伤害你的孩子》中有这样一句话，愤怒会投下长长的阴影，不仅有及时的杀伤力，而且会损伤孩子的情商和社会性。所以妈妈们一定要意识到，情绪不稳定会给孩子带来非常严重的伤害。我希望经常情绪化的妈妈能够多多修炼自己的心态，学会正确的表达自己的情绪，在情绪上来的时候要有意识地控制自己，让自己冷静下来，在朝孩子发火之后也要及时地向孩子道歉，把对孩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只有一个性格温和、情绪稳定、对孩子充满耐心的妈妈，才能给孩子一个健康快乐的生活环境。最后，除了妈妈自身的反思与改正，爸爸是否关爱妈妈、体贴妈妈，也影响着妈妈的性格和孩子的教育质量。所以爸爸们也要肩负起自己的那份责任，关心妈妈、爱护妈妈，和妈妈一起教育孩子。只有夫妻两人相互合作、相互支持，才是教育孩子最好的范本。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性格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性格”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在为孩子不愿意学习而苦恼？是否在为孩子总是拖拉磨蹭而烦心？不用担心，只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学习”，就可以直接跟老师一对一沟通。你有任何问题，老师都会免费为你解答。现在加老师还有福利赠送哦。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 是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培养出人才的，只能说有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适合我们的孩子。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你要记得，要教育好孩子的前提就是要好好的维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真心去爱孩子。就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当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是好的，孩子感受到你的爱意，孩子愿意信任你，愿意聆听你，那么也许你就会发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都能够有所解释，都能够得到解答。要知道，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孩子在经历的事。每个成人，每一位父母都会在漫长的育儿路上不断成长，和孩子共同进步。希望每位家长都能够幸福快乐，家庭和睦，每位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学业有成。这两种育儿思维帮助父母教育出更优秀的孩子。昨天晚上去同事家里做客，还没进门就听见同事骂骂咧咧地训斥孩子：你怎么还不写作业？你单词背了吗？怎么这么不自觉？经常听同事吐槽自家的孩子是个学渣，懒惰，不爱学习。每次只要劝孩子认真学习，将来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孩子就嫌啰嗦，不耐烦地躲开。有的时候见大道理劝不好孩子，同事就忍不住大发雷霆，直接开骂。看到同事和孩子之间的相处方式，我不禁想到育儿书籍《正面管教》里这样一句话：如果你在教育孩子这件事情上，那你一定是用错了方法。孩子处处和父母对着干，任性不服管教，的确会让父母感到很无奈，但在这背后其实是父母的教育出现了问题。如果父母懂得以下几种育儿思维，相信我们在教育孩子这条道路上一定会走得更加顺利。第一，放下对孩子的偏见。昨天看到这样一则新闻，天津一个小男孩下午在家用手机看网课，正当他学得起劲儿的时候，却被爸爸误会成在玩游戏，还被爸爸打了一顿。男孩委屈地跑到附近的派出所报警，举报爸爸使用家庭暴力。在男孩看来，用手机学习看网课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可在爸爸看到他买弄手机，连事情的真相都不问清楚，就先入为主地给他贴上了玩游戏的标签。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类似的事情，孩子明明没有做错什么事，却被父母安上了犯错的标签。如果孩子经常被父母贴上消极负面的标签，那么他不仅会变得越来越没有自信，还会出现逆反的情况，不断地向父母给自己贴的负面标签靠拢。因此，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要摘下有色眼镜，用正确的眼光看待孩子，把孩子的进步放在心里，把孩子的改变放在心上，多去鼓励和表扬孩子正确的一面。第二，不要将眼光局限在孩子的坏毛病上。在一次教育讲座上，教育专家向在座的父母提问：你们的孩子有哪些坏毛病？说说看。几乎所有的父母都滔滔不绝，不停地吐槽自家的孩子有多么懒，性格有多么奇怪，多么的不爱学习等等。突然，专家话锋一转问道：在孩子的这些坏毛病中，父母能看到优点吗？瞬间现场鸦雀无声。大部分的父母总是觉得孩子不够好，坏毛病太多，于是便带着这种偏见不断地放大孩子的问题。可是父母们却忽略了，这些毛病的背后还隐藏着教育孩子的契机。如果父母一直将目光聚焦在孩子的问题上，难免会觉得孩子一无是处，哪哪都不够好。但如果父母不再局限于问题，而是把孩子的问题视为教育和成长的机会，那么大部分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说到底，孩子是否优秀，关键在于父母如何看待。如果父母能以乐观的态度来看待孩子，多看看孩子好的一面，多肯定孩子的变化与进步，用正面积极的话语来鼓励和引导孩子，那么孩子才有可能被激励、被唤起、被点燃，真正成为父母眼中那个优秀的孩子。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育儿的内容，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育儿就能查看了。你是否在为孩子的英语学习而烦恼呢？也许你已经发现孩子背单词总是记不住，学了不少却一直开不了口。也许你正打算给孩子做英语启蒙，但却收效甚微。其实英语学习跟中文学习是一样的，需要早早做准备，否则等你想给孩子补的时候已经晚了。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英语就可以查看了。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是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培养出人才的，只能说有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适合我们的孩子。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你要记得，要教育好孩子的前提就是要好好的维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真心去爱孩子。就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当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是好的，孩子感受到你的爱意，孩子愿意信任你，愿意聆听你，那么也许你就会发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都能够有所解释，都能够得到解答。要知道，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孩子在经历的事。每个成人，每一位父母都会在漫长的育儿路上不断成长，和孩子共同进步。希望每位家长都能够幸福快乐，家庭和睦，每位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学业有成。这三个错误的教育思想，父母需要注意了。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给孩子树立的思想和三观是非常重要的，这会影响到孩子一生的思维和认知。如果父母给孩子树立了错误的思想，那么孩子的未来很可能会变得迷茫糟糕，甚至还会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今天我就来分享几点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最常出现的几种错误的教育思想，希望各位父母能够对照纠察。

0: 如果有类似的教育思想，一定要引起重视，并且及时改正。第一，向孩子哭穷。不少的父母为了让孩子建立勤俭节约的概念，经常会在孩子面前说家里穷、没钱等等。虽说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千万不能采用哭穷的方式来帮助孩子建立节约的意识。要知道，勤俭节约和哭穷完全是两种概念。孩子在6岁之前，他们对于一些经济概念并不是很了解，但是父母对待金钱的态度会耳濡目染地传递给孩子，孩子会学着父母的样子去处理与金钱的关系。如果父母长期在孩子面前哭穷，那么孩子的潜意识里就会觉得家里很穷，什么都买不起，甚至会因此变得自卑敏感。这对于孩子的生活、学习、交际以及以后的婚姻都会造成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第二，强迫孩子听话。很多父母片面地认为孩子听话懂事就是孩子无论什么事情都要听从自己的安排，殊不知孩子也是一个独立有思想的个体。曾经有儿童心理教育学家称，从人类的个体心理发展角度来看，太过于听话。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8: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7: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0: 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
3: 之
2: 徒有谁，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0: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5: 辨真侠义图第8回，书接前文，单说佟林遇到了灾难，突然在噩梦中惊醒，这子午鸡爪鸳鸯双月一落地，惹了大祸了。本宅的主人甩脸一看，当时把脸就沉下来了，然后问左右，这是怎么回事？手下人一看主人生气了，都吓坏了。就见其中一个当头的大步来到佟林的近前，不然你贼眉鼠眼的，你是贼啊，你要干什么？怎么身上还有凶器，想刺王杀驾吗？
3: 啊啊

0: 佟林一听这事儿，知道自己惹祸了，赶紧就解释啊啊，回这位的话，我是好人呐，因为昨天晚上我没有找到店房，所以在这儿避避风雪。刚才我听里边有人出来了，我怕挡人家的道，我在噩梦中惊醒，这才起身往外就躲，谁知道不慎将我的兵器给掉到地上，惊动了各位大人。另外我这东西呢是练武术的兵器，绝不是什么凶器。那位主人听完了，仔细打量佟林，你是好人吗？真是好人，不信您可以派人去调查。好了，要这么说的话，我就不把你往官府里头送了，不然的话我非让你吃几个月官司不可。那位说，这位谁呀？哎呦，这位可不是吹牛说大话，这人可了不起，他是本套书中主要的人物，未来的雍正皇帝，名叫胤禛，号称冷面王。这冷面王胤禛呢，和他的十三弟胤祥彻查江南一案呢，追缴国库欠银，追回了四分之一，深得康熙老佛爷的喜爱，所以加封他为雍亲王。这人可了不起呀！佟林遇上他可以说是因祸得福啊。康熙年间，这位胤禛那就是康熙老佛爷的四儿子，可了不起。这样的人物，你说佟林怎么能知道呢？如果真激怒了这位冷面王爷雍亲王，把佟林送到顺天府治罪，问成死罪，那是轻而易举呀。所以呢，胤禛今天比较高兴，听完了之后，哦，点了点头，好，你叫佟林吗？是，我叫佟林。佟林把自己叫什么，怎么回事，全跟胤禛讲了。好好好，我也喜欢练武，跟你比较投缘，这样吧，随我进来。就这样把大门关上，胤禛冷面王问问佟林详细的经过，让佟林搬了把椅子，命人让佟林坐下。佟林稳稳当当往这一坐，此时虎头虎脑，一团的正气。你再仔细说说，你是哪儿的人？
1: 是，小人我是荆南霸州佟家庄的人，我叫佟林，字海川。
0: 哦，到北京来干什么？
1: 到北京来谋生，想找个职业，找个工作。
0: 哦，找着了吗？
1: 没有，我是投亲不遇，访友不着，一切的希望我全落空了，因此才露宿街头，没想到惊动了您老人家。
0: 何春呐，咱们不是缺一个打更的吗？
2: 是爷，老孙头孙有亮，他呀请了长假了，今天也没回来。
0: 他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2: 那爷就说不准了。听说他老伴儿得了疾病，得了心脏病死了，他得处理后事。
0: 哦，那好吧，既然这样，何川把佟林就给收下，让他打更吧。
2: 扎！佟林一听可乐坏了，心里想，哎呀，真好真好，能有个差事真可谓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你还不过去给爷磕头，坐在那儿像个木头干什么？佟林一听赶紧过来，
1: 爷，我给您磕头了，我给您磕头了。
2: 抬起头来，站起身形，坐下讲话，不必多礼，谢爷谢爷。此时

石通林抬起头来仔细一看，面前这位雍亲王，白白的脸膛，浓黑的剑眉，大大的眼睛，特别是那鼻子长得是与众不同，大鹰钩鼻子，没留胡子，身穿绛紫色的长袍，外面披着狐狸皮的斗篷，显得是优柔华贵，不同凡响。佟林就知道这人肯定不是一般的，都叫爷，我得问问爷，您究竟是？我乃雍亲王是也。哎呀，佟林呐，你真傻呀！此时大管家接过话来，佟林，这位就是四贝勒爷，当今皇上的四儿子啊。佟林吓得当时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爷，我没想到惊动您老人家，请您原谅。佟林再次倒身下拜，梆梆梆一个劲儿磕响头啊。佟林，起来吧起来吧，不必多礼，你跟大总管何春进到后边院子吧。是，多谢爷赏我一口饭吃，我一定好好干活。好好好。就这样，佟林跟着大总管何春进到院儿。何春把佟林的名字给补上以后，领着他打更，到打更人这屋住下。佟林一进屋一看，呵，光打更的就有24人，这屋里头暖气扑脸，在对面的大炕上一排的行李叠得整整齐齐的。大伙一看大总管领着个庄稼汉花钱站起来，给大总管见礼，给大总管见礼。我说各位，给你们介绍介绍，这是新招来打更的，他姓佟，叫佟连，往后大伙多关照点，你们先给他安排个地方。大伙一看是大总管领来的人，谁也不敢小瞧，赶紧从炕头那儿给佟林腾出地方，找了一床被子枕头给佟林都放得整整齐齐放好了。单说到了第二天开早饭的时间到了，佟林跟着大伙来到伙房。佟林一看这伙房可真够大的啊，足能装100多人。在这伙房的中间放着一张长长的桌子，在桌子的两边放着长凳，这时候有人来给送包子，都给端上。佟林一看这大包子，顿时饥肠辘辘，直流口水。佟林可真饿了，也不客气的拿起来就吃，左手抓着包子，哎呀，抓完了往嘴里塞，一憋气儿吃了4盘包子，全都吃了。大伙儿一看这位啊，时长是真大，像八戒，都傻眼了。到了晚上，佟林认真上班，开始打更。咱们说过，佟林这个人干什么活都非常的仔细认真，也勤快，也任劳任怨。总觉得人家对我也不错，我也不能对不起人家。每天他起的是最早，用大扫帚把院子扫一扫，再把这痰桶啊、夜壶啊一一都倒，各屋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特爱干活，干得也明白，干得也好。每天值班值得也早，也比别人下班下得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是任劳任怨呢。这件事情不胫而走，这种一丝不苟、兢兢业业的这敬业精神，就传到了四贝勒胤禛的耳朵里。大伙呀，也对佟林竖大拇指，这大老杆这佟林行啊，真能干活，而且有礼貌，对谁都忠诚，也老实。那么单说这事儿啊，让雍亲王知道了，雍亲王心里做到有数。正赶这年的冬天，贝勒府的后院还有点工程没有完工，在贝勒府的后院正建着一个花园，但是这些材料啊没有搬来，所以这雍亲王派小伙子们开始搬这材料，就是调石。佟林呢

今儿个也歇班赶这一天，觉着没事干，到后边溜达溜达，一看这条石，佟林心想，我待着也是没事干，赶紧呐，干点活也轻松轻松，身体有点发沉了。佟林走到那大石条的跟前，二话没说，顺手夹起来一块就往里走。大伙一看呀，惊呆了，这大更的这么大劲儿啊，真厉害，哥兄弟真厉害。佟林连搬了几趟，觉着不过瘾，一只胳膊夹一块，那真是行走如飞呀，轻而易举。就这一下子，这个举动惊动了贝勒府了，人们议论纷纷。哎，那个大老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哥哥兄弟谁不说呢，真厉害啊，真厉害，哎，真有两下子，我们的活他都给干了，哎，真行真行，了不起了不起。胤禛四贝勒爷雍亲王也听说了，非常欣赏佟林的所作所为，心说话，这小子是真行。这一天，雍亲王把佟林叫到自己这屋，佟林呐，这么说我要没看错的话，你会武艺吧？佟林不敢隐瞒，扑通跪下了，我是跟我两个老师学过能耐。哦，那么我也就不细问了，我也喜欢武艺，看你确有能耐，在天井当院你练练你的武术，让爷我也开开眼，长长见识。爷不敢不敢，我那个三脚毛四门斗的没有什么能耐，没有什么武术，我就施展施展也行。好吧，佟林呐，你也别客气，到天井当院练上一练，让本王也学习学习。再看佟林把衣服闪掉，走行门，迈过步，练了一套八卦柳叶陌身棉丝掌。就这一趟掌啊，给外行看简直无聊至极，啥也不是，软绵绵的身体跟面条一样，好像呢风一吹就倒。可是雍亲王胤禛可了不起啊，他八年前在少林寺曾够做过俗家的弟子，曾学过武艺。这个胤禛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实际上这位雍亲王也是武林的高手，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雍亲王知道佟林练的是内家功，等佟林练完了，雍亲王点了点头啊。此时来到天井当院，拍了拍佟林的肩膀，哼哼，佟林行，爷我要知道你的武术这么棒，何必让你去打更做更夫啊，简直是大材小用。来人，爷你有什么吩咐，让何春前来见我。时间不大，何春进来，何春在，爷您请示下，给佟林补个名字，让他给我当保镖，护院当这镖师。这一句话等于皇王圣旨啊，佟林平地一声就当了教师爷了，在贝勒府里大份的银子，吃香的喝辣的，谁敢得罪。就见何春乐呵呵也走过来，给佟林一作揖，佟教师，佟教师，我给您道喜了。佟林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连忙跪倒身形，向四贝勒爷谢恩，爷谢恩，起来吧，不必多礼。从这一天起，佟林就从伙房升到东套院的教师爷的屋里头。这里头共有教师25人，其中有一个总头，这人是清真贵教，那是朵斯提的回回，叫神枪花四马花云春，家住在边北辽东，因为家中有事儿，暂时先回去了。那么这个位置就给了。

0: 佟林，佟林因此又伤了一级，不单是教师爷，也是教师爷里的总头头，一把手，说话算数。那么从此之后，大伙见了佟林也长也短的称呼。佟林呢仍然没有忘本分，虽然说佟林每月开82文银，但是从不敢错花一个钱，常常这样暗自思想，之所以有我佟林的今天，是因为苍天有眼，神佛保佑，我遇上了贵人。这个贵人就是雍亲王四贝勒胤禛，他要不解救我，我早死了。佟林想来想去，又想到家里去了。按理说我现在混得不错呀，我应该把我爹我娘给接来，让他们高高兴兴享享清福。可是又一想也不行，我初来乍到，基础还不深，等我呀再积蓄点钱把他们接来享福也不迟晚。思前想后，佟林把思路这一收，又开始琢磨保镖护院的事儿。哎呀，我这总教头也好，总护院也罢，一定要保护好四贝勒爷的安全，保证他老人家的安全，万一要出点事儿，全是我的责任，我可担当不起，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不能马虎。打这儿开始，佟林将手下24个保镖分成两半，让他们日夜轮流的巡逻，保护雍亲王的安全。除此之外，佟林呢自己还单独值班啊，所以做事勤勤恳恳，一步一脚印，非常的认真。单说这天晚上，佟林从屋里出来，走到后院，佟林轻手轻脚走进四贝勒的寝室，一看室内的灯已经熄灭了，屋里头没有什么声音，心想四贝勒可能早已入睡，千万别打扰。离开寝室，佟林来到前院一看，这院子里非常的平坦，抬头仰望皓月当空，一晃今年已经39岁了，仍然是一事无成。哎呀，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想当初自己耽误着这么长时间，自打在这儿住着，又想起自己赌博不争气，误伤老父，追悔莫及。佟林突然想着想着，心血来潮，把衣服规整规整，练了一趟柳叶捻丝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然后又抄起子午鸡爪鸳鸯双月，走行门迈过步，把双月一分，啪啦啦就练开了，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皓月当空，夜深人静，越练越起劲儿，越练越起劲儿。练完了之后，收招定式，把双月插到皮套里，背好之后开始巡逻，转来转去，转去转来，突然觉着脑后有点生风，头顶上唰唰这么两声，别人还真就听不见。那佟林、佟海川学的是鸡司晨全守夜的功夫。什么叫鸡司晨全守夜呀？就是该打鸣的时候，那鸡主动就能打鸣。全守夜就是那狗在晚上守夜，有一点动静，甚至地上掉什么东西都能看见，那眼是非常的锐利，这是一个比喻，说明佟林的耳功极利，所以这点声音别人听不见，佟林是练家子能听不见吗？心说话不好，突然抬头定睛观看，哎呦，在房上趴着两条黑影。佟林心想，这是干什么？莫非你们要 盗取金银财宝，还是要刺王杀驾，这还了得呀？就这样，佟林也轻抬腿，轻落足，蹭飞身来到房上，噔噔噔来到这两个人的背后，轻轻拍着这两个人，然后呢把这两个人引出府外。咱们书说简短，这两个人真就跟着他到了府外，来了一片桑林之内，几个人是停身站住。佟林心里说话，仔细借月光这一看，闹了半天这两个人都是年轻的小伙，20岁上下。头一位的脑袋是锃明刷亮，是个和尚，身穿着僧衣，腰里系着带子，再看脚蹬一双开口的僧鞋，背后背一条独龙单拐。佟林心想，这和尚也敢在这儿。再看他的身后也是个小伙子，这小伙子一身青缎子夜行衣，挎着一把单刀，长得也虎头虎脑，也是20岁左右。嗯，佟林赶紧一抱拳，二位年轻人，此乃雍亲王府，你们竟敢私闯雍亲王府，该当何罪？这两个人一乐呀，你不就是一个打更的、放夜的、巡夜的吗？啊，雍亲王府怎么样？雍亲王府，我们哥俩也要闯上一闯。佟林大怒，要大战二人。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7: 好啊。
6: 这个是湿垃圾。
7: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7: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6: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
10: 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

0: 都长手机上了，
1: 你跟他说话听不着。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0: 儿子，儿子，儿子。
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4: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头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9: 不忘初心为本，
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0: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验真侠义图第9回。书接前文，单说两个年轻人，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竟敢私探雍亲王府。这佟林呢，把他们引进桑林之中，就劝说你们两个年轻人，知道吗？你们进的是雍亲王府，可是有王法的地方，我跟你们无冤无仇，赶紧从哪儿来回哪儿去。这俩人一听，把嘴一撇，怎么的，雍亲王府就不能进呢？我们就进雍亲王府。佟林说，这么说你们非要做坏事的，做坏事做好事不跟你讲，大老杆你想怎么的，我想问问你们想怎么样。那大老杆呢，我们就想会会你，你管闲事儿，我们哥俩非要跟你伸伸手，一个使刀一个使拐，奔佟林就下了毒手了。佟林实在心中不乐意，心说啊，我跟你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好意把你们打发走就得了，结果你们伸了手了，既然

别怪童某无情。佟林呢，拽出子午鸡爪、鸳鸯双月，双手一分，啪啦啦啦，发出龙吟虎啸般的声音。佟这两个人就站在了一处。你别看这两个人说的挺狂，蹦的挺欢，那功夫根本跟佟林没法比。几个回合，只听得嘡啷一声，年轻人手中的单刀落地。怎么回事？原来让佟林打着打着，用月上这鸡爪把对方的单刀给挂住，然后轻轻往怀里这么一拽，就把这人手中的单刀就给拽落在地。佟林呢，在上面虚晃双月，底下一脚把那个和尚也踢翻在地。此时这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吓得魂不附体。这和尚把眼一闭，佟林说话：你们呐都是年轻人，是孩子，不懂事儿，所以呢我跟你们也无冤也无仇，你们逃命去吧。临走之时，我告诉你们，雍亲王府乃是三尺禁地，如若再来躲，绝不容情。说这话呀，就是震慑他们俩。他们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站起身形。你叫什么名字？哼，我姓佟，名林，字海川。大丈夫心不更名，坐不改姓。你们要想找我，我随时奉陪。劝你们千万不要再来了。好，大老杆佟林，你可记着，今日之辱，我们必然要找你。说罢，他们转身就走了。佟林一哈腰，从这桑林出来，然后回到自己这屋，收拾停当之后，往这床上一坐，开始闭目养神打坐。他这打坐呀，打坐四个时辰，等于人家睡一宿觉。佟林以为他这举动根本没有惊动雍亲王胤禛，可是雍亲王胤禛根本就没睡，这些事情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那位说，这位胤禛为什么没睡呢？原来这康熙老佛爷、康熺皇上有35个孩子，那么要想夺这皇位的人是大有人在，九王夺嫡，这里面也包括雍亲王胤禛。雍亲王胤禛和13弟胤祥是一党，还有17弟胤礼，府中养了不少谋士，谋士最厉害的有两个人，一个叫乌思道，一个叫任道坡。这两个人是颇有谋略，乃是雍亲王左右手啊，相当于雍亲王的两大谋士。雍亲王胤禛早有野心，就想将来执掌江山，继承他爹，但是到现在他也看不透他爹究竟选谁为继承人，所以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啊。那么咱就这么说吧，佟林所作所为正好他看得一清二楚。闲言少叙，书归正门。天亮以后啊，四贝勒起了床了，仆人伺候的刷牙洗脸吃早点。过一会儿，胤禛让何春把佟林叫到自己这屋。此时啊，再看这何春来到西化院，奔佟林屋就来了。佟林刚刚进屋，正准备上炕呢。怎么进屋？原来啊，他坐了一会儿，哎，又站起身形，活动活动也没睡着，想起昨天那事儿，心烦意乱，还想回屋上炕再静坐一会儿。就在此时，大总管

何春来了。哎呀，早早早早早早，佟教师也有话要找您，要跟您说，让您跟我去一趟。哎哎，佟林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起身来到贝勒爷的书房。佟林给贝勒爷赶紧请安，给您请安了。嗯，不必多礼。胤禛呢，把茶碗放下了。海川，在，你昨天在我这府上是不是有事儿啊？有人私探我府，昨天晚上你表现得非常之好，也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海川，你真行啊！哟，佟林吓得扑通就跪倒在地了，把昨天晚上的事儿赶紧说了。爷，昨天晚上您没睡啊，惊动您了，我有失察之罪，罪该万死，给您施礼了。嗯，怎么还这么见外？海川，你有什么罪？你没罪，你做的完全对，冤仇宜解不宜结，你认为你把他们放了我就会怪罪你，你想错了。这件事情做得非常之好，有容人之量，长者之方，冤家宜解不宜结，本王不怪你，不怪你，谢爷的圣明。佟林心想，这贝勒爷是真不错呀，真是个好人呢。再看贝勒爷接着说话，海川呐，我听说这两个人走的时候说了，哪一天要不高兴了还来找你，你可要多加谨慎呐。爷，您放心，我没什么，但您老人家可得注意安全。是啊，我也这么想的。你看这样吧，我给武城兵马司打个招呼，派点军队，另外我把顺天府衙门里的这些捕快都给叫来，帮你的忙，咱们看这事儿怎么样。爷，这两个人虽然年轻，不瞒您说是夜行人，飞檐走壁呀，高来高去，身怀绝艺，您调多少军队也抓不着他们。至于顺天府那些差役捕快，也不是我瞧不起，肯定不是这两个年轻人的对手，他们要找我就让我会他们一会，下一次我一定想方设法把他们生擒活拿，尽力而为。爷，这件事情您就放心吧。好吧，海川，你也累了，你赶紧回屋好好休息去吧。佟林此时啊，哎呀，真觉着这件事情自己有责任，事情要挂在心上，要挂在心上，不累也累呀。就这样昏昏沉沉回到自己这屋，打上呼噜睡着了。单说第二天晚上，佟林拉开架子一直等到天亮，也没见着有一个人来。第三天晚上也是平安无事。到了第五天的晚上，佟林正围着王府转悠，就听西墙上蹭蹭蹭蹭蹭跳进五条黑影。嗯，佟林长身躯仔细观看，哟，说话挺算数，真找我来了，还搬来仨呀。佟林伸手拽出双月，奔那五条黑影就过去了。这时候就见这五条黑影一片腿，咱们说了，全跳在天井当院。走至近前，佟林借月光一看，啊啊，这不是那和尚吗？让我给打倒了，他是为首的。再看这和尚一甩脸，嘿嘿，佟林，我知道这是三尺禁地，但是让你揍了我不服，所以我带几个小兄弟来给我报仇。佟林，佟海川，咱们比划比划。佟林说，本来我不想伸手，和尚你是欺人太甚，哎，我小和尚就想跟你比划比划。佟林拿命来。再看这和尚奔佟林而来，佟林呢，啊，啪这一脚正好把这小和尚是戳

0: 再翻再立，那小哥几个各晃兵刃大战佟林，佟林把子午鸡爪鸳鸯双月施展开来，大战五个小人。这小人啊，说的不是那种小人，就是年轻人。这五个年轻人各晃兵刃，有晃刀的，有晃拐的，有晃剑的，有晃这手中槊的，还有人晃这鬼头刀的，是大战佟林，让佟林给打的踏踏踏，兵刃全飞呀、啊，飞起来几脚啪啪啪，十几个回合全都踹倒了。这几个人呢、啊？兵器也落了地了，也都摔倒在地了，赶紧各捡兵刃站起身形。为首那和尚一声口哨，跟紧扯货快跑。五个人呢、啊、转眼之间飞身上房，各捡兵刃逃之夭夭。佟林呢、啊、稳稳当当的也没有追他们，刚要回屋，发现四贝勒胤禛正好看着他。坏了，这事儿又惊动了贝勒爷了。贝勒爷，这又惊动您老人家了，我是罪该万死。海川呐、啊，怎么又说外道话了？刚才我正想看看热闹，真精彩。海川，我要没说错的话，你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是不是？你俩老师都相当厉害。这个爷，我也不问，我想你也不能随便说，你这能耐本王是开了眼了。不过本王要提出一个要求来，王家您说，只要我能办到就行。我也喜欢武术啊，我看练武术的人我心中就高兴，咱们非常投缘，将来把你身上的能耐也传给我，一招半式的怎么样？那好爷，感情您要愿学，我就教给您。好，那可太好了。来人，把何春何吉给找来，然后呢泡上碧螺春，两个人一边喝茶一边谈到深夜，然后各回各屋。不知不觉呀、啊，佟林进贝勒府整整挺长一段时间了。单说这一天，佟林值完了夜班，打算上街去溜达溜达，顺便也想找个澡堂子烫个澡，洗一洗，把身上洗得干干净净。佟林来到街上，从前门外这大山栏朱市口一直溜达到天桥，最后找了个澡堂子，舒舒服服烫了个热水澡。佟林呢，烫完热水澡之后，又让那搓澡的给他搓了澡，去去身上这灰，心中特别的痛快。太阳也快落山了，赶紧迈步往贝勒府就走。佟林回到贝勒府，一进屋啊，正好碰上大总管何春从里边出来。哎呀，佟老师，您可回来了。哦，回来了。怎么，有事儿吗？有啊，把人都急死了，出事儿了啊。佟林一听，心中就有点紧缩，莫非那几个小子又来了？哎呀，那几个小子都会两下子，但是府里要出事儿，我又担责任。府里是不出事儿了，那几个小子是不是又来了？哎呀，您听我跟您说，早上您刚一出门啊，就来了个老头，他说他要找您，长得是瘦小枯干呐。哎呀，我就对他说呀，您刚出去，让他等会儿再来。走了不大功夫啊，这老头啊又回来了。那么我就问他呀，贵姓高明啊，哪儿来的，找您有什么事儿？他只字都不说，怎么问也问不出来。所以在门房这儿坐了足有一个多时辰，看您没回来呢，他又走了。真奇怪。 总而言之，他这一天来了能有八趟，最后给您留下个纸条来，这不呢，您看看吧。何春说着，把这纸条递给了佟林、佟海川。佟林打开纸条这一看，上头写着几个字：明日早饭后地坛一会。佟林心想，这么简单呢、啊、这老头是谁？我在北京这块真没有什么朋友，可看这意思吧，又不像朋友，难道又是找我比武的？这也背不住，难道说跟那五个小的人有关系？难道说是帮着他们找我报仇的？我真结了冤仇了。佟林一转念，这个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头，如果我没说错，跟那五个小孩是有关系的。想到这儿，佟林对何春就说：“总管大人，既然这样，我求您一件事儿，可好吗？将师爷，咱们是一家人，有话您就说吧。这个事儿千千万万不能让咱们爷知道，咱爷知不知道呢？那能让他老人家知道吗？最好这事儿不能让他老人家知道，当然是不能了。您就放心吧，以免爷在挂念着我，这事儿我不能让他知道，您是清楚的。放心放心，这事儿啊，佟教师交给我了，明天我准备准备就去看看，弄个明白，看看这老头是不是跟那吴晓有关系。佟教师啊，我虽然不是练武的，我说几句话您别不愿听。那老头火眼金睛，两眼如电，射出两道寒光，手里头还拿个长条包袱，非常的干净利落。以我的经验看，他也是个练家子，虽然我不懂什么武术，不瞒您说，我会看呢。那您的意思呢？我的意思，佟教师，是不是咱府上有的是人，您带几个帮手跟着一块儿去，以防万一呢？您一个人人单势孤，孤掌难鸣，倘若出点事儿，那就不好了。总管大人，您真是佛心呐，慈悲呀，真好，我谢谢您。不至于，就是发生了意外，我也有办法，好吧？那佟教师，你可多加的留点神呐，这件事儿我暂时为你保密着，爷要怪罪下来，万事由我，多加谨慎。因为您的人缘太好了，所以我得提醒您，多谢总管大人。佟林回到自己的屋，往炕上一躺，开始想起这以往的事情。看来人这一辈子真不容易啊，过去没饭吃也愁，如今有饭吃而且露了脸也还是愁，人生的道路是何等的坎坷不平啊。不知道明天地坛一会是吉是凶啊，所以这心里开了锅一样啊，非常的难受。心说这老头按照总管大人说，看来是个高手啊，那我得养精蓄锐啊，准备着，时刻我要准备着，不能掉以轻心。就这样，佟林呢昏昏沉沉又睡过去了。这一觉睡的还真就解乏。到了第二天的早晨，把大便梳理梳理，穿好衣服，用完了早饭，把子午鸡爪鸳鸯双月往怀里这么一带，告诉手下的人，我出去一趟，中午不回来，晚上肯定回来，如果爷要找我，你们就替我跟他老人家请个假。众人点头称是。就这样，佟林

0: 不留情，除了雍亲王府，穿过自家富贵巷，是直奔地坛而来。那个时候的地坛呢，阴森森的，根本是渺无人烟，这地方一般人都不来，跟那乱葬岗子差不多呀。佟林来到地坛一看，没人，转一圈看看，仍然不见人影，心里说话，难道这老头调理我不成？又一想，不能，这地方太大了，我得仔细找找。佟林刚转到地坛的侧门，就见墙上噌跳下来一个人。佟林定睛一看，认识，正是他多次打败那位年轻的秃头和尚。只见那个和尚啊，从墙上跳下来，冲佟林一笑：“阿弥陀佛，佟教师，您行啊，真守信，好好好，既然来了，您是言而有信之人。不相瞒，我们家老爷子在这儿等候您多时了，您敢不敢随我进地坛前去见他？”佟林一笑：“好，年轻人，头前引路。”这和尚把佟林引进地坛，才引来了杀身横祸。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9: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8: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罗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0: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9: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8: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9: 啊。
11: 电费翻倍的交，
12: 每年电价多少？六万

0: 光盘啊？
1: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8: 来来来，
1: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9: 来，大家看，梁子、叔叔，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0: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 哇，好浪漫！
11: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12: 臭美！
13: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9: 好主意，
11: 好主意，好主意！
9: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4: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4: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燕真侠义图第十回，书接前文。佟林、佟海川一身都是胆，来到地坛赴会，结果就看见那个年轻的秃和尚。这和尚冲佟林一乐：嗨，佟老师、佟教师，来得好，言而有信，您真是男子汉大丈夫。我们家老爷子在里边候着您呢，随我来。佟林看着左右无人，双腿一飘，跟着这和尚进到地坛的院子里边，蹭蹭跳下来了。来到地坛的东侧，黑压压一片，全是树林。佟林一看呢，正对面站着两个人。走到近前再一看，认识第二次咬闹贝勒府的5个人当中的2个。这俩人一看佟林来了，转身也往里边走。佟林明白这是报信儿啊。佟林跟着小和尚又走了一会儿，来到树外的深处停身站住。佟林一看呢，在大树下有个大石头，石头墩子上坐着一位老者。佟林仔细打量这位老者，身高不过5尺，骨瘦如柴，大脑壳尖下巴，两片大山峰耳朵，深眼窝子深陷，一对黄眼珠，下巴底下长着一缕山羊胡向外翘着，锃明刷亮的大秃脑袋一根毛都没长。这位可真是个秃子，看年纪最少也得65、6岁，身上穿土黄布的裤褂，腰里扎着带子，下边系着这腿带，脚蹬一双千层底的洒鞋，身旁还放着个长条包袱。4个小伙子往老头的两旁这一站，分为左右。小和尚把佟林此时领到了老者的面前。阿弥陀佛，师父，没想到佟老师、佟教师来了。老头捋着山羊胡仔细打量佟林，看了72眼。请问您就是雍亲王府的教师爷佟林、佟海川吗？啊，不错，老人家，正是在下。敢问老英雄尊姓大名，仙乡何处，您赏个名姓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佟林问完了，这老头一乐呀，让人呢脊梁根都发炸，这笑声比夜猫的哭都难听。小老儿，我实不相瞒，有名有姓，那你就站稳着听着。我家住山东曹富林，我们兄弟两人，我大哥名叫侯廷、侯振远，老朽人送绰号一轮明月照九州，侯杰、侯敬山的便是。呀，佟林一听，可是有名气的人呐！我听我两个老师何道元、上道明说过， 闹了半天，这个老头就是山东二侠侯二侠，威震江湖啊，显赫有名啊。师父都讲过呀，侯氏弟兄威震山东，在西边有太原府长臂飘然叟于城于洞海，号称西方大侠，在南边有一位出家的道人，号称南昆仑司马空，在北边有一位独占九州笑鳌头北侠秋天秋佩羽，这几个人号称东西南北四大昆仑，在武林之中颇享盛名啊。山东二侠谁都知道，山东二侠大侠是镇东侠侯廷侯镇远，这二侠客就是侯杰侯敬山，显赫有名啊。佟林不敢怠慢，赶紧躬身施礼。哎呦，老前辈，恕小人眼拙，我给您老人家见礼了。侯二侠一抱拳，佟老师，免礼免礼，别客气别客气，荒郊野外的何必如此呢？再说也没有个座位，徒儿安排安排。是。这年轻人，这和尚把凉席给打开铺到树根底下，然后两个人就地而坐。那位说，侯氏弟兄在山东开镖局子，戳杆子，立场子，搞的这买卖可不少，人家真是家趁人直。侯二侠一共有五个徒弟，这大徒弟叫当前无影阮和，二徒弟叫月下无踪阮碧，三徒弟叫泥腿僧张望，四徒弟叫万里烟云一阵风徐云，五徒弟叫西面韦陀少普，这就是那五小。那么一个月以前的一天，侯二侠正在家中闲坐，大徒弟阮和给他来了一个信。这封信说的是山东曹州府有个退任的官员，姓赵，叫赵全，根据我们调查得知，他是个贪官，敲鼓挖髓，残害百姓，平地还要搂三尺。这一次他要卸任回北京，您说咱这是放他走啊，还是要饶他？要不饶他，应该劫他一劫，取出不义之财，救济穷苦百姓。因为这件事儿，侯二侠听了很感兴趣，他是嫉恶如仇，所以呢消息非常的确切。侯二侠一琢磨，这样的贪官污吏岂能放过，和大哥侯廷商议。侯大侠说，你们对这个事情要谨慎的从事，不要驱杀了好人，要摸清实底，但是做这个活也不能在山东境内，最好远点的地方下手。侯二侠遵照大哥侯廷的嘱托，带着五个小弟兄暗中跟着这个姓赵的贪官离开山东曹州府，赶奔北京城。等到了河北的境界，这地界之后，侯二侠又派手下人对这个赃官进行一次调查，如果说发现自己真就弄错了，那么他不是个贪官，那我们不能杀。后来一查，真就是自己弄错了，人家不是贪官。侯二侠火爆的脾气，把大徒弟阮和唤到近前，一顿的训斥。哼，你看看你，27、28岁的人了，做事情这么不老练，你听谁胡说八道？人家是清官，根本就不是赃官。幸亏咱们进行了一次核实。

然的话，错杀了好人，杀了无辜，你要担责任。你明白这个事情的重要性吗？师父，师父，您息怒，弟子有罪，下不为例就是了。好，但愿你下不为例。阮和给弄了个面红耳赤，那么这个姓赵的官员也因此回北京了。可是这爷儿几个怎么办呢？按侯二侠的意思，立刻返回山东曹州府。但几个徒弟啊，有自己的想法。师父，我们已经是在北京了，离北京城也不远了，我们还没去过北京，你老是不是领着我们到天子脚下溜达溜达，让我也见见世面，我们兄弟几个跟您呢也沾沾光，开开眼。这一番话，侯二侠心也活了，心中暗想，也行啊，我也有两三年没到北京了，既然几个徒弟有这个愿望，那就去吧。就这样，侯二侠带着几个徒弟就来到了北京城。因为他们爷儿几个是出来奔贪官而来的，结果不是贪官，所以身上也没带多少钱，在北京吃喝没几天，这钱就花光了。侯二侠一看，这可怎么办呢？回去吧，路费又没有了。爷儿几个一商议，干脆咱们在北京做点活吧，找一个专门的这赃官去偷他一下。要真是赃官，我们就偷一笔，也出出气，发发财。就这样，这侯二侠派手底下这几个小弟兄前去打听，再次打探。但说那个席面韦陀少普和泥腿僧张望，他们就进了富贵巷，抬头一看，这路尾有座王府，金字牌匾写着四个大字雍亲王府。这两个人忙那儿，也不打听打听，也不问明白，他两个人心里就想，既然是雍亲王府，那一定就是皇亲了，他们呀肯定没有好东西，高高在上，敲鼓吸髓，要偷这种人那也好。两个人想到这儿，要到这府转了这么几圈，踩好了盘子，踩好了道，回去跟师傅打招呼。侯二侠一听，好吧，这活就交给你们俩了，记住，不要妄伤人命，一定不能够伤人命啊，把钱取出来掏两个就得了，适可而止。哎，这俩小子一听师傅这么说，俩人来劲儿，干这活也不止一次，颇有经验。又来到雍亲王府，刚一上房，没想到让佟林练武给听着了，故此这才伸了手了。这两个人不是佟林的对手，让佟林引进桑林，把他俩给打跑了。他俩回到店房啊，也不敢不说实话，把实话呀跟师傅全讲了。侯二侠一听就是一愣，心里想，我不是自夸呀，我这五个徒弟一个赛一个，是我亲手教出来。就拿泥腿僧张望来说，他那条单拐打遍半个山东也没有对手。再说这席面韦陀少普在年轻人当中也是佼佼者呀，这把刀上下翻飞，十分了得，颇风八打呀。怎么让个大老敢让个农村人给打回来了？真丢人呐，有失身份。侯二侠又一想，这个大老敢农村人还挺够意思，虽然说把我两个徒弟给打败了，但是还是给放回来，一根汗毛也没伤，也没给扭送官府。侯二侠想着想着，心里头不由得生出几丝感激之情，心花怒放。心说话，别看是个大老杆，一个农村人，但是这人是不错呀！啊，如果这个人真伸手，看来凭他的能耐，我这徒弟是必败无疑呀！就这样，对佟林有好的看法。
单说这天晚上哥几个在一块儿议论，阮和阮碧都在这儿。哎，阮和阮碧这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哥几个一商议，背着师傅要出口气，这事儿不能让师傅知道。商议过后做出决定，这吴晓二次咬闹雍亲王府，也没跟师傅侯杰，哎，放个话打个招呼，结果万没想到吴晓又让佟林给打败了，也打回来了。侯二侠一看心中不悦，哼，倒好钱没弄着，栽了跟头了，你们都是饭桶，饭桶！看来这姓佟的大老杆真了不得，我这五个徒弟都栽了，我脸上也没光啊！不行，我也在山东有一号，谁不知道我二侠侯杰呀？嘿嘿，我非会会这姓佟的不可。就因为这个原因，侯二侠本身就好斗，故而徒弟栽了，自己脸上也没面儿，登门拔刺来找佟林，最后才留了个纸条约佟林在地坛相会。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咱不必多说了。此时侯二侠也不隐晦，把以往的经过全讲了。佟林这才明白。佟林一听心中十分高兴啊，两人坐在这儿知道这侯二侠是个敞亮人，此时赶紧给侯二侠赔礼，老人家晚辈真不知道，有这得罪之处望您老人家海涵呐，我给您老人家道歉了。嗯，佟教师，佟老师，行，你挺有度量，我这五个徒弟初入江湖，也不懂得什么叫规矩，他们两次夜路雍亲王府，本想弄点钱花，没想到被佟老师发现了，佟老师您大度把他们放了，结果呢他们又去咬闹王府，您还是把他们放了，那么我就冒昧的要请您到地坛一会。佟老师，你打了我徒弟，那我脸上也无光，所以小老儿逼不得已把您给约来了，没有其他的意思，只想替我这几个徒弟向您赔礼道歉，我向您请罪了。侯二侠说着一抱拳站起身形，佟林一看这侯二侠真通情达理，老侠客，老前辈，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折杀我也。佟林，我是晚辈，初入江湖，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望您老人家海涵呐，多多指教。说到这儿，侯二侠一伸手，把五个徒弟叫过来，还不给佟老师赔礼？这哥五个嘴撅着老高，能拴头驴了，快点赔礼！哎，我们哥五个做事莽撞，望佟老师您大人有大量，我们给您赔礼了。嗯，这还差不多。我说佟教师，这就行了吧？老英雄，您太客气了，您不就是需要钱吗？我这儿呢有100来两，我就给您做个零花钱，然后呢我向您赔礼。嗯，佟教师，这个钱呢老朽说实在的我不要，我今天见你呢我就想问问你，这么高的武术，这么厉害，我想问问贵恩师是哪一位啊？您是哪个门户的？能否赏小老儿一个脸，抱抱门户，让我也知道知道，您肯定是个受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您就抱抱门户，让我也清楚清楚。这个佟林现在就怕抱门户就是一愣，为什么？佟林呢最不爱回这话，
老师说别人要问就说我没门没户，说我别开天地另兴一家务。

0: 数。这话我怎么能说出口呢？谁要问我可要命了。再看侯二侠有点着急了，我说佟教师，您是不是赏赏脸说一说呢？老人家，我这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有什么不当讲的照直说。哎，那我就照直说了，您老人家可别生气啊。我没门没户，下山的时候我老师让我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武术。佟麟觉着这话照实说，侯二侠比较慷慨，不能宅怪。没想到侯二侠听着这话一瞪眼，呀，佟麟，佟教士，您这口气可真不小啊！您要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术，听您这话，祖师爷来了。啊，小老儿活了六七十岁了，碰上祖师爷了，真行啊。佟老师这么一说，你有特殊的能耐。好好，哈哈哈哈哈哈。侯二侠一乐呀，小老儿既然见了祖师爷，你有特殊的能耐，我就不能错过。我有个要求，我打算跟佟老师过过招，开开眼。佟老师，能赏我个老脸吗？佟麟起这话坏了，一说这话惹了祸了，果不其然呢。怎么办？如果我不伸手，看老头这意思不能答应，伸手我心里没底呀。侯二侠是有名的人物，谁不知道一轮明月照九州，威震山东啊，就自己这点本领能敌得过人家吗？佟麟正在犹豫不决，就见侯二侠从地上站起来，让阮和阮弼把场子收拾好，冲佟麟一摆手，佟老师，到了现在您请吧，不要再拿吧了，来来来，我会一会一个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武术，会会您这个祖师爷。佟麟一看到了现在，这话里边就有讥讽啊，在弦上，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现在就得伸伸手了，伸手也不错，跟高人比试比试。两位老师说了，让我历练历练。就这样，两个人在一片空地上，这才要伸手。侯二侠说话比较客气，那出手如电，毫不留情，占了上风头，晃双掌要会斗佟麟、佟海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电话一定要接，幺 38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1: 咦，那你是什么？
12: 我是光盘。
1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7: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

0: 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认真侠义图第十一回，书接前文，佟林话已出口，难以收回了。这时候二侠侯杰也是急脾气，这个人挺拧，也较劲儿，听佟林这么一说，心中非常的不高兴。无论是谁，只要是练武术的，听这话如同叫号。侯二侠那是性如烈火，沾火就着啊。哼，站起身形，此时让阮和阮碧把场子都收拾好了。佟老师话已出口，这片空地咱们就伸伸手，我跟您学习学习，怎么样呢？实际这侯二侠呀，你别看说话非常的客气，一伸开手是毫不留情，先抢了个上风头。那位说，你说了半天什么叫上风头啊？你就跟下象棋一样，红先黑后，谁拿着红旗谁先走。侯二侠久经大敌，经验非常丰富。就见老头闪掉长大的衣服，提提洒鞋，紧紧腰带，把身上手扯紧沉利落，没有半点绷挂之处，把辫子往脑袋上一盘，嗨一声喊，双手这一晃，亮了个跨虎登山不用忙的架势。佟林站在下垂手，两人是相距一丈多远的距离。就看佟林也把衣服闪掉，紧紧大带，手持个紧沉利落之后，在下风就挽挽袖子。一开始啊也是稳稳心神，不敢随便伸手，然后亮出了门户。侯二侠一看佟林亮这门户，没见过，这什么门户？两个人都站好了之后，把气血都平住。侯二侠再次说话：“佟老师，你这么有能耐，请吧。”佟林也是一笑：“老前辈，您是长辈，还是您先伸手，您先请。”佟老师，别这么客气，您请。不，老前辈，打仗我向来不先伸手，您先发招。好，佟老师如此让步，恕老朽就不必客气。接掌接掌接掌，啪啪啪啪啪啪，腾身而起，连发三掌。佟林左躲右闪，把这掌都躲开了。单说这二侠客使的是力劈华山呐，掌影如山，啪啪啪，一掌紧似一掌，一掌快似一掌。佟林左躲右闪，侯二侠突然把掌又一翻，使了个顺水推舟的招数，奔佟林就来了。佟林呐，要被这招数打到脖子上，这脖子就没了，性命也难保。佟林不慌不忙一哈腰，此时侯二侠这一掌又走空了。佟林利用这个机会错身抬腿，想朝侯二侠的迎面骨蹬去。侯二侠脚尖点地，蹭腾身而起，使了个一鹤冲天式，然后平平稳稳往下一落。佟林双掌一合，使了个推窗望月的招数，奔侯二侠左右花盖穴就打。侯二侠再一次往后一撤身，转出去一丈多远，平身站住。哼哼，侯二侠点了点头啊，怪不得呀，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我这五个徒弟 跟人家比，那都是白给，怪不得呀。今天也就是我吧，换个别人必然就栽了。我今天要栽在他手，要不注意我也得栽。我有脸回山东吗？没脸。佟林呢，心里同时也有活动，也有想法，暗自挑大拇指称赞对方，真是成了名的侠客，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出手如电，有独到之处，确然与众不同。这侯二侠招法变化非常之快，幸亏我躲得利索，不然换个别人，今天也就出不了这地坛，必然就栽到这儿。我得多加得小心呢。两个人各想各自的事儿，都不说话。侯二侠找准了机会往前一跟步，啪，又是一掌。佟离一闪身，把这掌再次躲过，接架相还，两个人拼了命斗在了一处。这下佟林可注意了，发现侯杰侯敬山使的是36路白猿拳呢。虽然说不是什么特殊的拳法，但是侯二侠把这白猿拳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变化无穷，快如闪电，急如狂风。就见佟林呢，双掌一晃，一看亮出柳叶墨身棉丝掌法吧，脚下踩着万字式，先从三才四象五行八卦，最后变成了万字式，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侯二侠呀当着大树就转开了。这功夫真厉害，谁碰上谁倒霉。侯二侠一看呀，这什么掌法，八卦掌不对，太阴掌也不对，太极拳也不是，形意拳也不对，哎呀，五祖点穴拳铁砂掌都不是。老头子心里有点没底了，我见过的掌法拳法甚多，但是从来没见过这种招数。两个人打到了40个回合未分输赢。所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但是有一点，这侯二侠跟佟林站在一处，根本不懂这掌法，佟林就得使转大树的功夫，越转越快，越转越快，简直像一阵旋风，围着侯二侠就转开。这吴晓在旁边把脖子都看直了，心说这个农村人真不好对付。看见没有，我们的师傅也够呛，几个人把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有心过去助战，一想不行啊，因为老师也没有吩咐，如果我们贸然伸手，老师非然生气，他要生气的话，那这件事情我们就不好交代。一轮明月照九州，二侠侯杰40多个回合过去之后，仍然也赢不了佟林。自己把压箱底儿的绝招，把吃奶的劲儿，把所学的东西全拿出来。老头一想怎么办呢？难道说我就此就算了？不，我得给他来个转败为胜。只见侯二侠双掌一晃，摆出不行的样子，且战且退。发现一旦要有机会的话，抓住机会要乘虚而入，可哪知道佟林这掌也太厉害，讲究的是什么劈挂闪撩。只见佟林呢，上面十字交叉一晃侯二侠的面门，侯二侠信以为真，顺手使了个横弹铁门扇呢，两胳膊往上一滑， 哪知道佟麟使的

0: 是虚招，是假招，就看佟林紧步干身，使了个跺子连环脚，啪！奔侯二侠迎面骨就点来了，脚尖儿啊，快点到侯二侠的迎面骨的时候，二侠把眼一闭，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这老命交代了。谁知道佟林真能收，突然把腿和脚一转弯收了回来，错过了侯二侠的迎面骨，又用脚点侯二侠的大腿。为什么？佟林这是手下留情啊，武术讲究迅离不及掩耳，出其不意，但是不好收，只好踢。那么寸手非常难练，也难受，佟林就有这种决意在身。侯二侠听这个声音不对，心说话我命休矣。突然眼睛睁开一看，人家呀再一次把腿又收回来。此时佟林一抱拳，老前辈，我得罪了，请您原谅。侯二侠点了点头啊，一发现佟林没有踢自己，心里说我的武功白练了，真不如人家，难怪人家要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术啊，这可不是吹牛皮，我闯荡江湖50多年了，所遇的高人不下千余名啊，可像佟林这样的我没有见过，有长者之风，容人之量，要不是人家手下留情，我这老命就交代。想到这里，把衣服穿好了，双手一抱拳，佟老师，多谢您高抬贵手。侯二侠这个人呢是个性情中人，有什么说什么，拉着佟林的左手，佟老师，你这人特别有胸怀，别看年纪轻轻，真是后起之秀啊。小老儿有个要求，不过呢你可别驳我的面子，你要是驳了我，今天我这老命不要了，就得自杀呀。老侠客，嘿嘿，您说话太严重了，何必如此呢？凡是您提出的要求，我一定答应，100%的答应。哈哈哈哈！侯二侠一乐呀，好，我说佟教师、佟老师，老朽打算高攀一步，跟你从此磕头，结为金兰之好。我们结成生死的把兄弟，你以为我说的怎么样呢？老人家，您是前辈，我这么干未必有点过分了。哎，咱们是忘年交，我就喜欢你，来个忘年交有什么不可呢？你不能驳我的面子，我一定要让你同意。佟林呐，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别往下说了，肩膀头齐为弟兄，咱们是忘年之交。
1: 实际上啊，那个侯杰那个才1.6米，这个佟林的个是1.84米，怎么一个肩膀头齐为弟兄，无非是个比喻而已。说着两个人都挺高兴啊。此时侯杰拉着佟林的手，非要堆土为炉，擦草为香，大败了八拜之后，两个人续了岁数。佟林咱说了今年39岁，而侯二侠今年60多岁，所以啊两个人差的太多太多了。那么把生辰八字这一换，佟林整理衣服，二次跪倒，老哥哥您请上，受小弟大礼参拜。说着话往地上跪着，然后磕头。

0: 兄弟，兄弟，来来，起来，起来！哎呀，咱们呐，磕成了把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一磕头三次入祖坟呐，好比一奶同胞。这回咱们的关系可就大不相同了，更进一步是一家人了，哈哈哈哈。我格外的高兴啊，侯二侠乐的胡须直颤抖，摆手把五个徒弟叫至近前，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给你们师叔磕头。现在这小哥五个都佩服佟林，从佟林的人品、能为、长相、为人处事各方面乃至胸怀，这小哥五个是100%的佩服，一拉六都跪倒了。我等参见师叔，我等参见师叔。侄儿们过去有罪过，望您老人家不要挂怀，我们大家给您老人家磕头了。说着话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一个劲儿的磕响头啊。佟林赶紧把大家挨个都搀起来，侯二侠逐个把五个徒弟介绍给了佟林，详细说他们的绰号、来历和姓名，佟林一一记住了。再看侯二侠说：“我说海川呐，咱们是一家人了，将来你要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术，咱们爷们儿都给你捧场。那往后呢，你们几个要多听你佟师叔的教导，假如谁敢违抗你师叔的话，就等于对为师的不尊，必然要以门规处置。你们记住了吗？记住了，记住了。好，既然这样，咱们好好喝一顿吃一顿吧。”佟林此时收拾收拾应用之物，想起身离开地坛。我说：“老哥哥，我有点事儿，出去一下，一会儿就回来。”那位说：“这佟林怎么回事？”佟林安排饭馆，就这样，哎，能有个20来分钟，就这样带着众人来到余家饭馆。到余家饭馆啊，佟林请客，然后呢，借故又回到了贝勒府，请了个假。那位说怎么回事？佟林呢，把自己存的银子拿来了200两，揣到怀里，再次回到饭馆子。侯二侠心说他出去了，怎么不回来呢？正等着着急，佟林回来了。这时候啊，佟林来得近前：“哥哥，我出去办点事儿。”“嗯，我当你等得急呀、啊，你办什么事儿去了？”“哥哥，我拿钱去了。实不相瞒，我拿来200两，哥哥您只管吃，那么小弟兄们们呢，他们呢尽管吃喝，所有的钱我都拿来了。这200两呢，100两我准备今天请大家随便吃，剩下的您就拿着做穿资路费。”哎呦，侯二侠一看佟林这个人真是大方，没得说呀，出手也阔气。好，好啊，要不怎么说呢，什么叫朋友？那么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出钱我也出钱，是互相的，你请客我也请客，别到了关键时刻我一请客，哎，你接着等着让你请客的时候剔牙上厕所转身就走，这哪叫朋友？别到关键时刻一伸手，一打仗，一出了事儿了，我冲在前头你跑了，这也不叫朋友。佟林呐、慷慨解囊及时雨呀、挥金如土仗义疏财。侯二侠是非常高兴，这些人边吃边谈边乐，刚才他俩只顾比武

0: 还不知道对方的身世。侯二侠此时也问问佟林，佟林到了现在了，不敢隐瞒了，口打哀声：“哥哥，我也不隐瞒了。”佟林啪啪啪啪啪啪啪，把自己被迫离家，直到贝勒府这一段的经历，全都如实的讲了。侯二侠听完了，连连点头：“啊，贤弟，人生之道，坎坷不平啊，喜怒哀乐悲恐惊，什么事儿都有啊。你混到这种程度也算不错了。”随后，侯二侠也把自己的身世如实的讲述了一番，也没隐瞒。最后告诉佟林：“贤弟，咱们一个头磕的地下，好比亲兄弟。往后有个马高凳短，只管去山东曹富林找我们哥俩。你还没见过你大哥侯廷呢，我不是捧他，他比我仁慈啊。我这个人性如烈火，我大哥非常老练，他会108手青龙剑，日后你见着他可要多亲多近。我们哥俩还要好好跟你切磋切磋武艺，到那时你可不能留手啊。”佟林听了连连点头：“哥哥，我别无所求，只希望您向大哥带个好，早晚有一天我要到山东曹富林给他老人家问安。好好好，这信儿啊我一定带到，来，咱们干上一杯，干，对对对，哈哈哈哈。”就这样，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吃完饭天也黑了，就这样佟林跟哥哥洒泪而别，回到了雍亲王府。一进这屋内啊，大总管何春和这二总管何吉急得乱转，他俩一看佟林回来了：“哟，我的教师爷呀，您可回来了。哎呀，我们等着您，连贝勒爷都没睡。”佟林一听这事儿，又惊动了贝勒爷，这可如何是好？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认真侠义图第12回，书接前文。佟林结交二侠，兴高采烈回到了雍亲王府啊。一进这屋

福正在屋里来回溜达。胤禛一看佟林回来了，顿时是喜笑颜开，非常的高兴。哈哈哈哈，海川，你上哪儿去了？让我久等啊，派人找你找了半天也没找着啊，我都快急死了，你到哪儿去了？佟林一笑，爷呀，我在外边遇上点事儿。哦，什么事儿？能跟我讲讲吗？佟林把今天地坛会二侠侯杰的事情一五一十如实的讲说了一遍，没敢隐瞒。胤禛听了听，好好啊，海川呐、啊，这事儿你做的非常的对，这就叫化敌为友。这位老侠客现在哪里呀？啊，他住在前边一个小店，不过呢要离开北京城，后来呢我想把他留下没留住，人家回了山东老家了。海川呐、啊，见高人不能交臂而视之，你为什么不把老侠客领到府中咱们一会呢？多多亲热亲热。佟林这脸腾就红了，爷，我总觉得我们是绿林人，跟您呢那身份差得太远了，您是皇亲，我们觉着有失身份，别惊扰了您。海川，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人人平等，物有高下，你怎么还有这种想法，这种观念不可要。以后啊，我立个规矩，打破以往的戒律，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只要你认为这个人可交，就把他领回来跟我介绍介绍。我一生啊，最喜欢结交江湖上的武林人物，像今天这样的老侠客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记住没？往后只要是找你的人，你都把他领来见我，我要好好跟他攀谈攀谈。谢谢爷，爷，您真是厚德载物啊，海纳百川，我记住了。嗯，佟林呐，海川，既然这样，你可记住了。就这样，佟林停了挺长一段时间，赶紧起身告辞，怕累着这位四贝了。佟林回到自己屋，怎么高兴咱先不说，单说三天之后，贝勒也把佟林再次叫到眼前。海川呐，你来我的府上挺长一段时间了，实不相瞒，我派了不少人调查过你的情况，听说你的父母和你的一个兄弟都在乡下过活，我想是不是把他们都接到北京来跟你享享福啊，这样你也能省心，还可以在父母身边尽孝，这有多好呢？依你的意思，你以为我说的你怎么想的，谈一谈。佟林一听四贝勒突然提出此事，非常的高兴。爷，这事儿我也想过，只是他这个什么，为什么只是啊？海川，怎么个吞吞吐吐，有什么为难招窄之事跟我说说。爷，实话跟您讲，不怕您笑话，没有房子。哎呀，海川，不就是个房子吗？告诉何春和何吉，让他俩在外边找个好房子，花多少钱我全包，你放心，一切的事情用不着你发愁，只要你乐意，明天咱就派两辆套车把你爹你娘还有你那兄弟全都接来，怎么样？谢谢爷，谢爷的大恩。好了，咱们不必客气，是自己家人。单说到了年底了，四贝勒吩咐何春何吉派五辆大车去京南霸州佟家庄接佟林的父母和兄弟。

事儿震动可不小啊，整个佟家庄的人都知道。大伙儿一看佟林不但没死，而且还在北京做了阔事儿，听说在雍亲王府当了教师爷，一个月挣100多两银子，折合现在的人民币相当于一个月挣5万块钱的，那可是钱呢。在王府里听说佟林也是说一不二，连这位雍亲王爷这么高的身份给佟林也是几分薄面。哎呀，佟老爹因祸得福啊。单说这佟老爹以前对佟林是恨之入骨，可现在呀，哎呀，以前这事儿都抛到脑后了，乡亲们议论纷纷，说长道短呐。单说这佟老爹听说儿子真出息了，高高兴兴来到北京城，进新家一看，一座四合套的院子，哎呦，真阔气，屋里应有尽有啊。佟林让二老上座给爹娘问了安，磕了头，佟老爹乐的胡须乱抖啊。佟林呐，把家安顿下来之后，一家四口是团团圆圆，高高兴兴过了个年。那么咱说了，这些钱这地方都是雍亲王派大管家二管家给找的，然后拿的钱。那么正月15这一天，接前接后，单说人山人海，鼓乐喧天。佟林呐，正和四贝勒爷在屋里款款而谈，报信的进来。佟教师，府门外来了3个人，他们指名道姓要见您，不知道您是见呢还是不见呢？佟林赶紧站起身形，他们来干什么的？说没说？没说呀，我们也不知道。爷，您稍坐，我先出去一趟。这时候四贝勒胤禛突然一乐，呵呵，海川呐，你的名气已经传出去了，是不是有人闻名前来拜访于你？你要是不出去的话，干脆把他们叫进屋来，你要出去的话也让他们进屋。你不出去呢，我让管家出去把他们请来，你好好想想，让我也认识认识他们，你看怎样啊？佟林一听，贝勒这么一说，也不敢不答应。这样吧，我还是出去吧，您坐下，高坐在此，如果是朋友，我把他们请来。嗯，我破例了，虽然说这是雍亲王府，只要是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可以把他请来。谢谢爷，谢谢爷。时间不长，何春呢真就把外边那三位领进屋了。还没等佟林去接，这三位已经到了。哟，佟林抬头一看呢，来者不善。怎么这么说呢？这几个人面沉似水，横眉立目，挺着胸脯，当中为首这个人五短的身材，是个车轴汉子，35、36岁，一张横宽的面颊，满脸的疙瘩肉，嘎里嘎沙，浓眉毛，大眼睛，眼珠往外鼓鼓着，二目贼光四射，腮帮子挂着一层青胡子茬，身穿棉衣，外披棉袍，手里还拎个长条包袱。在他的身后站着两位，一个赤红脸，一个黄白脸，两个人大约都在25、6岁左右，每人手里也拎着个长条包袱。这时候佟林不认识，就是一愣，愣了挺长一段时间，佟林突然说话了：几位朋友，你们都是谁？莫非你们要找我吗？这个时候再看为首这位往前走了一步，您就是佟林，佟老师吗？不错，在下正是佟林，佟海川，就找你，有话呀，咱们慢慢说。

找我也不要紧。拉把椅子让这几个人都坐下，然后三把椅子都摆着，这三个人也不客气，在椅子上一坐。此时他们看了看贝勒爷，连理都没理，胤禛也没说话，在旁边默默地看着，看着他们的举动要干什么。统领赶紧施礼：“三位尊姓大名？我不认识各位，找童某究竟有什么事儿呢？”就见为首这位把包袱往茶几上一放：“嘿嘿，童老师问得挺好啊，正所谓明人不做暗事，我们说实在的，找你比武来了，听说你的名望甚大，武功极高，我们来呀、领教领教。”佟林一听乐了：“那么请问阁下尊姓大名？”“好说呀，我姓贺，叫贺豹，有个小小的绰号叫踏山雄。这两位是我的两个兄弟，云南八卦山的人，他叫一枝花韩宝，他叫小蜜蜂吴志广。听说童老师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武术，我们哥仨特来领教。另外说实在的，我们要替一个朋友报一掌之仇，打人家一掌要反被人家一脚，反被人家一拳。这事儿佟林你听明白没？”一开始啊，佟林还不明白，这三位这么一说全都清楚了。后来一琢磨，不用问，这三个人就为铁背龟离春的事儿来的。请问贺老师，您为谁报这一掌之仇？仔细的再说一说。好好好，佟林呐，你真能装蒜呐，怎么那么快就忘了？看来你这人净占别人便宜，就爱忘事儿。我给你提个醒，难道你佟林忘了双雄阵张达铁背龟离春之事吗？佟林点了点头：“不错，我和黎师傅确实发生一次误会。”“什么误会？”“姓佟的，实不相瞒，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你把我师兄的场子给砸了，给搅了，他的饭碗没了。这回我能饶你吗？那是我师兄，你别忘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报仇不怕晚呐。今儿个我就是来报仇的。”那位说：“这个贺豹怎么来说的？这贺豹为什么来？”闹了半天，贺豹也是为师兄、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并非是坏人呢，赌一口气来的。佟林呢，惹了祸了，你想把人打了，这事儿还能完得了吗？人家能不来吗？就这样，和吴志广、韩宝这三个人来至雍亲王府。此时再看贺豹接着说：“大老杆佟林，你不是厉害吗？你厉害就在这儿比。”佟林一看太野蛮了，赶紧枪压怒火：“贺老师，你先别急，有话慢慢说。该喝茶就喝茶，我没那闲工夫，我来的就是为我师兄出气报仇，少来这套，我不吃这套。”收起那假好心来。佟林心想，这位火越来越大了，我得跟他好好解释解释。“三位，你们能不能让我把话讲清楚说明白？”“不错，当初实不相瞒，我是打了雷师傅，但是事出有因。当时啊，我丢了银两，前去把市场求帮，雷师

手下的徒弟蛮不讲理，开口就骂，伸手便打，我万般无奈才跟他们伸了手了。李师傅因不明白其中的真相，所以跟我相斗，我也没办法，他咄咄逼人，结果呢打我的要害，我没办法，我这才伸了手了，没想到把他给打伤了。三位，你们如能听我的话，赶紧离开此地，带我向李师傅赔个不是，隔三差五我拿着银两前去拜会于他，给他道个歉也就是了。呀，佟莲真会刁买人心呐、啊！你放屁，打人一巴掌给人一颗甜枣吃，耍我们呢，拿我们当猴耍呀，没那么便宜。姓佟的，我们既来之则安之，说什么也要报仇。废话少讲，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比划，哥兄弟，哥兄弟，把他废了，给师兄报仇，给师兄报仇。这什么地方？雍亲王府，不比三尺禁地也差不多少。这个地方是有尺度、有王法的地方。这个雍亲王号称冷面王啊，今天能引到现在就算是不错了。听他们不说人话，雍亲王胤禛这火实在有点压不住了，啪！我桌子一拍，结果呀，这一掌把桌子都给拍碎了。咱说了，这位雍亲王胤禛，未来的雍正皇帝，满身的武艺。再看脸儿沉沉的，面沉似水呀，海川，忍无可忍，忍无可忍，无需再忍呐、啊！是可忍，孰不可忍？忍无可忍是无需再忍，这三个东西十分的可恶。拿我的名帖到武城兵马司，把人给我调来，把他们扭送官府，一定要从严治罪。佟麟心说，这当官的开口就抓人耶，那可不行啊，一则兴师动众，二则您调多少军队都没有用，这些人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那能耐太大了，即使把人调来，人家早跑了，一跺脚一上房，你们是徒劳无功啊。爷，你先息离庭之怒，别发虎狼之威，这个事儿您看我的，我一个人就能办。海川呐、啊，你对他们让步，可这三个蹦上死橛子拉屎硬上劲，给脸不要脸，对这种人不教育他们成人是不行的，你要跟我狠狠的揍，狠狠的打，出这口恶气。贝勒爷发话，佟麟不敢不听啊，点头答应，是，您放心吧，把这事儿交给我了。好，给我造。贝勒爷让何春此时在正当中的院子这个当中又搬了一把虎皮金交椅，这时候胤禛往这儿一坐，重新换了张桌子，然后呢给泡上碧螺春，披上身上的皮袍，往这儿一坐，雍亲王胤禛要亲自看一看。那说这三小怎么来的呢？这三小是为了师兄报仇，所以这才来到雍亲王府。咱说书得讲理呀，要说贺豹这个吴志广韩宝怎么坏，那不见得，他们是为朋友出一口气，这脑袋呀、啊、也不是那么清醒，年轻人都气盛，这一屋火来了，竟然来到雍亲王府闹事儿，他们不想想这是

0: 三尺禁地，他们怎么能随便胡来所作所为呀、啊、实在是也是违法犯罪的一例，这个事情啊绝不可以呀、啊、相当于现在哎随便犯法也不行啊。故而再看童莲，这火也上了。那么上来之后眼没立起来，三辈，最后我再说一遍，能不能听我把话讲一讲？少讲，大老杆童莲，听说你武艺高强，今天来到雍亲王府，我们哥仨抱着必死的决心要给我师兄报仇，你废话少讲，拿命来。贺豹把架势都拉开了，骑马蹲裆式往院中一站，脸上是杀气腾腾。佟林心说话，你是找死。佟林也是硬脸的汉子，红脸的汉子，此时也受不了了，晃动双掌要掌打贺豹。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7: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9: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8: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9: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8: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7: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

0: 心分类哦。
1: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之法官说法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人民法院法官周嘉义，欢迎您，周法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加强网络安全保护，预防电信网络诈骗。
2: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切实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进一步提高未成年人防范意识和能力，最高人民法院结合本年度第十届国家宪法日，在全国开展加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预防电信网络诈骗法治宣传教育专项活动。现在，请周法官先给大家讲讲什么是电信网络诈骗。
3: 好的，主持人。根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二条规定，电信网络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通过远程、非接触等方式诈骗公司财物的行为。电信网络诈骗主要是团伙作案，呈集体化、专业化。犯罪团伙精心编造虚假信息，设置话本骗术，通过电话、网络聊天或短信等方式对目标实施诈骗，具有调查取证难、作案方式技术化、组织实施集团化、赃款流动快速化、社会危害巨大化等特点。公安机关对目前诈骗手段类型分类已超过200余种，其中高发类型有刷单返利、虚假投资理财、虚假网络贷款、冒充客服退款和冒充公检法等等。
2: 那么，周法官，您可以向大家举例介绍下犯罪分子是如何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吗？
3: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最终的目的是为了骗钱，因此陌生电话或聊天中一旦涉及到银行卡转账、扫描支付、提供验证码或者屏幕共享，都要慎之又慎，这很有可能就是诈骗。根据公安部通报，目前常见的电信诈骗类型有5种。第一种是刷单返利，犯罪分子通过网页、短信、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等发布兼职广告，打着足不出户、高额佣金的旗号，招募刷单客并拉进任务群。拉入群内，犯罪分子会引导受害人在群内领取新手任务，并快速返还小额佣金，骗取受害人信任。还专门安排演员在群内发布其获得高额佣金的截图，营造提现快、无抵押氛围，诱惑受害人下载虚假刷单 APP 刷大单赚快钱。随后犯罪分子以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的为诱饵，蛊惑受害人在刷单 APP 垫资充值，实际上是将受害人资金转入其提供的银行账户，而受害人 APP 账户中显示的金额仅为虚拟数字。在受害人想要提现的时候，犯罪分子会设置重重障碍，以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等借口拒不予以提现。等受害人意识到被骗时立马失联。大家请注意，刷单是违法的，国家法律法规、电商平台均明令禁止这种虚假交易。第二种是杀猪盘，犯罪分子通过网络交友平台或直接添加被害人微信、QQ 等联系方式寻求诈骗目标，以交朋友、谈感情为幌子，获取被害人信任后，诱导被害人到事先搭建的虚假博彩网站或股票、期货、虚拟货币等网络投资平台进行投资，通过更改后台数据等手段让被害人小幅盈利，并顺利提现，以降低被害人防备心理，再以高投入、高回报诱导被害人不断加大资金投入，最后将网站 平台关闭，俗称杀猪。大家在网络交友过程中要保持理性，不要被骗子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了。同时，你在网络中所看到的未必是真实的。任何交易，请务必要认真核实网络信息，这样才能防止被骗。同时，要守紧自己的钱袋子，不要轻信稳赚不赔、低成本、高收益、高投入、高回报等投资理财骗局。在这里再次提醒各位，网络交友需谨慎，陌生好友带你投资赚钱还稳赚不赔的，100%是诈骗。第三种是虚假网络贷款，犯罪分子通过网络媒体、电话、短信、社交软件等发布办理货款、信用卡提现、套现等广告信息，打着无抵押、免征信、快速放款、免费提现、套现等幌子，以事先收取手续费、保证金、验资等为由，或者以检验还款能力、调整利率、提高征信等为借口，诱骗有贷款需求或者曾办理过贷款业务的受害人转账汇款，甚至骗取受害人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等信息进行直接转账消费，从而实施诈骗。这里提醒有贷款需求的朋友们，互联网贷款连接请慎点，正规平台跳转的网贷入口要慎入，没有仔细核验过的贷款平台不可信，切勿因小失大。第四种是冒充客服退款，诈骗分子事先大肆非法窃取、收购卖家网购信息及快递面单信息，以退款、理赔等为由对卖家或平台商家实施精准诈骗，通常有以下三种行骗手段：一是冒充电商或物流平台、快递企业客服，谎称受害人网购商品出现问题，以退款、理赔、退税等为由，诱导受害人提供银行卡和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对受害人实施诈骗；二是误称将受害人升级为 VIP 会员，授权为代理办理商品业务分期等业务，不取消上述业务将产生额外费用为由，诱导受害人支付手续费，从而实施诈骗；三是以受害人电商平台会员积分、支付宝、芝麻信用积分不足为由，让受害人申请贷款，从而提高会员积分，并诱导受害人将贷款汇入指定账户，从而实施诈骗。互联网时代，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个人隐私，切勿泄露个人信息，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第五种是冒充公检法，诈骗分子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的工作人员，以被害人的银行卡、社保卡、医保卡等支付信用工具被冒用，或被害人身份信息泄露，涉嫌洗钱、贩毒等犯罪活动，要求被害人配合调查，并发送虚假通缉令、逮捕令等法律文书，使受害人陷入恐惧状态，再让受害人进行资金清查，或者将钱转入所谓的公检法指定安全账户以自证清白，从而实施诈骗。如遇到类似情况，还请听众朋友们保持冷静，立刻拨打110报警电话去核实相关情况，切勿听信犯罪分子的谎言。
2: 那么，面对当前诈骗分子层出不穷的诈骗手段，我们应该如何提高自己的防骗能力呢？
3: 近年来，我院多次组织法治副校长进校园、进社区、进家庭、进农村、进企业等五进宣传活动，全方位、无死角、拉网式的推进大水漫灌的社会面反诈大宣传，全力营造全民反诈浓厚氛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大家可以多渠道了解反诈防诈知识，同时关注国家反诈中心 APP、 微信视频号、抖音号等，了解新近高发诈骗的类型和防范技巧。虽然诈骗手段层出不穷，但万变不离其宗，防骗牢记6不3问，即不轻信、不汇款、不透露、不扫码、不点击连接、陌生短信。

0: 遇到情况主动问公安机关，主动问银行，主动问当事人。同时，区反诈中心依托警企联合机制，大力推进构建防范预警网络体系，通过96110号码对存在被骗风险的群众进行提醒及劝阻。请广大听众在接到96110的来电时，一定要记得及时接听。特别提醒，在保护自己钱袋子的同时，也要保护好自己的银行卡、电话卡，不要沦为犯罪分子的帮凶。
1: 刚刚在您的谈话中有提到进校园开展反诈宣传，请问青少年跟电信网络诈骗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0: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青少年使用手机、电脑早已成为常态，但互联网是把双刃剑，青少年既能从互联网中汲取有用的信息、学习各类知识、进行网络聊天交友等，也会因为沉迷网络游戏、网络交友等掉进犯罪分子的诈骗陷阱。前段时间工作中发现数起青少年使用父母手机交友被诈骗的真实案例，被诈骗金额最高的达10多万元。这些案例警醒着我们，由于青少年群体社会经验不足，识诈防骗能力和水平相对较低，是非观尚未形成，心理承受能力较弱，极容易被犯罪分子通过诱骗、恐吓等方式诈骗。家长一定不要将手机支付密码告诉小孩，严防上当受骗，造成巨额财产损失。此外，还有青少年被犯罪分子以微小利益诱导，成为犯罪分子实施诈骗的帮凶和躲避法律惩戒的炮灰。
1: 那么，青少年是如何沦为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帮凶的呢？
0: 当前，犯罪分子已经将罪恶之手伸向了青少年群体，利用他们来为自己的犯罪事实做掩护，进而逃避法律的制裁。根据我院审理的青少年参与电信网络诈骗系列犯罪案件中发现，由于青少年群体识法普法水平仍然处于低位，法律意识淡薄，极易被犯罪分子用金钱利诱，帮助犯罪分子架设设备，为诈骗分子拨打诈骗电话，通过简易传输设备为诈骗分子打掩护，成为诈骗分子实施诈骗的帮凶以及替罪羊，着实令人可惜。甚至有些人还直接将参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中，诸如2023年10月31日我院审理一起未成年人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被告人李某某系长春市某学院在校学生，2023年6月明知诈骗分子冒充京东客服实施诈骗犯罪活动，李某某在宿舍内利用一部手机与诈骗分子通过 QQ 语音通话，另一部手机来拨打诈骗分子提供的被害人手机号，帮助诈骗分子与被害人直接通话，致使被害人被骗取34万余元。本院经依法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某拨打诈骗电话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本案中，涉案被告人由于系在校学生，被他人恶意利用，缺乏认知和辨别能力，导致在利益熏心的情况下蒙蔽双眼，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1: 那么，如何防止青少年沦为电信诈骗分子的帮凶呢？
0: 青少年社会阅历有限，法律意识淡薄，有些人为了蝇头小利触碰法律底线，向犯罪分子出租、出借、出售个人银行卡、电话卡，为犯罪分子实施诈骗行为提供帮助。因此，要大力推进青少年普法宣讲活动，切实增强青少年群体明辨是非能力，切勿因小失大，沦为电信网络诈骗工具人。不要出租、出借、出售两卡，以及微信、QQ、支付宝等社交账号，被诈骗分子包装利用成为犯罪的工具。不要被两台手机一条线、天天都住大酒店的口号诱惑，为境外犯罪分子架设简易通讯设备，成为境外诈骗分子的通讯中转站。保持洁身自好，切勿因小失大，成为犯罪分子的替罪羊，耽搁了自己的前途。特别是不要被境外高薪招聘蒙蔽了双眼，要保持充

0: 足的理性，不要沦为境外诈骗集团圈养的招财猫。
1: 那么为了避免青少年成为电信诈骗分子的帮凶，周法官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0: 确实，由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特殊性，这类犯罪智能化、科技化水平越来越高，跨国跨区域特征明显，再加上违法犯罪成本低、可复制程度高、地域性犯罪突出、灰色产业链成熟，在这里我呼吁广大青少年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身份信息，不要随意注册填写自己的身份证号、手机号、银行卡号等私人信息，接到陌生人电话一定要先确认对方信息，不要去猜测对方是谁，在没有弄清楚对方是谁的情况下，更不要盲目答应对方的要求，不要相信那些标榜优厚回报的虚假投资理财等宣传，防止骗子用钓鱼的方式行骗。购买游戏装备或游戏币要选择正规的交易平台，不要把信额情过度高的信用卡绑定在第三方支付平台，尽量用少量现金的借记卡绑定，一旦遇到实施诈骗犯罪的不法分子，要及时采取措施，防止财产损失。
1: 好，非常感谢周法官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加强网络安全保护、预防电信网络诈骗的相关知识，让青少年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和安全感。今天的《与法同行之法官说法》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快速发展的进程当中，现有的法律框架应当说难以全面及时的覆盖 AI 自主行动所造成的各种新的问题，我们需要及时的加快完善配套治理规则，不断地避免产生新的制度短板。
1: 吴沈括表示，人工智能研发运营主体要树立风险意识，严格管控好自己的大模型。
0: 人工智能研发运营的主体首当其冲的是必须建立全生命周期的安全机制，包括在研发阶段引入伦理评估，在应用

0: 现在的 AI 还有一双手，它可能帮助你操作手机、电脑、邮箱、云盘，甚至支付工具。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 AI 能力越强，拿到的权限越多，一旦它判断错了或者受到恶意攻击，造成的损失也可能越大。到了 AI 智能体时代，不要轻易把行动权全部交给 AI， 这可能会成为未来每个人使用 AI 时最基本的一条安全原则。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水平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
3: 由于参众两院各自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条款并不统一，两院后续仍需完成文本统一后才能交由总统签署生效。那么长期依赖短期拨款续命，两党博弈下，为何美国政府停摆危机难以消除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90比6。这个表决结果在两党水火不容的美国政坛算得上罕见，但高票通过的表面之下，不是团结而是算计，不是和解而是拖延。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如此评价：
4: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2: 所谓临时拨款法案，本质上是为2027财年政府预算僵局打上的一个补丁。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如果在此之前没有新的拨款法案通过，美国政府有可能再次陷入停摆。而要打好这个补丁也并不容易。众议院7月21号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与参议院8月8号通过的版本存在些许差异，众议院和参议院仍需就此完成调整后，才能将这一拨款法案交由总统签署生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5: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哈、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同时呢，里面也包括对于伊朗战事的追加的拨款，也包括对于所谓的移民管制啊、这个边境管控啊，甚至在美国国内逮捕和这个遣返所谓非法移民的相关的财政的这种支持，甚至也包括涉及到一些选举当中的身份的这种识别。那么这些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恐怕两党都很难接受。
2: 于是临时拨款法案只能充当被迫暂停键，把美国政府的财政生命线续到12月。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5: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2: 为了在关键的拨款法案中塞入自己的议程，两党互不相让，甚至不惜以政府停摆为代价。从2018年底因美墨边境墙拨款僵持引发35天停摆，到2025年，两党围绕医保补贴针锋相对，以43天停摆刷新历史之最。再到今年，国土安全部因移民执法改革之争陷入长达75天的局部瘫痪。美国政府的停摆正从偶发性事件演变为周期性发作的制度性顽疾。刁大明观察，这一现象的背后是两党政治极化的不断加剧。
5: 你看现在看呢，应该说呢，这个党争激化呢是愈演愈烈，甚至到了一个非常极端的这样一个状态，而且不仅仅是关于一些社会议题啊， 更多的可能已经衍生到了一个这个美国这个国家发展方向的一些重大的这样一些议题，比如人口结构的议题、移民的问题，比如说这个财政结构哈、啊，到底要不要扩展军费而挤压这个非军费。

0: 对福利的这样一些问题，那这些议题上可能两党这个妥协的余地就更小，那导致一个结果，当然就是会出现一些这个就像党争恶斗的闹剧，最后导致这个进一步的出现拨款到期，没有办法有效的来进行延续，出现政府关门的可能性，应该说还是得持续加大。
1: 暂停键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新一届国会将于明年1月3号正式上任，而临时拨款法案的资金只维持到12月。这意味着，在11月中期选举结束到新国会就职之间的这短短几周里，这届国会还是需要解决2027财年预算的遗留问题。如果谈不拢，这个烫手山芋就得扔给下一届国会。而新国会的格局很可能让特朗普政府更难如愿。刁大明指出，
0: 如果12月的时候，在这届国会的尾声的时候，没有办法有效的去推进目前版本的这个2027财年拨款的话，那就要等明年，等到这个新国会就位之后，啊，去再推进这个相关的这样一些拨款。目前预计呢，可能民主党呢在国会众议院获得多数的可能性略大一些，在参议院呢，现在看还很难判断到底两党谁能获得多数。在这个状态下呢，当然，特朗普政府目前想要的这个相关的内外政策的拨款呢，在那个语境下就更难实现了。
2: 晚高峰，观军情。
3: 由于俄乌局势和梅以伊冲突持续升级，全球主要武器出口市场格局正在悄然重塑。多年位列武器出口市场第九位的韩国，从去年开始排名一路攀升。如果仅计算过去一年的出口量，韩国已成为全球第四大武器出口国。
4: 那么韩制武器为何能在国际军贸市场上备受青睐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5: 上世纪70年代起，韩国从组装美式装备、吸收西方技术起步，历经半个世纪，逐步建成本土国防工业体系。近年来，韩国的 K2 坦克、K9 自行火炮、FA50 战机、天宫2防空系统等拳头产品相继成熟，成为世界军火市场的热门武器。2021年，韩国武器出口额约72.5亿美元，2022年飙升至173亿美元，创历史新高。2025年仍保持154.4亿美元高位。韩制武器走俏国际军贸市场的原因是什么？在军事观察员邵永林看来，俄乌冲突与中东局势的持续紧张为军贸韩流打开了欧洲与中东两块最难撬动的高端市场。
6: 过去呢，欧洲市场就是美国的痉挛，当然也是欧洲军工巨头的痉挛，就是他们的自留地。但是因为俄乌冲突爆发，一些东欧国家，特别是像波兰，他把他原来的苏制武器呢通通援助给了乌克兰，就导致他的陆军的装备啊一下子就出现了大量的空白。但是你说像欧洲、美国这些企业，它的生产速度很慢，没有能力把这个空白快速的填补上。这样的话呢，就给了韩国机会。另外呢，我们看到中东局势的持续紧张，中东国家呢，过去也是美国军工企业的自留地，美国的洛马公司也好，雷神公司也好，他们的生产速度太慢了，要填补美军自己的库存空白，我觉得这是韩国的机会。
5: 据了解，历届韩国政府都将促进国防装备出口作为一项国家战略。现任总统李在明还提出要构建排名全球第四的国防产业规模，计划在2030年前向国防和航空航天研究投入超预期的预算，从而奠定韩国国防工业强国地位。邵永玲认为，经过多年积累，韩制武器目前已形成价格低廉、交付迅速等四重优势，这也是韩国军火能在国际军贸市场崭露头角的重要原因。
6: 首先呢，它的整个的成本普遍的比美欧军工巨头的同类产品要便宜30%以上，有的可能会便宜一半，甚至还超过一半。比如说美国的爱国者3拦截弹，它一枚大概就要400万，而韩国的天宫2拦截弹一枚呢就是100多万。其实你看，在这次冲突当中，伊朗也是袭击了一些海湾国家的设施，天宫2反导系统拦截效果相当不错。除了物美价廉的因素之外，韩国的军火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交货特别快。他的一个习惯就是，我当年给你签合同，当年呢就实现首批交付，不管多大的单子，3年之内都可以。

0: 把整个的订货全部做出来交给你。另外呢，韩国之所以能够让自己的武器顺利的进入欧洲、进入中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它是美国的盟友。
1: 军火出口带来的高利润与防务解决方案提供者的国际身份，正成为韩国提振经济与提升地缘影响力的双重杠杆。但是邵永玲进一步指出，韩国军贸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地缘冲突的持续，一旦局势降温，出口动能可能随之减弱。另外，大规模军火出口也可能使韩国被视为地区冲突的军火推手，从而反噬其自身的外交和安全空间。
0: 现在世界地区冲突这么多，太多的出口武器其实对世界和平是不利的。你向冲突地区、向相关方大肆出口先进的武器装备，这可能会起到一个刺激对抗、激化矛盾的作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5: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文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下午5: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以强台风级别登陆，登陆后继续的向偏西方向移动，下午6:00它的中心位于乐清湾内，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转西偏北方向移动。那受其影响，今晚到明天，黄海的南部、东海大部到华东沿海的风力都会比较大，其中东海西部、杭州湾还有浙江沿海、长江口区将会有9-12级的大风，阵风13-14级。同样是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以及台湾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大部、上海大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会有大暴雨。在浙江中东部、安徽皖南山区和大叠山区等地的部分地区甚至会有特大暴雨。而白海豚在登陆之后继续的深入内陆，后期它的残余环流还可能会和冷空气交汇，导致降雨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具有极端性，可以说从湖北、安徽、江苏一直到山东、河南再到河北、北京、天津等地都可能会陆续的出现强降雨。不过呢，目前来看台风登陆之后的路径还是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强降雨的具体落区呢可能还会有调整，也需要大家留意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那目前来看呢，未来浙江、福建、上海、江西、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等地的暴雨致灾风险高，都需要格外做好次生灾害的防御，注意人身安全。好，天气就先说到这里，陈慧。
4: 好的，李可亮。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6: 好，节目尾声来关注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三亚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明天8时到8月14号18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6: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在明天收官，颁奖典礼明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
4: 明天是世界狮子日，世界多地动物园、野生动物机构开展狮子保护宣传。
6: 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明天继续进行第一轮比赛，多名中国选手出场。下午2点，中国小将常冰玉迎战卫冕冠军罗伯逊，姜俊和司家辉上演中国德比。晚上7:30，中国选手庞俊旭对阵4届世锦赛冠军塞尔比。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2: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1: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一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

0: 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守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4: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2: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5: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2: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6: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2: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7: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2: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

0: 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1: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2: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4: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积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3: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5: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3: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6: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3: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9: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0.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4.2%和3.6%。
8: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10: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

0: 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 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1: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 3.5%， 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 0.7%， 降幅比上月扩大 0.4%。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2: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5: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6: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5: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7: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5: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8: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5: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9: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10: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报影，
12: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11: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13: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他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14: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在武夷山市五福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15: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14: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16: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17: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18: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17: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19: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20: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4: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4: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玉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21: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14: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10: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2: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 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怡介绍，
0: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

0: 些降水的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次生的灾害。特别点的累积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1: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0: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 2.33 亿。
3: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5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3: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2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3: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5: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6: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7: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

0: 一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呢，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恐怕两党都很难接受。
1: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0: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3: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2: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3: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已于今天下午18:40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17: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及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大部、上海大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有大暴雨，浙江中东部、安徽皖南山区和大别山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说，伊朗当前的战略是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伊朗的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当地时间9号，伊朗阿巴斯港海岸警卫队相关负责人表示，伊方在阿巴斯港附近海域扣押了12艘违规船只。该负责人称，这些船只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明文件，目前伊方尚未公布船只所属方等更多信息。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行动指挥部当地时间9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别尔哥罗德市的袭击新增2名遇难者，一名在清理火灾废墟时被发现，另一名在医院去世。该市因袭击遇难的人数已增至5人。当天早些时候，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称，过去24小时内，乌军对该州发动了146次袭击，共有162架无人机被击落或压制。当地时间9号，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安全部门高级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3名顾问涉嫌将涉埃及的高级别安全讨论内容泄露给卡塔尔。 消息人士称，流向卡塔尔的机密信息直接源自以色列安全决策高层的内部会议。卡塔尔随后利用这些信息在媒体上抹黑埃及，旨在通过反向操纵舆论，削弱埃及在中东斡旋中的地位，进而掌控加沙地带被扣押人员释放谈判的主导权。以总理办公室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此刻提示，立秋一过，开学的脚步又近了。2026级新生请注意，8月1号到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以后，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当中的新生入学板块提交预约申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现在呢走进电影院看国产大片，或者说打开视频网站刷剧，明显感觉画面里的大场面越来越多，而且这个特效的质感也越来越好。雪山悬崖、飞车追逐、奇幻宫殿、市井古镇，很多镜头逼真到让人分不清楚它到底是实景拍的还是电脑做的。那这些肉眼可见的变化背后啊，是虚拟设置技术在快速改写中国影视的生产方式。而最近呢，有一条新闻很有意思，在浙江湖州德清县的莫干山脚下。莫干山大家觉得是一个旅居的圣地，但是呢一座 AI 影视城火了，拍摄的档期呢直接排到几个月之后。更让人好奇的是呢，德清既不产影视相关的硬件设备，那以前甚至连一家大型的影视公司都没有，为什么就能够突然跑出一个全国

0: 排名靠前的未来片场。虚拟拍摄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它能够替代实景拍摄吗？全国各地都在扎堆建高科技片场，那这条赛道未来又会走向何方呢？今天请来两位能够把这些问题聊清楚的重磅嘉宾啊，首先请到的是全程主导德清莫干山 AI 影视城全流程搭建的一级导演，浙江博彩传媒创始人，德清 AI 虚拟影视基地总工程师李炼。李导好。
1: 哎，主持人好。
0: 李导也是多次接受总台记者的采访啊，我们这次通过声音的方式让您好好给我们讲讲这个 AI 虚拟摄影的那些事儿。那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冷松冷老师好。
2: 主持人好，李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李导，因为呢我看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到了，现在这个 LED 这个虚拟拍摄能够激进乱帧啊，我就特别想问您，平时在看一些这个影视作品的时候，您能不能一眼看得出来哪些镜头是虚拟棚拍的呢？
1: 如果做得好的话一眼看不出来，但凡能看出来一定是做得还不够好。
0: 这个特效镜头电脑制作大概得花多少钱？ AI 生成花多少钱？虚拟棚拍摄大概会是多少钱？
1: 因为实际上影视制作这几年的发展变化是非常大的，应该说从技术端口是突飞猛进啊，所以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去了解一个项目它到底的成本构成是怎样，其实很大程度上首先是要理解这个项目是用哪种方式为主制作的。通常我觉得这个尤其是电影啊，电影基本都大家会抱一个比较高的标准去完成这个项目。那有没有一些问题是因为预算的大小而对这个影片有一个判断？这个是有的，就是我们会觉得这个影片它可能公开的数据表明它大概投入多少，或者通过我们行业内部我们了解到整个影片大概投资范围在什么程度，然后看它做出来的这个结果成色，会判断它在这个过程中间所应用的技术或者哪些是对它有帮助的，哪些可能还有更好的方式。所以大概花多少钱一定是跟质量跟使用的方式有必然的联系。我觉得技术永远是辅助创作的，技术不可能主导创作，但是技术一定是在支持导演发挥他的想象力。所以呢，导演但凡有一些好的想法，是不是能够用一个更恰当的预算和技术帮他实现，这个其实是特别重要，这也是我觉得是电影技术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动力，是如何解放创意，解放这个导演的这个创作的想法。
0: 那我想问一下冷松老师了，就是很多听众可能对德清的印象就是还停留在莫干山的民宿非常的治愈，那您第一次听说德清要做 AI 影视城的时候您的感觉是什么呢？
2: 主持人不瞒您说啊，我第一反应是非常出乎意料，但是呢仔细想呢又逻辑自洽，而且在情理之中，特别是这件事儿呢发生在浙江这个民营企业之乡啊，我觉得就更不例外。因为首先呢，这个大众认知里啊，这个德清的标签啊是民宿，是绿水青山，是旅游，是地理信息产业。那传统影视资源呢，大家总觉得它地方有点远，还是相对薄弱。包括呢很重要的就影视资源，一个是技术啊，一个是人才啊，各方面按照惯性思维呢，大家会觉得好像离刚才您说的这个片场啊会有点远。那么虚拟影视基地的这个大概率啊，可能是这个一般是落地在一些像横店啊，包括北京上海啊，包括杭州啊，成都啊，这些传统影视的这些高地，那就觉得离德清呢好像这个关联度不大。但是我后来又转念一想啊，就是德清其实在此之前呢就走出过一条无中生有的培育高新特色产业的一个成熟路径。因为当地政府啊很懂高新产业的培育，愿意长期呢去投入数字化基建，再加上莫干山本身又有一些文旅流量，有一些社会的关注度，而且呢地方生态的环境优越，它就有承接呢文化科技融合产业的一个土壤。那么再加上像刚才我们李总说的啊，就是传统影视重镇它其实存在一个土地成本高业态固化的问题，这也导致啊这个剧组拍摄的周期啊，场地调度的约束啊都很多，那么反而给我们这个县域啊这个说发展空间有了一些留白。那么新型的这种虚拟片场呢，应该说打了一个错位竞争的这样一个空间差时间差啊，大家在这个地方反而可以的静心安心的创作，可以把资源汇聚在于此。那么再加上刚才李总说的

0: 运镜的物理的这样的一些东西给还给它保留下来啊。所以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简单的讲述一下什么叫未来片场，虚拟摄影到底怎么拍？
1: 首先虚拟它从整个概念上就是把我们物理世界给虚拟场景化，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的虚拟的空间当中把我们现实的空间做一个镜像。早些年大家讲数字孪生，其实它也很像是一个数字孪生的这个概念。然后呢，它通过 LED 的屏幕的方式把虚拟的世界立体的投射到我们的场景中间，这样保证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呢能够拍出来在实景当中一样的一个效果。这个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解决我们场景和物理世界不能改变的那个关系。就比如我们要在德清拍一个北京，那我怎么才能拍？过往我们只能是通过后期的方式，绿幕的方式拍一个紫禁城，拍一个绿幕的人物，然后通过后期合成的方式把它合起来。那往往这样做的时候，它的光影，它的整体的这个演员在现场表演的那种体感都会有一些分离感。那么我们就是用一个 LED 屏的这种方式去把虚拟的场景，比如说把故宫转化成数字资产，把这个数字资产投射到 LED 屏上面，这样呢演员站在屏前拍摄的时候，实际上他的光影以及他所有跟背景的融合度都是一比一的，就跟真实环境当中拍摄一模一样。这是一。第二就是说他能够很自由的去控制光线。我们都知道实景拍摄有个最大的难点是说我们每天可能只有一个小时的黄金时间，那个时候是光线最好的，大部分时间那个光线可能要通过人工补光啊，各种方式去满足我们拍摄的要求啊。往往有时候拍一整天，那个戏会跳来跳去，光线变化。那么通过 LED 屏的这种方式，它在棚内是可以把一个最好的光位固定下来，让你在过程中间表演是没有任何的心理压力，你拍多少遍都可以。所以这个虚拟拍摄其实最重要的是它把物理的场景虚拟化，放在物理的世界中间去拍摄，它其实是用 LED 屏完成了一个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的连接。
0: 它叫虚拟，但是它追求的是极致的真实哈。我们跟冷松老师其实在以前的节目里聊过，说现在很多 AI 生成剧啊，有一些脸让人看了反胃，有一些这个画面呢让人觉得有些过于虚浮和不真实哈。但是呢就是听完这个李总的这样的一个介绍，您也给我们的听众普及一下大家的认知误区吧，就是这个虚拟摄影是不是大家会有一些什么认知的谬误。
2: 其实啊，虚拟摄影和未来片场啊，都是以一个新兴的词汇，这个引发了媒体的关注度的。可能很多人不是很理解啊，这两个词什么意思？我们可以把这两个概念啊拆开，其实呢，做一个通俗解读，大家就能听懂。首先是虚拟摄影，过去拍戏啊，多用那个绿幕，这个演员对着空白的绿布去表演啊，可能这个绿布从小到大可以是一大面城墙的那么大，那么背景啊，全靠后期合成，这种处理啊，很容易出现这个穿帮镜头啊。我们也知道这个最初的一个应用就天气预报嘛，对吧，天气预报主持人站在天气预报前面，后面其实就是一块绿布，然后最后呢再把整个我们华南华北啊中国地图啊再批进去，这样的。那么用到这个我们影视拍摄里面呢，其实就是超级的一个绿幕，然后我们在这里面演。那首先呢就是穿帮镜头会有，然后另外呢这个虚拟摄影的好处啊，就是绿幕的全面的一个升级版。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给演员装了一个超级智能的巨幕背景板，而且是一个跟随性的背景板。那么演员在表演的时候呢，这个巨型 LED 的屏幕播放动态背景，是吧，他一边拍一边就把这个特效就做好了，那么演员能看到真实的场景，光影会反射出这个自然的这种效果，就不会出现我们刚才李导说的这个我要抢光要抢戏，是吧，我受自然条件的这种因素的制约，受一块绿幕的这种制约。我认为呢就是演员其实解放了，导演编剧也解放了啊，技术也解放了，表演会更投入。那么导演呢拍完画面基本上很可能就是非常接近于这个成片的效果，他也省去了大量的后期抠图合成的时间，我认为是能极大的提升这个拍摄和制作剪辑效率的。那么未来片场呢，我觉得是可以用十个字来形容，就是数字造天地，一棚拍万物啊，它不只是一块 LED 大屏和一间科技感时。

0: 足的摄影棚，实际上是一套全数字化的影视工业化的一个综合性的这样一个集成基地。那么未来呢，我们不用长途转场，不用大规模的去搭建拆除实景，那么在一个片场中我们就能完成这个剧集中 80%-90% 甚至几乎所有场景的这种拍摄。那么其实近些年呢，这些技术已经充分运用到了部分的影视作品当中。这些技术的意义呢，我觉得不仅在于让特效镜头啊更逼真，更在于把这个影视工业从靠天吃饭靠人修补的一个手工作坊能够推进到了所见即所得的数字化时代。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人在影视行业中的退场，相反呢，更需要人的想象力来加持。我觉得技术呢，它托举起的还是80分的这样一个良好加的一个标准，而80分以上的灵感啊，还是要留给人的温度，留给人的探险精神、探索精神。所以，虚拟摄影和未来片场啊，我觉得解放的是生产力，但真正决定作品高度的，还是人类无边无穷尽的想象力、审美力和判断力。
1: 对，我觉得冷松老师讲的这个特别对，就是从这个虚拟的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它更大程度上是解放创造力的。过去很多时候会有各种的限制，通过虚拟的方式实际上是把以前的很多限制给前置了，它能够让导演能够在现场更直观的感受到那个内容，所以它其实背景也不仅仅是个播放，它中间的核心技术是在于实时渲染技术，就背景实际上是三维的场景，随着你的摄影机的变化，它背景整体跟着实时的渲染，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就这个中间就大概能理解是一个很大算力去支持它背景的实时渲染，所以这样的话呢，有些爆破戏啊，有些可能是比较困难的一些视效戏，比如说强塌了，都可以让演员在现场都能感受到。
2: 那刚才其实冷老师也说到了，选择在这个德清在莫干山去干这样的一个影视城 AI 影视城，那既在意料之外，同时又在情理之中啊。李总，你怎么就偏偏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地方？一家大型影视公司都没有，为什么是德清？为什么让您觉得这个事情能干成？
1: 从两个维度讲，第一个维度就是虚拟拍摄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技术的革命，所以在这种革命的状态底下，其实它有很多不确定性，因为确实你在研发整个这个虚拟拍摄系统过程中间会有很多的困难，这些困难呢，可能它需要一个更安静的环境去做这件事情，更专注，这是一。第二就是说，传统的影视过去的那些影视状态，它已经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了，在那个完整的产业链条中间，虚拟制片很难成为这个产业链条中间的主导，它只能在这个产业链上成为补充。所以虚拟制片如果要成为一个新兴的电影工业化的流程，它应该是有一个完整的运行体系，而这个运行体系它的人才结构是跟过去不一样的，就跟冷松老师刚才讲到，其实它的这个质的改变是在人才结构的变化，从过去的手搓变成越来越多靠知识靠技术，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它其实有更大的一个便利性，是说我需要找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能够承载我未来的人才以及我们未来的发展的可能性的。所以德清为什么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首先，它的地域，它离杭州非常的近，我们德清其实交通非常便利，所以其实基本上没有太大的这个距离上的一个障碍。同时呢，因为它本来是绿水青山嘛，就冷松老师刚才讲的，其实虚拟制片就是个绿色制片，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从环保角度还从未来角度，它跟这个地域是非常契合的，这是为什么选择在德清的一个原因。另外第二个原因就是德清的政府啊，德清政府是在我们提出要做这个虚拟制片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他们未必现在第一时间就能够理解这个虚拟制片未来是一个什么样，但是他们对这个创新本身这件事情是有很大的兴趣的，所以这样就能够支持我们最后落地在德清，啊，给我们一些政策上的一些支持，让我们能够把这个项目落到德清去实现我们整体的这个项目的规划，所以这个是几个原因综合到一起的结果。
2: 李导说的时候，我脑子里就在想啊，当然可能不太贴切，中国最卖座的科幻电影是一个学法学的人拍的，中国最卖座的动画电影是一个学药学的人拍的，然后中国未来最成功的影视城不知道会是怎么样，但是我嗅出了一个类似的一个味道啊。所以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冷松老师，就是 德清呢，它在影视产业几乎为零的零基础的条件下，现在崛起成国内头部的一个未来片场啊，您觉得它踩中了中国影视行业发展的几个关键节点呢？
0: 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我总结叫四个融合啊，媒体融合、跨界融合、文旅融合、数字融合，应该说这四个融合啊，在我们未来片场中呢，应该都是具备的。那么德清呢，能在影视产业零基础上快速建成未来片场，它核心呢，还是精准踩中了这个中国影视产业三个历史性的转折点。第一个呢，我认为是影视工业化的一个转型节点。那么国内影视啊，我们长期的依赖于实景搭建和外景拍摄，这个转场啊，有的时候应该说不光是辛苦，可能是痛苦，大量的这种制片成本，交通差旅成本，这个关键是时间成本，这个耗费出去，演员呢也疲于奔命，那么制作呢成本居高不下，那各方面成本持续的这种攀升，那么极端场景拍摄呢又存在极高的风险啊，那么影视后期制作呢周期又冗长，行业其实对于虚拟设置降本增效提质的整体需求，它是这个行业的刚需，这个市场缺口是巨大的，而且是永恒的。那么未来片场的建立呢，实现了所见即所得的这种可视化创作，使影像这个整体的设置流程变得可控，而且大大降低了后期制作的技术和时间的这个成本啊。我记得有一部短剧呢叫《凄凉人生》，就是在这一个虚拟影棚中拍摄，然后也有 LED 屏的这种配合，他研发了一个叫天气仿真系统，就可以做这个高空坠落的缆车上发生的一系列的故事，基本上60-70%的这个成本和时间的这种节约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我觉得是数字文化新质生产力政策的窗口期。那么近年来啊，国家是密集出台相关的政策。那么2024年5月呢，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啊，印发了推动文化和旅游领域设备更新实施方案。这里也提到啊，鼓励在电影视觉效果和后期制作中运用人工智能、虚拟拍摄、虚拟预言等新技术新装备。当下各地呢都在寻找差异化的文化赛道，德清呢提前布局这个 AI 影视城，抢先承接政策红利，将数字科技呢落地为实体的产业载体。我觉得这也是县域经济中啊培育新型文化产业的典型路径。而且可想而知，未来这个我们发展起来之后，它来的不光是这个影视行业的人，很可能还有游客过来参观，那么我们就可能把它升级成一个是吧影视工业旅游的这样一个标杆，包括青少年对于影视的了解有限，他们做研学都会对孩子打开想象力有非常好的空间的这样一个延展。那么第三个呢，就是 AIGC 全面落地影视产业的前置窗口期。那么3-5年前呢，这个 AIGC 开始渗透到内容生产里面，那么行业呢急需实体载体来承接 AI加虚拟拍摄的落地啊，很多导演啊、制片人也跟我反映说，光有 AI 不行 ，AI 加虚拟拍摄两者结合，哎，它效果可能更好。那么 AIGC 已经实现了影视制作全流程的赋能，选题策划呀，是吧？编创啊、制作呀，各个环节很大程度的降低了创作门槛和生产效率提升。那么未来这个行业呢，必然会涌现大量的轻量化的这种小型工作室，是吧？可能就是一位导演、一位编剧，再加上两位抽卡师，或者我们叫 AI 提示词的这个工程师，那么就可以完成。那么德清呢，同步布局数字资产库和 AI 设置实验室，实现了技术落地与基地建设的同步推进，应该说领先于大部分的同行。那么虚拟元素的资产化呢，更可能对影视以及影游，我们说这个游戏等数字艺术的生产方式呢，也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所以资产是越积累越多，积累到一定程度，我们就会呈现出一个更好的爆发的态势。
2: 那李导刚才也听了冷松老师畅想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啊，咱们现在到哪步了？
1: 我们从打算要在这条赛道上深耕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建立了数字资产库。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未来影视行业的发展一定是虚拟加 AI。那虚拟加 AI 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数字资产的积累，所以我们从2017年开始积累数字资产，到现在我们有150,000家电影级别的高质量的数字资产，所以这个是用来承接项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它会对未来的项目落地以及未来我们去创作出更多新的作品，其实这个数字资产是一个基础的保障。
2: 数字资产非常的重要，就比如说刚才这个冷松老师举的一个虚拟拍摄的短剧的例子，一个坠落当中的缆车的这么一个场景，那我们可能并没有这样的数字资产，那就需要就是我们的相关的这个人员先行去把这样的一个东西转变成一个 LED 可供拍摄的这样的一个数字背景才行，什么呢？这个过程岂不是比这个真正的去用电脑生成可能还更加昂贵一些呢？这个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1: 现在是这样，就是首先数字资产的积累，它首先是在于你如何去理解真实物理世界。物理世界并不是所有东西都是从零开始的，物理世界是有很多基础的元件的，所以数字资产是在于说你有没有能力把物理世界的这些基础元件先给数字资产化，这样它更像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库，这个库是能够包含我们世间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元素的。就比如我们自己在做的所有的项目，比如现在讲说我们做唐代的建筑、宋代的建筑，那在这些建筑本身的形制它已经有一些规划，那么这些规划在过去这个时间当中我们已经积累它的斗拱啊、它的门廊啊应该是怎样的，那么它实际上在未来主要是取决于说它适应于电影美术设计的时候的那些改动，它其实很大程度上它不用从零开始建，这是一。第二就是现在 AI 技术非常的发达，所以我们大量的也使用 AI 的辅助来做数字资产，所以这样其实是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快速的一天时间就能构建出过去可能两周时间构建的数字资产。
2: 嗯，
1: 所以它其实是利用库的概念以及利用 AI 的技术，把库和 AI 技术做结合，能够快速的满足我们任何电影任何项目提出来的那些需求，因为电影项目永远时间就代表着你的预算。
2: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啊！我们上半场的对话先告一段落。我们从观众追剧看片的感受切入，既揭开了莫干山 AI 影视城一鹏纳山河的技术面纱，也清理了德清在毫无影视产业基础的条件下，靠错位发展、靠政企合力跑出来未来片场的一个相对完整的路径，更聊清楚了这种县域产业无中生有的模式到底有哪些可以借鉴的核心逻辑。那稍作沉淀呢，下半场我们来往行业的深处走一走。当全国多地都在布局高科技片场，那这条赛道会不会出现同质化的竞争啊？虚拟制片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新型人才啊？技术的下一步又将给影视行业带来怎样的改变？精彩继续，我们马上回来。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午夜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15: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缔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
16: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9: 广西金嗓子，
2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锁定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上半场我们一起聊到了德清凭什么能够做成未来片场，那下半场呢，我们把目光投向更长远的行业未来，从产业生态的搭建到人才培养破局，从当下的竞争格局到未来的技术变革。那我们继续来和浙江博彩传媒创始人、德清 AI 虚拟影视基地总工程师李炼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研究室主任冷松一起来深入探讨。好，接着问一下李导，就是目前这个基地已经吸引了，我看这个资料是40多家影视相关企业入驻，拍摄的档期也排到了好几个月之后。那您觉得一个好的虚拟片场，它的核心竞争力是设备够先进、数字资产够多呢，还是说咱们的配套服务够省心？那目前在产业生态搭建上还有哪些短板我们正在补齐？
1: 首先我觉得一个虚拟制片要能够真正落地成为项目的非常好的这个使用的工业化流程，它底层有个非常重要的，它是否具备完整的工业化系统。工业化系统它不仅仅是硬件，它其实很大一部分取决于软件，这个软件也包含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本身你有没有系统软件去管理和处理，完全在虚拟状态下的拍摄的各种需求的系统化软件。另一个软件就在于说你的人才，因为你毕竟项目的每一个环节需要人去实现的，你的人才是否能够全链条的覆盖整个虚拟制片，从零开始，从剧本开始一直到完成片这个过程当中的全链条的人才。所以这几个应该是作为整个虚拟制片能否有效的去服务影视创作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基础。
2: 因为冷松老师本身也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哈，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德清一直在推进这个产教融合，也培养了很多的虚拟设置相关的技术人才，所以也想问一下这个冷松老师，您本身也带研究生哈，进入到这个虚拟制片的时代，影视行业的人才能力模型会发生怎样本质上的变化？那我们的地方还有院校该怎么去匹配这种新型的人才需求呢？
0: 这个虚拟融合的这种设置模式啊，它其实从创作逻辑、生产标准和行业分工啊，三个底层维度都在做重塑和重构。对于我们未来的这个人才培养啊，特别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呢，我觉得也有很大的一个颠覆。首先呢是重塑了影视的创作逻辑。大家知道传统的生产模式下，这个编剧导演的创作思维长期被预算是吧、实景条件、被演员、被场地束缚。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个宏大史诗的想象，有奇幻秘境的一些需求啊，包括比如说这个好莱坞很流行灾难大片等等，这些视觉场片呢，你没办法，你受限于刚才我说的，你只能这个删减简化，想象力受限于财力和物理人力。那么虚拟设置呢，真正实现了一个创作先行和技术配套，导演在开拍前呢，就能依托于数字场景完成全流程的预演，拍摄的时候这种创意落地啊，都不再受客观条件的这种 种限制了。所以可以说，从学生的培养角度来讲，我觉得未来策划、撰稿、编剧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三个岗位，这可能是引领性的。因为只要你有好创意，这个你自己想象出来的一个场景就一定能够实现。再有一个呢，就是重构了全行业的数字化生产标准，它也倒逼这个行业呢建立一个标准体系。过去其实呢，特别是这个艺术学、艺术类的这个实践人才的培养中呢，它往往是每一个导师都有自己的一个培养方向啊，特别是这个艺术，大家知道艺术学本身它就是一个各美其美的啊，文无第一武第二的这样一个教育培养。但是呢，我们也需要去拥抱这个数字化生产标准。这个生产标准就是你要掌握数字资产版权的创作的质量标准，是吧？你未来从项目立项、现场拍摄、后期制作到数字素材的这种归档，形成一套数字化的流程规范。那么学生们，你要去了解这一套的规范，在这一个数字化流程的标准规范中，你再做大胆的这种创意创新，你再去做策划。这个呢，是推动我们行业摆脱这种手工作坊式的、缺乏标准、缺乏可复制的这样工业流水线生产的这样一个弊端，我们就可以迈向更好的一个工业空间。最后一个呢，我觉得是颠覆了延续多年的传统行业分工。这个大家也知道，现在有些影视类的这个传媒类的专业啊，都取消了摄影专业了。其实呢，不光是摄影专业，很多行业它都出现了一个文科、理科、艺术学科、工学科四大学科的交叉复合型的新岗位，包括比如说虚拟制片的总监啊、数字资产的工程师啊、AI 场景的设计师啊，我们叫什么？还有抽卡师啊，是吧？机械臂调度专员啊，等等，新的非常多的这个岗位。同时呢，摄影、灯光、美术啊这些传统岗位也迎来一个能力的迭代。我们作为一个从业者，不仅仅要精通实景拍摄，掌握灯光怎么布，是吧？美术做设计，还要掌握虚拟引擎和实时追踪的这些数字工具。同时呢，就是你要会给你的合作方提要求。刚才我讲的，我说未来的竞争力啊，审美力、判断力、思辨力，就本身要具备这种前瞻性和这种有巨大想象空间的这样一种刺激和培养。也就是说，对好故事、对好的画面想象、美学想象的一种追求。那么有了这些之后，再结合传统岗位的迭代，我觉得我们这个应该说未来的这个人才培养还是有很大空间的。那么包括后期特效前置到了拍摄现场，前期和后期的边界说白了也是完全模糊消融了。产业链需求结构同步重组，传统的实景制景需求持续的收缩，数字建模、 AI 生成、动作捕捉这些团队的市场需求会爆发，是吧？甚至有我们这个人脸的人像的，或者一些数字资产的授权，最终会形成一个全新的影视产业的分工体系。我判断呢，这个大概就在这两三年啊，不超过三五年，整个这个影视行业的这个岗位又会重新做一个迭代。
2: 李导呢，本身也是从一个就是练就了一身的这个经典传统的这个影视功夫，又把自己修炼到 AI 时代的六边形战士。您现在又作为这样的一个影视基地的操盘手，您接触到的项目组也好，这个剧组也好，包括这个影视基地的人才也好，您觉得这个转型容易吗？就刚才冷老师所说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变化，它是需要一个脱胎换骨非常痛苦的过程，还是说其实你只要把一个东西打通了也就很快了？
1: 本质上是能否放下过去，就是如果你能够放下过去所有自己认为非常值钱的那些经验，而去拥抱一个新的时代的话，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实际上这个行业本质上还是创作，那些是实现你创作表达的一些手段。那过去因为这个手段是一个高技能的，或者需要就是一万小时练习的，现在这些都因为技术的迭代，让这些过去要花很长时间练就的技能变得更容易实现了。所以它其实从本质上来讲，你还是在做你的创作，还是在讲你的故事，只不过你所使用的这个手段发生了变化。所以其实所有这些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个你是否能放下过去，把过去那些经验把它作为你的知识库，而不是作为你唯一的工作方法。你应该寻找更多的方法，那个库就会在新的方法上产生化学反应，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我见过很多的这个接触虚拟制片，其实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但凡是老的过去经验丰富的，一旦他接受虚拟制片，他学得特别快。
2: 啊，
1: 反而是学生其实进入这个领域倒反而要有一个过程，原因是说他可以很快学习技能，但是他并不知道这个技能为什么是这样的，这个技术解决了过去什么痛点，这个部分对于新人来讲其实感受反而没那么强烈，所以对于过去有很长时间的经验的人，那么他会很清楚的知道过去什么可以什么是不可以的，而今天提供给他的可能性让那些不可以变成容易了，变成可能了，他带来的这种刺激度以及激发他的创意，其实这个效果是更好的，所以我不认为这个会是一个障碍，我认为他绝对是大家只要放开手去拥抱他，他就会带来很大。

0: 的能量。
1: 对，其实您这么一说，我觉得就想通了很多啊。都说技术平权，但其实并不是说，让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满级大佬还是有满级大佬的优势的。好，问一下李导，就是现在这个，我们了解到这个青岛或者是重庆、永川等多个城市都在布局高科技片场啊，横店也在继续加码。刚才其实冷老师说到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虚拟拍摄，未来也可以开发文旅项目，横店现在已经在干了，已经开始给游客拍短剧了。横店在持续加码这个虚拟制作的赛道，那德清的未来片场和其他的影视基地相比，我们的差异化定位是什么？我们要如何实现人有我优，人有我特？
0: 首先，作为在德清基地、博彩这个基地，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心，是我们希望它100%的虚拟拍摄，它不是拿虚拟拍摄去作为一个实景拍摄的补充的，它是从头到尾是希望都用虚拟的方式来实现全片的制作。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我们对系统性的这个要求，以及我们最终达成的那个目标解决方案，是按全片虚拟拍摄。这个角度来做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未来会继续秉持的一个发展方向。所以它是一个全虚拟的基地，这个是我们未来接下来这个10年中间，我们都会保持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努力去发展。那么 AI 之后，实际上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加的，离我们更近，或者更可能，或者说在今天我们现有的项目当中，已经从过去30%、40%的，现在发展到已经100%了。100%用虚拟拍摄的案子已经在基地已经产生了，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这说明我们所走的这个路径、这个方式是正确的。所以未来一定是它最大限度去解放导演的创造力，就是让他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没有负担，这是我们基地所秉持的一个方式。另外一个呢，我们从整个这个人才梯队来讲，我们的建设实际上是完整的，因为。德清基地最重要的，我不是租棚的基地，我是提供完整解决方案的基地。这个是跟过去我们在做基地运营的时候有很大不同。基地运营大部分情况底下是作为这个基地的技术出租或者棚的出租，那德清基地整体来讲是做整个虚拟拍摄解决方案的这个方向，所以
1: 就是
0: 这
1: 哪
0: 两
1: 怕一
0: 个
1: 个
0: 会。
1: 剧组，可能他哪些这个环节有缺损，但是我们就可以直接给他补完了。
0: 对对对，我们基本上你带着剧本来，可以拿着片子走。
1: 所以，也许以后我们接待的并不只是一些专业人士吧，或许更多的一些业余的，但是有想法的人，也可能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来诞生很多先进的、有趣的作品啊。
0: 对，因为创作是平权的嘛。
1: 那冷松老师，就是您看现在当下国内的这个虚拟设置基地也是多点开花哈，您怎么判断未来3到5年的这个行业竞争格局，会不会
0: 太
1: 出
0: 困
1: 现一
0: 难。
1: 些同质化竞争或者是产能过剩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呢？
2: 首先呢，德清依托于 AI 影视城啊，它实现了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发展框架。它既具备理论层面的可复制性，是吧？然后也具备跟在地文化的一种结合性。但是呢，完整成功的路径啊，是无法直接的照搬套用的。这套产业的培育底层逻辑呢，具备一个普世的参考价值，但落地呢，必须同时满足产业资源、地方治理的认知，还有一个发展时间的窗口，以及核心龙头企业引领这4个前置条件，我觉得可能是缺一不可的。首先呢，就是地方政府必须具备长期的战略定力，有长期主义的这种布局的这种思路啊，要提供一个全周期的配套服务，是吧？对地方政府而言呢，你发展科技这个融合产业啊，不是简单的出让一块土地，也不是盖几间房子，对吧？就像刚才李总说的，我不是当物业，我不是要出租给你，这样的地方可能全国有很多啊，我也不能盯紧啊，说短期我就要一个文旅客流，大家图个热闹，这个呢也不是我们追求的政绩观。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呢，发展科技融合产业，就是一定要突破这种物业思路，突破这种短视思路和流量思路，它需要的是陪着产业一同成长，可能3年、5年，甚至7年、8年后。跑出一个最高的，甚至带有世界级的标杆产品，它完成一个完整的生态链。那地方政府只有稳住心神，持续跟进的投入，才能真正把虚拟片场的这种蓝图啊，真正绘制成区域文化产业升级的那个实景图。那么，我觉得第二个呢，就必须引进掌握自主核心技术的龙头运营主体。那么，仅有物理拍摄的场地远远不够，我缺少技术运营团队，还有我要有审美力、判断力，刚才讲的有想象力的创意。人才，创意人才是最稀缺的啊！我们总说电影。

0: 电视剧啊，各方面就缺好故事啊，好的编剧人才，好的创意人才，我们必须要想办法去把他们好的这个核心的这种叫 IP 资产，想办法要进行绑定啊。那么高端的虚拟片场呢，不能去沦为一个普通的这个绿幕棚，那否则你就丧失你的核心竞争力了。那么龙头的运营主体，它不仅带来一个成熟的虚拟拍摄的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能持续迭代的技术来赋能好故事的产生。吸引上下游企业的聚集，他们手中的一些自研实时的一些渲染引擎啊、数字资产的管理系统啊、AI 辅助的拍摄工具啊，这些是虚拟片场的，应该说是它的基础，而创意人才还是它的灵魂。这两者呢，我觉得要结合好。所以呢，大家知道，好的人才一定会奔向技术底座、技术基础性设施最好的地方啊。我们要建得起，还要用得好，还要筑巢引凤啊。那么最后一个呢，我觉得。那其实是立足本土啊，这现有的数字化产业根基，走一个错位融合的路线，是吧？因为你德清呢，早年是深耕地理信息产业的，你就积累了丰富的数字技术的企业资源啊，数字化治理经验啊，数字人才的氛围啊，其实都是可以的啊。那发展 AI 影视城就形成两大数字产业的一个双向奔赴，如果再结合这个文旅，那其实可能就会把这个地方真的打造成一个像我们到美国去参观好莱坞那样的，这个可能第二个横店，高标准的横店可能就会出现，是吧？那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说避免与头部基地正面内卷，寻找我们差异化的定位。那么同时呢，我觉得这个闭环人才的培育体系和创意孵化体系是至关重要的。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积累了很多数字资产，越积累越多，越积累呢，我们的选择性越大。比如说杨昌老师，如果您今天去演一个古装的这样一个剧，是吧？您手里可以有10000把宝剑可以选择，您有1000种。国风妆造，那么其实这个呢还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现在 AI 剧啊、漫剧的生产速度，你像今年的1季度就12.8万部，95%都是 AI 作品。但看多了以后，大家会有什么感觉？雷同化、同质化、美学的快餐化，数字资产永无止境，还要积累，还要跨界融合。其实就需要什么呢？就是个性化、差异化的作品，还是需要更好的创意人才和 IP 故事的孵化。这块呢，我也很建议。就是李总和我们德清呢，同步在做一个创意人才的培养的一个孵化基地。那么两方面双向奔赴，我觉得我们这个基地呢，将来一定能行稳致远。
1: 好，冷松老师提到了人才，也提到了技术。那李总，就是您看，您也深耕这个虚拟拍摄的技术很多年啊，也牵头贡献了一个融合创新的实验室。那目前我们的虚拟制片在实时渲染、在数字资产的复用、在这个摄像机追踪定位这关键技术上，和国际的这个顶尖水平。还有差距吗？还是说我们已经遥遥领先了呢？我们下一步要重点攻关的方向又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做虚拟制片的这条路上，在这个赛道上，我们目前所拥有的技术真的已经站到了世界的前列。那我们在很多技术端口，现在我们的创作的这种方式，我们实现的这种方式，都是全世界现在没有的方法。那这件事情就是在未来来讲，是否能够继续的保持站在前列？我觉得不外乎来自于说，首先是我们的创作群体，冷松老师刚才讲的非常对，我们能不能利用这个技术创作出世界级的作品，这个很重要。因为实际上一个技术再先进，它是需要有作品去做载体呈现的。那么这个作品能否在未来的几年当中出现，这个是我们现在花最大力气去努力的地方。同时，我们也把我们的技术向海外输出。过去我们是用好莱坞的技术做中国电影，今天我们要让好莱坞电影用中国技术，这就是能够证明我们在这个虚拟制片这条路上引领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这也正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并且正在实现的。
1: 那最后冷宗老师，我们总结一下，德清的实践呢，其实也是县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文化样本啊。那想请您站在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视角。您觉得这个案例给全国其他地区带来的一个启示会是什么样的？
0: 那么，它为全国呢带来应该说5点建设性的思考啊。第一个，县域布局文化产业，切忌照搬传统路径，要敢于走无中生有的一个错位创新之路啊！大家不要抱怨说啊，我区域优势不明显。其实呢，我们应当深挖本地的我们数字产业的一个积淀，主动规避与一线城市老牌影视基地的正面竞争。我们在蓝海里面找到自己的定位啊，我依靠差异化的定位，还有地域文化。 化的特色，从而形成一个独有的这样一个优势啊。这个而且无中生有呢，应该说现在变成了文化产业的主要的一个赛道了啊。有的时候你拥有很多资源，可能会变成资源陷阱或者资源孤岛。你自己没有资源，反而是最大的资源啊，因为你是一张白纸啊，你可以画最美的蓝图啊，不用这个依托于过去啊我们传统行业的一些坛坛罐罐，不敢去打碎它啊。就像刚才李总说的，要敢于放下过去，才能拥抱未来。第二个呢，文化提质升级的核心驱动力是科技的深度赋能与人才 IP 创意产业的结合，这两者我认为缺一不可。首先，不能单纯的去绑定山水、古迹、文物、文化等静态的文旅资源，那基本上就是一个景区拍摄，或者是我一个景区啊，或者说我场地啊、物业的一个出租，是吧？那德清的实践充分的印证了人工智能和虚拟设置等数字技术能够搭建，是吧？从零到一，从一到无穷的一个文化生产的载体啊。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是数字科技与文化内容的双向奔赴，但是在这个基础上，最重要的还是人的作用，就是我们要实现人文主义和人工智能的双向奔赴，为科技立心，为智能立命，为程序寻美感，为算法赋情感。也就是说，这里面还是人的创意和品牌 IP 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啊。所以为什么大家看到现在很多人还在买小说的版权，还在这个举办各类的活动去征集好剧本，是吧？ AI 现在已经能完全自动能生成剧本了，为什么大家所有人接受采访的时候还在说好故事好本子太少了，甚至大家还在翻拍以前的内容？说明什么？产业最锚定的一点还是 IP， 还是创意，还是好故事，这一点万变不离其宗啊。那么再有一点呢，就是这个特色数字产业的培育呢，就是刚才我最初讲的离不开政府、地方企业，还有就是科研高校的三方协同的完整闭环。大家现在普遍反映呢，就是我们现在高校培育出来的这个人才啊，在走向市场的这个过程中还是有很多的阻碍。那么这块呢，我就鼓励我们的学生们啊，能够跨越自己的专业，实现一个联通。所以刚才我一直讲一点，我说叫文科理科融合，工科和艺术学学科也融合，这就是跨界融合啊！这就是为什么饺子生产了这个哪吒，特别典型的属于跨界人才啊。那我一直认为，越是站在行业外，有的时候反观这个行业，可能看得更清晰，更能找到蓝海的赛道。所以期待我们的这个高校人才的培养啊，科研单位的这个课题啊，要强调它的转化。现在全国都在强调科创的转化，我们做了很多的创意发明，孵化了很多的技术，核心是在实践中检验它的转化成果。那么有了政府很好的服务，有了资金的扶持啊，有了地方龙头的投研企业的这种带领，还需要科研高校的人才培养的这种梯队建设啊，能够跟上啊。那最后呢，是我觉得非常重要一点，要有长期主义的这种定力，跳出短期的资本逐利和流量收益的短视思维，着力搭建于全链条的长效产业体系啊，让所有的人来了都感觉这是一块梦开始的地方，是你创业的乐土，创新的沃土。那我觉得我们未来这个片场可能会离我们更近，我们一起努力呢，携手同行，让人文主义和人工智能和我们的虚拟拍摄实现一个正确的政绩观的融合，实现一个多项奔赴。
3: 嗯，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深度对谈啊。我们今天呢，你看从这个追剧的感受出发，一步步走进了德清莫干山 AI 影视城，也拆解了一鹏纳山河的虚拟设置技术到底厉害在哪儿，还复盘了一座没有影视家底的县城怎么样靠精准定位正气合力闯出一条未来片场的错位发展之路。我们既聊了行业竞争的当下格局，也展望了技术融合的未来图景，更读懂了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所有亮眼的虚拟成绩根基呢，全是扎扎实实的硬功夫。而德清的产业跨越呢，也不止给影视行业打个样哈，也给所有寻找新的增长路径的县域发展提供一个参考，就是不必困于我原来有什么，多去思考我能做好什么，选准赛道，深耕细作，把技术做扎实，把生态培育好，把人才留住，小地方也能长出大产业，新赛道也能跑出新尖子。好了，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会。
4: 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最近工信部发布公告，废止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分类监管 规则。所有再利用电池统一执行对应领域新品

品质量标准，原梯次合规企业名单同步取消。推行多年的梯次利用为何被叫停？统一标准之后，储能安全门槛提升了多少？新规会推高储能电站建设成本吗？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广播前的各位小听众、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爆炸头大眼镜的芝麻。
1: 大家好，我是静蕊姐姐，欢迎来到有趣的芝麻开门，声音里的大世界。芝麻哥哥，不知道小朋友们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神奇的现象？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晚上的星星长得一点都不一样，尤其是夏天的夜晚，天黑之后，满天密密麻麻都是小星星，亮晶晶的，还有一条白白的银河横跨天空，特别漂亮。可是到了冬天，星星就变得稀稀拉拉，少了好多呢。小朋友们都特别的好奇，难道夏天星星会变多，冬天星星会偷偷跑掉吗？
0: 哈哈，这可是小朋友们最疑惑的星空小谜团。今天芝麻就会告诉大家超浪漫的科学大秘密：星星从来不会变多、变少，也不会跑掉。

0: 夏天星星看着多，是因为我们地球转对位置了。小喇叭滴答响，科普知识一起讲，
1: 藏在生活里的小秘密，躲在自然中的小问号，还有保护自己的安全小妙招，
0: 芝麻开门，解锁声音里的科学奥秘。
1: 哇，晚风凉凉的，太有看星星的感觉了。芝麻哥哥，那为什么偏偏夏天的星星最热闹呀？
0: 我给大家讲一个好懂的星空小知识。我们居住的地球一直都在不停绕着太阳转圈，一年转完一整圈，而且我们的地球就住在一个超大超大的星星大家庭里，这个大家庭的名字就叫做银河系。银河系就像一座超大的星星小镇，小镇的正中心是最热闹最繁华的地方，挤着数也数不清的小星星，密密麻麻，闪闪亮亮。而小镇的边缘角落，住户特别少，空空荡荡的，星星特别稀疏。
1: 原来星星也有热闹的市中心和安静的小郊区，这简直太形象了。
0: 没错，最关键的科学道理来喽。夏天的夜晚，我们的地球刚好转到朝向银河系中心的位置，我们抬头仰望夜空，看到的就是星星最密集最热闹的银河核心区域，所以满眼都是亮晶晶的星星，又多又亮。等到冬天的时候，地球转到了公转轨道的另一边，夜晚的我们就背对了银河系中心，看向的是星星稀少的银河边缘，天上的星星自然就变得寥寥无几，稀稀拉拉了。
1: 这也太浪漫了吧，根本呀不是星星跑了，是地球带着我们换了一个看星星的角度。
0: 还有一个超有趣的小知识点要分享给小朋友们，夏天夜空里那条白白软软像轻纱一样的银河，并不是一条真正的小河，而是千千万万颗超级遥远超级明亮的小星星，密密麻麻挤在一起。因为星星太多，距离太远，我们的肉眼分不清一颗一颗，就汇聚成了白白的亮光丝带，这就是最美的夏日银河。
1: 我终于彻底明白了，不是夏天的星星会变多，是夏天的我们呀，刚好对着星星最多最热闹的方向。接下来呀，我给大家讲一个充满童趣的小故事，星星小镇的四季约定。在浩瀚无边的宇宙深处，藏着一座超级巨大的星星小镇，它就是我们生活的银河系。星星小镇的正中央是热闹非凡的星光广场，成千上万的小星星在这里安家，它们日夜闪烁，闪闪发光，永远热闹不停。而小镇的最边缘最远的角落，住户特别稀少，冷冷清清的，只有寥寥几颗小星星独自眨着眼睛。我们可爱的蓝色星球就是星星小镇里最勤劳的小居民，它从来不偷懒，一整年都在慢慢悠悠地绕着太阳散步。一年四季看星星小镇的方向，每一季都不一样。温暖的春天，地球慢慢转身，看向的是小镇最普通的街道，星星不多也不少，夜空安安静静，温柔又治愈。炎热的夏天悄悄到来，地球刚好走到了最美的观赏位置，夜晚的星空直直对准最热闹的星光广场，无数小星星探出亮晶晶的小脑袋，密密麻麻铺满整片。

0: 天空，银白的银河丝带轻轻悬挂在夜空上，就像一场盛大又浪漫的星光派对，热闹极了。凉爽的秋天来临的时候，地球再次缓缓转身，慢慢离开星光广场的方向，天上的小星星一点点变少，热闹的星光派对悄悄落幕了。寒冷的冬天到了，地球彻底转到了星星小镇的边缘角落，这里的星星住户特别少，所以冬季的星空稀稀拉拉，看起来冷冷清清的。原来呀，天上的星星从来不会偷懒睡觉，也不会搬家逃跑，一年四季星空模样不一样，都是地球努力转动送给我们的四季浪漫惊喜。夏天的满天繁星是星星小镇送给小朋友们最温柔的夏日礼物。这个星空的故事啊，真美妙，真治愈，小朋友们是不是瞬间就爱上了夏天的夜空啦？
1: 最后我们来复盘今天核心知识点。第一，天上的星星数量是固定的，不会变多也不会变少，更不会偷偷跑掉。第二，地球一年四季绕太阳公转，朝向银河的方向各不相同。第三，夏天朝向银河中心，星星密集超多，冬天朝向银河边缘，星星稀疏稀少。第四，夏日白白的银河是无数遥远小星星汇聚而成的最美星空奇观。
0: 原来每一片星空都是地球转动带来的浪漫风景，夏天的满天繁星真是太美丽了。
1: 今天的夏日星空小科普就到这里，解锁了星星的小秘密，是不是更喜欢夏天的夜晚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小朋友们，下期再见了。
2: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我爱听小喇叭，
3: 我爱听。
4: 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5: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头儿子，哈哈。委屈妈妈总是说我问题多，为什么天是蓝的？为什么糖是甜的？嘿嘿，保持好奇心，多问为什么，你的小脑袋瓜也会变得和我一样大，装满奇思妙想。
6: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7: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8: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9: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10: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11: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12: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3: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4: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0: 小朋友，马上就是大家最期待的讲故事环节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小喇叭经典故事
1: 鸡毛信。小朋友们，咱们讲的这个故事啊叫鸡毛信，讲的是儿童团帮助八路军叔叔送鸡毛信的事儿。什么叫鸡毛信呢？

0: 叫海娃，14岁了，是龙门村的儿童团长。他带领着村里的儿童团员们站岗啊，放哨啊，还帮助八路军叔叔送那种要紧的鸡毛信。这一天，海娃拿着红缨枪在龙门村的后山上一边放羊一边放哨。忽然海娃的爸爸跑来了，他爸爸是村里的民兵队长，平常在离村子很远的铁路边上打日本侵略者。爸爸来到海娃的身边，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海娃，马上到三王村去，把这封信交给张连长。海娃接过信一看，哎呀，信上插着3根鸡毛，是一封顶顶重要的信呐。好，我这就去。说着，他把手里边的放羊鞭子递给了爸爸。那，您把羊赶回去吧。爸爸没有接放羊的鞭子。你赶着羊去吧，要是碰上敌人，你就说是放羊的。嘿，赶着羊送信，这才新鲜呢。海娃从来也没有赶着羊去送过信呢。再说，鸡毛信是要紧的信，带着一大群羊，多慢呐，多会儿才能送到呢？爸爸看出了他的心思。海娃呀，赶着羊走是慢点儿，可你不装成放羊的，万一碰上了敌人，就不好办了。海娃，记住，明天你一定要把信送到三王村张连长手里，可别丢了呀。说完了，爸爸又从怀里掏出一块烤白薯，塞到海娃的衣兜里。带上吃吧，路上小心点啊。爸爸，你放心吧。哎，你把红缨枪拿回去吧。海娃装好鸡毛信，扬起了放羊鞭子，啪，甩了一鞭，赶着羊就朝三王村那边走了。从龙门村到三王村挺远的，走了大路，走小路，还要爬大山，钻山沟呢。海娃怕碰见敌人，赶着羊走的是一条人们不常走的小路。他一边走啊，一边还留神看着前面。走着走着，海娃就看见远远的地方来了一队人马。他眯缝起眼睛一瞅啊，不好，是敌人，这怎么办呢？跑吧，来不及了，往前走吧，要是敌人把鸡毛信搜出来，那可就糟了。藏起来吧，对，藏起来。海娃这么一想啊，马上就把鸡毛信压在路边的一块石头底下。他刚站起来，又赶紧蹲下，把鸡毛信拿出来了。哎呀，这么藏不行，满地都是石头，一会儿天黑了，上哪儿找去呀？敌人越走越近了，海娃真着急呀。可那些羊倒一点也不着急，它们咩咩地叫着，大羊尾巴沉甸甸地耷拉着，一晃一晃的，还挺得意。看着老绵羊的大尾巴，海娃心里有办法了。他一步窜上去，扑到领头的那个老绵羊身上，抱住他，掀起他的大尾巴。嘿，老绵羊的大尾巴根上有几撮绒毛，海娃用绒毛拧了2根毛绳，把鸡毛信绑在了老绵羊的尾巴底下，绑得呀结结实实的。这下海娃倒是放心了，老绵羊可不舒服了，他屁股上垫着一封信，多难受啊！他拼命地卷着尾巴，一直卷到大腿底下，哎，正好把鸡毛信呢严严实实地给盖住了。现在海娃什么也不怕了，他故意地把放羊鞭子甩得啪啪直响，赶着羊就朝敌人走了过去。那满地的绵羊啊，差点没把走在前面的日本兵撞倒了。有一个日本兵喊了起来，
1: 你得站住。
0: 海娃站住了，他一吆喝，领头的老绵羊站住了，别的羊也就都站住了。一个穿黑军衣的伪军跑了过来，把海娃拉到鬼子军官面前。小朋友们，什么叫伪军呢？伪军呐， 就是给日本

0: 鬼子当兵的军队。嚯，那鬼子官啊，挎着一把大洋刀，那鼻子啊就像一头大蒜似的，还留着一小撮胡子。那个小胡子把眼一瞪：“
1: 小子，你的八路的。”
0: 海娃呢，沉住了气，歪着头，张着嘴，装着傻乎乎的样子，看着他，就好像说：“你说的什么呀？我听不懂。”站在旁边的那个伪军呢，马上咚给了海娃一枪托，他把嘴一歪：“
1: 太君问你是不是八路军？”
0: 海娃在心里边想：“哼，真是个不要脸的坏蛋，还管日本鬼子叫太君呢。”海娃真想唾他一脸唾沫，可是呢，为了鸡毛信，他忍住了，他装着挺乖的样子：“不是，我是放羊的。”日本小胡子军官拔出了明晃晃的大洋刀，往海娃的脖子上一割：“
1: 你实话的不说，死了死了的了。”
0: 歪嘴的伪军也在旁边嚷：“
1: 你不说实话，我宰了你！”
0: 说完了，还用大皮鞋咚咚踢了海娃两脚。海娃装着特别委屈的样子：“我就是放羊的嘛，你干嘛打我呀？”说着说着就大声地哭了起来。听海娃一哭啊，小胡子烦了：“
1: 搜！”
0: 旁边的伪军呢，就在海娃的身上乱搜起来，搜来搜去呀，把那块烤白薯搜出来了。嚯，那白薯烤的呀焦黄焦黄的，挺香。那小胡子一把抢过去，用蒜头鼻子闻了闻，就吭哧吭哧的大吃了起来。小胡子吃完了白薯，又问海娃：“嘿，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回呀不像刚才那么凶了。”“
1: 你的什么的干活？”
0: 海娃学着他的腔调回答：“
2: 我的放羊的干活。”
0: 小胡子又厚着脸皮伸着手：“
1: 哎，你的白薯的，送礼的明白？”“
2: 明白明白，等您回来给您送上一大筐。”
0: 海娃一边说还一边张开胳膊比了个大筐的样子。那小胡子乐了，拍着海娃的脑袋：“
1: 哎，嘿嘿嘿，你得开路开路啊。”
0: 开路就是走的意思。海娃一听让他走，就大大的松了一口气，赶着羊走了。可是啊，海娃刚走了不远，那个歪嘴的伪军和十多个伪军追上来了。“
1: 站住站住！”
0: 他们跑过来把羊就给拦住了。海娃慌了：“
2: 哎，你们干什么呀？”“
1: 干什么？哼，我们还没吃晚饭呢，这些羊啊够我们吃几顿的了。”
0: 说完了，歪嘴伪军抢过海娃的放羊鞭子，就把羊往回赶。海娃一把拉住歪嘴伪军的手喊着：“
2: 这不是我的羊啊，是给人家财主放的，丢了羊我也活不了了。”
0: 那些狠心的坏蛋啊，理也不理，还笑呢。海娃急得抓住鞭子不放，那歪嘴伪军啊一抡胳膊把海娃摔倒了。他拿手里边的枪比划着：“
1: 滚，你再不滚我就打死你。”
0: 那些坏蛋伪军甩开鞭子就把羊赶走了。海娃躺在地上放开嗓子大哭起来。本来嘛，丢了羊就够心疼的了，更重要的是老绵羊的尾巴底下还有一封插着三根鸡毛的鸡毛信呢。一想到鸡毛信呢，海娃哭得更伤心了。唉，海娃呀海娃，你这个儿童团长啊，怎么把鼎鼎重要的鸡毛信送到敌人手里去了呀？唉，哪有这么糟糕的事儿啊，怎么办呢？光哭有什么用啊？
3: 哎，这么一想啊，海娃就不哭了。他远远地跟在敌人后边，
0: 想办法要把鸡毛信拿回去。跟着跟着，那个歪嘴伪君回过头来喊：
1: 滚回去，你再不滚，我连你也杀了。
0: 海娃气得眼睛都红了，他一生气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手指头插到嘴里边打了一个口哨。那些羊一听口哨啊，马上乱蹦乱跳的扭过头朝海娃跑了过来。日本鬼子和伪军坏蛋们怎么拦也拦不住，海娃一边吹着口哨一边跑，领头的老绵羊啊带着羊群跟着海娃后边哒哒哒的一个劲儿的跑。海娃想，嘿，只要能把老绵羊带跑就行了，因为鸡毛信就在老绵羊的尾巴底下呀。可是呢，那些伪军坏蛋们到底还是追上来了，海娃哪跑得过他们呀，就叫他们给抓住了。歪嘴伪军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跑过来抓住海娃。
1: 走，给老子赶羊去。
0: 海娃没办法，只好赶着羊跟敌人走了。他一边走一边真想瞅个空子跑掉，可是他一想到鸡毛信就又不想跑了。本来嘛，海娃一跑那鸡毛信可怎么办呢？就这么着，海娃赶着羊跟着敌人来到了一个小山村里。这个村里啊一个人也没有。老乡们听说敌人来了，就带着粮食藏到山里去了。敌人看见什么也没有，气得把窗户门板都给拆了，架起来烧火用。不一会儿啊，远远的山头上也烧起了火。嚯，每个火堆旁边啊都站着一个日本兵，拿着一面小旗晃着。原来呀，这是敌人在打招呼呢。趁着这个机会，海娃连忙走到老绵羊跟前，想把鸡毛信解下来。忽然那个小胡子鬼子官大声地骂了起来。海娃吓了一大跳，回头一看呢，小胡子跺着脚正对鬼子兵嚷着：
1: 咪西咪西。
0: 那咪西咪西就是吃饭的意思。海娃一看，哦，小胡子饿了，想吃东西了。就见那些鬼子兵们呐，马上就朝羊群跑了过来。糟了，他们要杀羊，海娃的心里呀，别提多难过了。哎，羊啊，我好不容易把你们养大，现在要让狠心的鬼子兵杀了吃了。这时候，歪嘴伪军跑了过来，他瞧了瞧海娃，一把抓住海娃身边的那只老绵羊。海娃浑身都有点哆嗦了，差点没叫出声来。哎呀，我的鸡毛信这回可完了，鸡毛信要是让敌人发现了，就坏了大事了。其实啊，敌人并没有发现鸡毛信，他们呢是想杀了老绵羊吃肉。可是啊，那老绵羊的劲儿啊真大，那歪嘴伪军拉住他的犄角，左拉右拉，怎么也拉不动，惹得旁边的日本鬼子都哈哈大笑起来。海娃忽然不哆嗦了，他冲着伪军一撇嘴：嘿，大热的天儿，谁吃老绵羊啊？又老又瘦，一点也不好吃。歪嘴伪军瞪了海娃一眼，松开手又去追别的羊去了。那些狠心的日本鬼子和伪军坏蛋忙着烧羊肉吃呢。海娃趁着这个空，轻轻地掀起老绵羊的大尾巴，一看，嘿，鸡毛信还好好的在那儿呢。他正想把信解下来，这时候，那个坏透了的歪嘴伪军又来了，一个人在这想遛弯。没办法，海娃只好走过去，在敌人旁边坐了下来。敌人吃饱了，把剩下的羊肉拴在皮带上，摸了摸肚子，到村里睡觉去了。歪嘴伪军站起来擦了擦嘴，冲海娃一指：
1: 去，你把羊赶到那个小院里去。
0: 海娃把羊赶进村边的一个小院子以后，用石头顶住门，又抱来一捆干草铺在门边。歪嘴伪军一看：
1: 你这是干嘛呀？
3: 睡觉啊。

0: 不行，跟我们到村里去睡。
1: 那羊怎么办呢？山里边的狼可多了。
0: 你别耍滑头了，哼，还想跑啊？走。
1: 歪嘴伪君一把揪住海娃，来到了敌人睡觉的屋子里。后来怎么样了呢？海娃跑了没有呢？鸡毛信送到了吗？咱们明天再接着讲。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了。
2: 吉瑞姐姐和芝麻哥哥在北京，祝小朋友们
3: 晚安。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6: 妈，帮我拿瓶饮料。
7: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8: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7: 儿子，
9: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0: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
12: 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3: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4: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好生活伴您同行。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3: 贺龙啊，第一次跟共产党人正面接触，而且谈得这么深这么透，贺龙是非常高兴，拿这特委书记郭亮当了知心的好朋友。他以为着共产党主动找他肯定有求于他，结果郭亮不是为这个，他是来帮助贺龙，为贺龙指点迷津。郭亮也明白贺龙是好意，最后说：贺师长，此次我来，我主要是告诉你，预防敌人暗中动刀子，你这个人太实在，容易上当受骗。贺龙点头。那么郭先生，您看我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我有一言出口，不知道说的对或者是不对，对了你就采纳，不对咱们可以商量。哎呀，郭先生您太客气了，您就淡讲无妨，好吧。郭亮也会吸烟，点了一支烟吸了两口，这才跟贺龙说：贺师长，你的队伍是在川东黔东发展起来的吧？依我说还是退回黔东为好。眼下贵州督军袁祖明在四川呢，同杨森闹分裂了，被杨森新晋赶回了贵州，现在他是人单势薄呀，正在用人之际，而黔东的铜仁又是个战略要地，其地乃黔东的门户，既远离贵阳，又进可以入湘鄂，退可以入川。贺师长是否把部队拉到那里，既可以扩大队伍，看时局发展而动，你以为如何呀？郭亮等说完了，贺龙是鼓掌大笑，哈哈哈哈，好，好主意，好主意，妙哉妙哉呀。郭先生，你给我出了个好主意，只是我把部队这一拉走，便宜了赵恒惕和陈渠珍这帮家伙，我这口气有点出不来。贺师长你别忘了，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先生说的有理。贺龙做了决定之后，就把他的好朋友贺锦斋、陈图南、韦静斋几个心腹爱将找上来，一一给郭亮做了介绍，而且盛宴款待。等郭亮吃完了走了以后，陈图南望着他的背影跟贺龙说：师长，我看您那话说的太多了，有些不该说的话您都说出来了，往后啊您别忘了，祸从口出病从口入，说的太多了容易上当受骗，你还是小心为好。哎，陈图南，你这话指啥说的？我是说跟这些红脑壳还是少沾为好。贺龙一听乐了，我说你这人呢哪儿都好，最近我发现你怎么有点疑鬼疑神的呢？我呀还要跟红脑壳好好的交交朋友，你们说的话我不爱听，人家说的话我爱听。陈图南一下撞了南墙了，弄了个脸红脖子粗，你哎，好，那我就不说了。陈图南虽然不说了， 但是心里他憋着个劲儿，将来就酿成了大祸，这是后文，咱不必细说。过了几天，哎，郭亮啊又来了，还不是他一个人，还带了一个人。贺龙一瞅，带的这个人也是30岁左右，五短身材，个儿不高，白净面皮，两只眼睛不大，但是挺亮，就是眼中好像藏着一把刀子，让人感觉着那么不舒服，好像跟这组人打交道总有点提心吊胆的感觉。经过郭亮的介绍，这个人姓夏，叫夏希。别看这夏希啊岁数不大，在共产党里也算得上是老资格了。他是毛泽东的同学，1920年毛泽东在湖南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时候，夏希和郭亮都是第一批参加者。随后呢，和毛泽东一起搞青年团和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以及统一战线工作。这个夏希呀，还到过苏联，吃过几块洋面包，更是自命不凡。因此，对一般的人来说，他全不放在眼里。他能跟着郭亮来贺龙这儿，那就是高看了贺龙了。贺龙见了夏希呀，这心里头总觉得有点别扭。要不说这个人呢，得有人缘，这第一印象很重要。贺龙心里烦，但是看在郭亮的份上，也不好说什么，还挺热情的。因此呢，白酒是盛情款待。这个夏希话语不多，他不像郭亮，还没等贺龙说什么呢，他一张嘴向贺龙要钱。贺市长，最近我党活动经费有点匮乏，听说您日子混得不错，能否借给我们点活动经费呀？贺龙就一愣，看了一眼郭亮，心说头一次见面就来要钱，咱俩有啥交情？但您别忘了，贺龙是个红脸汉子，最重义气。看在郭亮的份上，贺龙心里头坐劲儿，脸上一点都没带出来。他一笑，行了，既然咱们都是朋友，你们在活动经费上遇到困难，我一定鼎力相助。这样吧，多了我拿不出来，我给这个数。贺龙伸了一个巴掌，多少？50000大洋，50000块，那可是一笔巨资。夏希点了点头，多谢，多谢。等吃完饭，夏希跟郭亮说，拿着钱马上就走。贺龙一看他背不动啊，50000块大洋，一个人哪个搬得动？贺龙还派了俩人帮着给送去。这个叫夏希的连个谢字都没有，你说这个人怎么这么样？贺龙心里更不痛快。倒是郭亮通达人情，是再三致谢，而且向贺龙表示，一旦我们缓过劲儿来，这钱我们照数奉还。贺龙说不客气不客气。就这样他们分了手了。贺龙送给夏希大洋50000元，他心里除了憋气之外别的没想，他可没想到就这件事儿，50000元呢惹翻了一个人呢。谁呀？就是贺龙领导下军需处的处长白德光，把白处长给惹翻了。军需处就掌管着后勤所需要的东西，掌管着钱财。要说起这个白德光来，从桑植就跟着贺龙，一直跟了9年多了。原想呢跟着贺龙啊升官发财沾点光，没想到贺龙是两袖清风，出水的荷花一尘不染，而且治军又严，不像那一般的军阀任部队抢劫烧杀。因此他这个军需官呢 虽然跟了贺龙九年多了。

0: 还不如别的军阀中的一个马便，人家一个马便干上两三年，回家是又置房子又买地，弄好了还能娶上两房姨太太，所办的公事出来打牌就是抽大烟逛窑子。跟贺龙可倒好，9年多了净打仗了，今日护国，明日护法，后天讨贼，整日都是把脑袋掖到裤腰带上，出生入死，结果战来战去，战到今天。孙中山先生死了，熊总司令被扣了，石司令也颠了，全军也完了，眼瞅着全师弟兄都没想可发了，可他一张嘴就送给人家5万，他划了划了家底儿，也就是64000多块钱呢。哎呀，这军需处长直咧嘴呀、啊，他最清楚，跟共产党摆大方有什么用啊？共产党能有多大的气候？还不就是那几个读书人耍耍嘴皮子而已。真正气派的是人家吴大帅吴佩孚，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连那个赵恒惕那也了不起呀、哎、可是想想贺龙既不溜须上级，也不跟人家打交道，照这样下去这个师还能好得了吗？就这位白处长一晚上也没睡好觉，最后下定了决心，背着贺龙不知道把军需处所剩下那10000多块钱现的洋以及之前的东西包吧包吧裹吧裹吧，他溜了。溜哪儿去了？溜到上海自己享福去了。贺龙啊都不知道，过了好几天他才知道这白处长溜了，把贺龙气的是七窍生烟。好好好，白的光啊白的光，你个白眼狼，等将来我见着你再算这笔总账。真是福不双至，祸不单行。白处长溜了没几天，贺龙手下有个营长叫周奎清，他把队伍带走了，投靠了陈渠珍，拉走了一个营。周奎清啊因为个儿小，大伙儿都叫他周矮子，他是川东彭水县的人，自从到了贺龙的治下，他就不忿这贺龙，今儿个有机可乘了，一看想都要开不出来了，以此为借口把一个营他给带走了。周矮子带走了部队，参谋长陈图南呢赶紧找贺龙来了，咧着嘴，师长你看你看你看，哎呀没想到啊没想到，都是你跟红脑壳那么失心，弟兄们离你啊越来越远喽。贺龙把眼一瞪，什么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们愿意走就走吧，你把部队给我集合起来，问问大家还有愿意走的没有，愿意走的我一概不留，愿意干的我留下，我双手欢迎。那官兵们大部分都愿意跟贺龙干，要说一个走的没有也不可能，仅是有少数的人脱下军装拿着路费走了。贺龙没钱了，跟本地的商会暂借了一部分钱发放了他们路费。紧跟着赵恒惕在1925年6月中旬集合人马来围攻贺龙，声讨贺龙。贺龙一看大战又要开始了，便命令第一旅的旅长古青云，也就是他三姐夫，移师慈利石门，要他姐姐贺英率领着全体军官的家属由部队护送返回桑植老家。之后贺龙率所有的部队离开了李州啊，赶奔贵州。这就是郭亮给他出的主意啊，当然了在路上能那么平安无事吗？受到了湘军的阻截，是边走边打。在激战中收编的团长易子清 和炮兵营的营长反了水了，他们紧跟着也跑了，一些连队也被打散了，有一个连跑到桑植被贺英收留了，保存下来的只有五个团。当年十一月初，贺龙率部全师只有6000余人的兵力，转入川黔边境，到这儿才站住脚啊。贵州省的省长彭汉章一听贺龙来了，到了贵州省了，哎呀，心里就琢磨着，到底让他站脚还是不站脚呢？后来一琢磨，对自己没有害处，因此欣然答应了，让贺龙这个师可以在贵州安营。当时袁祖明呢也在贵州，虽然同贺龙为敌多年，也多次交手，但因为呢新晋他打了败仗，受杨森的欺负，他一看呢彭汉章都同意容纳贺龙了，干脆做个顺水人情，因此他也同意了。贺龙啊虽然知道这些人全都靠不住，这都在演戏，可是事到如今也只好明知不是伴儿，事急都相随了。人马又驻防铜仁，您还记得吗？前者贺龙就在铜仁驻防，治理的非常好，声誉非常高，这是二次驻防。贺龙人马二进铜仁之后，贺龙派出了副官长何京成的女婿秦光远到黔东各地联系开明人士，争取舆论的支持，而且要充实自己的部队。接着他就忙活开了，又收编了罗树奎的人马，并委罗树奎为独立第一团第一营的营长。哎，这姓罗的是共产党员，后于北伐中改名叫罗忠义，荣升营长。他呀作战非常勇敢，他这个营里头大部分人都是共产党员，因此外人给送个绰号叫豹子营，所向无敌呀。咱就这么说吧，贺龙在忙活之下的辛苦没白费呀，他一共又收编了6个独立团，现在贺龙人马的总兵力又超过1000人。要不说得有能耐，还得有威望，贺龙算是在铜仁安下身了。好好的训练军队，这是自己的本钱，革命的本钱，不能随便给丢失。对这些带兵官也严格教育。话说贺龙率师二进铜仁不久，就到了1926年了。全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先是广东革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和苏俄的帮助下一举东征，讨平陈炯明叛匪。这个陈炯明最不是东西，自从1922年叛变之后，即盘踞东江，虎视广州。1925年，陈炯明趁着孙先生北上商讨国家大事的时候，他暗地之中与北洋军阀勾结，收集东江土匪，联络各反动武装，自称旧粤军总司令，再度叛变。广东革命政府就组织了以黄埔军校学生为主的东征军队，这支军队虽然人数不多，器械也差，但各个勇敢战斗，人人争先，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打败了陈炯明，把这些叛匪尽数全给解决了。就这样两广基地奠定之后，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苏俄的援助，广东革命政府于1926年7月1日发表了北伐宣言，成立了国民革命军。到了7月9日，革命军由广州誓师北伐。国民革命军呢，一共是8个军， 第一军的军长蒋介石，第二军的军长谭延闿，第三军的军长朱培德，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第六军军长程潜，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就这八个军分四路进发呀，一路向湖南湖北进军，一路向江西福建进军，一路向江浙安徽进军，兵锋直指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在当时啊，不少的共产党员都加入了北伐军中，担任了职务。第二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林祖涵，北伐军的先锋队第四军独立团的团长叶挺的部队，连以上的干部都是共产党员。北伐军攻克长沙之后，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成立了，共产党员周逸群便奉中国共产党的指示，成立了北伐左翼军宣传队，在长沙培训了50多名队员，由周逸群担任队长。您可别小瞧了宣传队啊，在部队里的是相当重要相当重要的。这一天晚饭刚过，周逸群正在为报纸改写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是军阀混战的社会基础。眼看要收尾了，突然门轻轻的开了，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人穿着一身西装，扎着领带，一看呢是精干潇洒，十分英俊。他一看认出来了，非是旁人，正是黄埔军校政治部的主任，中国共产党党员，时任两广区委书记的周恩来。那周恩来在党内外颇有名气，颇受尊重啊。周逸群赶紧把手头的工作放下，站起身来，非常高兴，拉着周恩来的手：“主任，你在百忙之中怎么到我这儿来了？”周恩来就说：“现在北伐形势很好，冯玉祥在邓小平、刘伯承帮助下，在绥远、五原誓师，讨伐北洋军阀，26两军也直逼南昌。”为加强我们党的武装力量，党派你带着宣传队回老家铜仁，做贺龙的工作，帮助贺龙一起北伐。哎呀，周逸群不听则可，听完之后非常高兴。主任，你放心，既然党把任务交给我了，我一定保证完成任务。周恩来说，贺龙这人不同于其他的旧军官，他和冯玉祥将军的性格处事都差不多，倾向于咱们共产党，因此应当把他拉到咱们革命队伍当中来。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上文，宣传队长周逸群正在办公的时候，周恩来来了。我想啊，关于周恩来咱不必过多的介绍，因为他的个人魅力、卓越的工作才能，那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享誉国内外。对于他的赞誉之词可以说是车拉船载。可是当时呢，周恩来年纪并不太大，他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国共合作的代表。周恩来呀、啊，

0: 蒋介石的私交还可以，工作关系呢，一个是校长，一个是政治部主任。现在国共合作开始北伐，因此贺龙作为领导人之一来见周逸群。周逸群呢，发自内心敬重周恩来，张嘴主任长是闭嘴主任短。其实周恩来来是有事儿，为了工作的事儿。他指出，贺龙是很了不起的人物。现在贺龙所领导的一个师，跟冯玉祥将军差不多少，他们都倾向农民运动。因此你，老周同志，应该率领你的50名宣传队员去见贺龙，要想方设法把贺龙拉到我们一边来，对我们的革命工作是有好处的。周逸群点头同意，周恩来坐了一会儿告辞走了。周逸群接了命令之后，马上率领50名宣传队员就赶赴铜仁，他把队员安排好了，自己一身来见贺龙啊。哎呀，阔别家乡10来年了，想不想家？真想家，真想推开门到家里跟自己的亲人见见面，但是工作至高无上，他不敢耽搁，连家都没进，是直奔贺龙的司令部。他穿着一身便装，谁也不认识他。门前的卫兵把他拦住，干什么的？对不起，我这里有张名片，请你转交贺龙师长。说着把名片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卫兵接过来看了看，你稍后啊，转身报告贺龙。贺龙不认识字儿，旁边弟兄们都在。贺锦斋接过名片了一看，啊，周逸群呐，了不起呀，他也是个红脑壳。贺龙一听，好悬没乐的蹦起来，怎么周逸群周先生来了？请。贺龙是亲自迎接，见面之后，贺龙伸出2只大手拉住周逸群。哎呀呀呀呀，先生，久闻大名，轰雷贯耳，今日得见，3声有幸，欢迎欢迎啊。周逸群一笑，贺师长，要说名望大还是您呢，我算得了什么？今日拜会贺师长，承蒙迎接，非常感谢。哎呀，别客气别客气，周先生，里边请里边请。两个人携手揽腕走进司令部宽大的会客厅，贺龙命人摆茶上点心，乐的抹着小胡子上下打量周逸群，看模样长相你好像没有我年纪大，我就叫你一声老弟好吗？哈哈哈哈，贺师长快人快语，那我就称你一声老哥，哈哈，坐，喝茶，喝茶。哎，周先生，你什么时候到的铜仁？刚刚到，连家都没回。嘿，你真是为公忘私啊！周逸群也说了，我到你这儿来，不跟到家是一样？嗯，说得好，我说老弟呀、啊。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还没有见过面，就比老朋友还亲，咱俩是不是前世就结下缘了？周逸群点点头，嗯，我觉得是有缘分。你为民众一片真心，我呢，也为百姓真心一片，两个真心碰在一块儿，能说不亲吗？哎呀，说得对，说得对。不过你们这些红脑壳不兴结拜，要是兴

结拜的话，你我现在就写蓝浦白桌案。赵义群一摆手，蓝浦那算得了什么，不过就是一张纸，只要我们奋斗的目标一致，蓝浦算得了什么，磕不磕头都是一样的。贺龙点头，嗯，说的有道理。义群呐，我们的队伍住在铜仁，可吃了你家不少粮食。周义群说，我只怕你吃的少。说罢两个人又笑了一阵。贺龙对勤务兵说，备酒，把参谋长贺锦斋、贺敦武都给我请来。周义群说，准备几个人？啊，咱几个人还不够吗？不行，你得多多准备。哦，你有多少人？周义群说，除了我之外，我还带了50个人。哦，那么多人都是什么人？50个红脑壳。哈哈哈哈，那好啊，我贺龙做梦都想共产党，你们来了你怎么不早说呀？正这时候，贺锦斋也进了屋了，同周义群相见，二人也是一番的亲热，不必细表。当下贺龙吩咐安排酒饭，作为上宾招待那些宣传队的队员。一霎时，全师官兵都晓得共产党派人来了，领头的叫周义群。铜川父老听说周义群来帮助贺龙，也是个个点头，人人喜欢。贺龙啊，自从周义群到了之后，真是如鱼得水，如龙得云，二人交谈的是十分投机。贺龙对周义群说，我从两把菜刀砍盐局起，一心跟着孙先生护国护法，入川讨贼，刀刀剑剑，拼拼杀杀，刀剑冲中拼了近10年呢。但是我的亲人就有30多个遇害，可打来打去，打去打来，什么结果呢？那些军阀还是军阀，贪官还是贪官，老百姓是照样受苦，这是怎么回事儿？难道我跟孙先生都错了不成？他停了停，又说：“义群，周先生，这阵子我一直琢磨这个道道，可琢磨不透。我问过陈图南，他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谁打仗流血都是为自己，我就不同意他这么说。我贺龙就是不为我自己，无论走到哪里，我都除贪官恶霸，给老百姓办好事。可出来出去怎么搞的，这贪官恶霸不但除不尽，还是越来越多。我说老周，你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周义群静静听贺龙的诉说，一句话也没插言。等他说完了，周义群这才说，贺师长，你呀问得对，问得好，看来你是一个有头脑的人，你想得挺深呢。贺龙把大嘴一咧笑了，我有啥头脑，连一本三字经都没念下来。周义群说，自从你两把菜刀砍盐局起，就踩在孙先生的脚步，跟着孙先生革命，隔了半天也没有个眉目，你跟孙先生做的对不对呢？我们说没有错，孙先生为国为民是一片真心，错在哪儿啊？错在孙先生依靠的力量上。孙先生自己他没有军队，他是借着这伙军阀的力量去消灭那一伙军阀，结果打来打去，不管谁胜了，还是军阀掌权，老百姓能好得了吗？你说是这个理儿不？贺龙注意地听着，听来听去，抚掌大笑，哈哈哈！哎呦，周先生，就你这几句话虽然不多，正说到我心坎上。

你把我心里憋的多年的谜团给解开了。这些年来，我贺龙就是在军阀这个堆里是滚来滚去，没个结果。就说入川讨贼吧，征战了两年多，眼看就消灭了杨森、刘向的军队，可赖新辉却跟杨森他们一样混账。亏得赖新辉啊没当省长，他要当了省长，同样是祸害老百姓。周先生，那么你说眼前的事儿应该怎么办呢？这贺龙啊非常谦虚，就像学生请教老师似的，认真的问，用心的听。周逸群自然也是十分关心，他未加思索就说：贺师长，我记得孙先生临终之前就看到这股气了。孙先生创立黄埔军校为的是啥？我看他就是培养自己的力量。之后先生又实行了联鄂、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哎，可惜呀，先生刚刚看到光明就不幸病逝了。贺龙眼圈一红啊。周先生，我们为啥现在才见面？为啥早点不认识？要早点认识，就少走许多许多的弯路，明白许多许多的道理。周逸群说：现在也不晚。贺龙摇了摇手：完了完了，我贺龙白白拼杀了多年，要是死了为谁卖命我都不知道。周逸群接着说：人呐，认识事物总要有个过程。孙先生提出三大政策，还不是他撞了多少南墙才醒过梦来的。孙先生撞墙我也跟着撞墙。周逸群接着说：说不定以后啊还得撞墙。贺龙说：不见得，要有你在，我看就撞不了墙。说到这儿，贺龙十分认真呐。我周先生，你呀就在我这个师里，我把你给留下，你就做我的政治部主任吧。你呢，好好开导开导我的部队。周逸群说：只怕你的部队不欢迎我吧。哎，你错了，我贺龙欢迎的，兄弟们也一定欢迎。两个人说到这儿，贺龙对贺锦斋说：听了周先生一番道理，我这心里啊亮堂多了。贺锦斋也笑了：师长，你不怕别人笑你也成了红脑壳了？贺龙一瞪眼：我还真想做个红脑壳呢，就怕人家不要我。你说，我决定让周先生做咱的政治部主任，再把他带来的人都安插到各个团里头，你以为怎么样？贺锦斋说：师长的决定我双手赞成，不过呢，我就怕参谋长不乐意。参谋长指的谁？就是陈图南呢。以往贺龙把陈图南就当成了军中的诸葛亮。贺龙听完了一甩手：不听他的，我发现他这个人呢变了，怎么变得鬼头蛤蟆眼儿？他是茅房里的蛆，我看成不了大器。于是贺龙就把周逸群安排到师里的，成了政治部主任。他所带的50名共产党员都成了部队中的政工人员。这些共产党员一到了部队，就像那酵母一般，工作不长，整个部队就起了变化。官兵们都唱起打倒列强出军阀的国民革命歌，支持地方的工人农民组成的协会，那可以说是生机盎然，热火朝天。贺龙见此情景自然是十分高兴。那么贺龙高兴，全师的官兵高兴，可有一个人不高兴，这人就是参谋长陈图南。

离开贺龙，投奔强权，是改换门庭。他这个心呢，不是想了一天，就是万没想到周逸群在这时候来的部队，贺龙还把他带为上宾。哎呀，他这心里头实在是不好受，心说不好不好啊，姓周的要成为我的死对头，他一来我这拳就不好抓了，怎么办呢？哎，他想来想去想了个点子，他私下里找到贺龙说，师长，你可千万要小心，我看咱们部队让姓周的这么一折腾，快要不听你的指挥了。那些弟兄们张嘴周主任长，闭嘴周主任短，没有几个提你师长的名字了。长此下去，咱这个师就保不住了。贺龙瞪大眼睛瞪了瞪，而后才说，我是参谋长，我发现你这个人呢，总是疑神疑鬼的，尤其是近一段时间，你总是沉默不语，除了你不说话，你一说话就给我泄气，碰我的耳根子，我真是不爱听啊。人家周主任做的哪点不对？我看呢，全是正大光明的，就是你心存鬼胎，所以你才看着不顺眼。你放心吧，我的部队不但丢不了，相反的战斗力还得加强。我建议你啊，有时间也跟周主任打打交道，也让人家给你上几课，开开你的思路，你看好吗？师长，我别说了别说了，我不爱听。陈图南一下碰了个钉子，是灰心丧气，长叹了一声，撅着嘴巴离开了贺龙。再说贺龙率领第一师，经过一番准备，全师将士个个是摩拳擦掌，准备北伐。说话间就到了1926年8月初的一天，贺龙接到了进军湖南的命令。单说这天，万里乌云是风和日丽啊，风景秀丽的铜仁城，柳绿花红是春意盎然。在东门外的大广场上，贺龙和全体官兵召开了北伐誓师大会，一杆红地白边黑色大字的大旗是迎风招展，啪啪啪啪啪啪啪，大旗上写着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大旗两边有两杆红旗，这是同仁父老送给贺龙全师官兵的。红旗上写着八个大字，一面写的是勋高三楚，一面是威震双江。贺龙身穿灰色军服，斜挎战刀，把那小胡子显得是整整齐齐，站在队伍前面显得十分威武。第一旅旅长卢次秋，第二旅旅长贺敦武分站在两旁，全体官兵肃立，向国父孙中山先生宣誓，决心完成国父一致统一祖国，是振兴中华。师弟高唱打倒列强的军歌，歌声是威武雄壮，十分慷慨，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是热血沸腾。紧跟着由铜仁县县长代表铜仁各界讲话，各位县长先祝贺贺龙就任第一师师长，而后说贺师长率师北伐是完成先宗李遗嘱之壮举，我后方民众要众志成城，爱国驻军，做好之前工作。贺师长治军爱民，成绩卓著，现在就职北伐，我代表同仁各界祝愿贺师长和全体官兵奋勇立功，争取革命军北伐胜利成功。

0: 功。接着由贺龙致辞。贺龙啊，向来讲话的时候不用稿子，有稿子他也不认识，他叉着腰用洪亮的嗓音说：各位，这次革命军北伐就是打倒北洋军阀及其走狗，本师官兵多来自民间的贫苦农民，可以说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我全师将士绝不辜负各界父老兄弟的重托，一定遵照总理遗嘱努力奋斗，扫清妖粪，统一南北，使全国同胞都过上幸福生活。贺龙恳切陈词，博得全场掌声雷动。随后军乐高奏，礼炮三响，北伐队伍浩浩荡荡开始出征。全城百姓是夹道相送，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场面庄严热烈，令人振奋。这就是贺龙啊，治军严谨，受到老百姓的欢迎。不有那么句话吗？老百姓是水，这些人是舟，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大家衷心祝愿贺龙是出师大胜，马到成功。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上文，贺龙率领第一师由铜仁市师出发，这第一仗就攻克了麻阳，紧接着再接再厉又攻克着晨曦，一个胜仗是接着一个胜仗，紧接着又拿下了阮陵，北伐军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消息传到后方，老百姓是欢欣鼓舞。之后大军经水汉两路是直扑常德府，这下遇上硬家伙了。常德府的守军呢，将领姓叶，叫叶开心。这个叶开心呢，是湘军第三师的师长，文武兼备，也是吴佩孚最得意的门生。这常德府分为八个城门，城墙高大呀，四周挖有护城河。叶开心把他的部队摆在常德以西，构筑工事抵抗贺龙的部队。这时候北伐军已经攻克长沙，常德震动了。 贺龙虽不失时机的命令贺敦武为先锋向常德守军发起了攻击。贺龙啊率部攻了三天，由于北军武器精良又有重炮，阵地一直没有突破，贺龙啊是伤兵损将。为此贺龙一声令下，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先召开了军事会议。在这个会上大家商量着怎么能拿下常德府。陈图南思索了思索，他发了言了，他献上了一计。什么计？火牛阵。陈图南解释说，当年春秋战国的时候，田丹就使用过火牛阵，是大破敌军。今天呢，我们也可以摆个火牛阵。这常德一带沟渠甚多，地势平坦，易守而难攻。如果用上上千条水牛，牛角上绑上刀，尾巴上点着了火，比叶开心这坦克还要厉害。嗯，贺龙一听乐了，把手中的烟斗一晃，我看这办法不错呀。大家是一致通过，当下通过农协买下了1000头水牛，在那个牛角上绑上尖刀，尾巴上绑些炉柴，泼上煤油，把这些牛啊拉到阵前。贺龙一声令下开始进攻，旁边有士兵用火把把牛尾巴点着了，这些受惊的牛啊立即是横冲直撞，勇往直前，就冲入敌军的阵地。哇，没人没人。叶开心的部队哪里见过这个阵势，顿时就乱了套了，哭爹喊娘啊，有的扔下枪炮就跑了，这一个个只恨爹娘少生两条腿呀。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叶开心亲自督战，他手下还有个大刀督战队，这督战队手提着大刀在后头督战，先砍倒了几个人，一边砍一边喊，反身杀回去，不要怕，顶住顶住，谁要后退就砍了谁。一开始似乎有效，但是架不住火牛的进攻啊，最后把督战队也给吓得是抱头鼠窜。贺龙在后面观看大笑三声，好，杀敌好啊，弟兄们吹冲锋号进攻，杀呀杀呀冲啊。这才叫一鼓作气，水牛在前头开道，贺龙所率的部队在后头进攻，这一鼓作气就攻克了常德府。这叶开心呢率领着残兵败将是逃之夭夭。贺龙夺了常德以后，与唐生智的第八军属下的教导师会合，常德攻克了。唐生智、李宗仁电贺贺龙，贺龙自然是十分高兴。当时常德各界的代表数百人呢、在下南门码头列队欢迎贺龙及其贺龙的部队。贺龙讲话致谢，师部就设在城中李恒泰公寓。再说这常德一带各色的杂牌军土匪非常多，周逸群建议贺龙改编消灭这些土匪，这样既可以整顿地方社会的治安，又可以加强北伐的兵力。贺龙很赞成，于是周逸群便编了快板，令人抄写遍布四乡。到了8月6号，贺龙于常德就任国民革命军第9军第1师的师长， 同日，他与其他的两位师长杨其昌

毛鸿祥共同发表北伐通电。通电之后，贺龙率师进军李州，李州守军贺耀祖听说常德丢了，知道贺龙必攻李州，一方面收集常德的败兵，一方面招募乡勇在李州构筑工事，阻挡北伐军。这一天大军逼近李州，前卫部队是罗忠义带领的一个营，罗忠义是周逸群带来的一名共产党员，他本叫罗毅，听说要北伐了，便在义字前面加了个忠字，故此改名叫罗忠义。在李州南边一个叫热水坑的地方，罗忠义这个营从贺耀祖的一个团发生了激战。热水坑是个不大的小山，因为有温泉而得名，是李州的屏障。贺耀祖那个团在山头上构筑了工事，又派了一个大刀督战队。好家伙，这仗打的那叫一个激烈呀！罗忠义打来打去，拖了个大光膀子，袒胸露背，挥舞着大刀，率领部队向上冲。热水坑的一个山口，这有座桥，就为了争夺这座桥啊，双方都付出惨重的代价。罗忠义是抱眼圆睁，终于将敌人的阵地冲垮。虽然贺耀祖的大刀督战队砍掉了几颗血淋淋的人头，但他的兵还是打了败仗。就在罗忠义与敌人激战的时候，贺龙率领大部队从后面偷袭了李州。贺耀祖见大势已去，率领残兵败将是弃城而逃。罗忠义这个营为什么这么能打呀？就因为他手下连长排长这些干部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这一仗打出了营的威风，打出了名气，因此被当地的老百姓称为豹子营。打下李州之后，贺龙正要追击贺耀祖的残部，这时候北伐军陆海空三军总司令蒋介石进行了调和工作。贺耀祖原本同蒋介石是同学，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经蒋介石做工作，贺耀祖愿意北伐讨吴。贺耀祖倒戈了，贺龙又率部向荆州沙市进发，这一带是北伐军卢金山部队的防地。卢金山是吴佩孚任命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在湖北的公安沙市一带，贺龙的部队同卢金山的部队接了火。这公安呢是常理之咽喉，经沙之索要，上可卧恩施宜昌，下可供汉口祁阳。三国的时候，吴国的大将吕蒙曾据此安营扎寨，蜀主刘备也在此筑城坚守。卢金山知道这里是要地呀，虽委派第八师第十六旅旅长张福臣为宜昌戒严司令，第七师师长严德胜为防御司令，刘学义为副司令，杨殷为防御总指挥，并命第七师师长王都庆到公安巡访，第二十六师师长于学忠在沙市督战。那真是烟尘滚滚，杀气腾腾啊！北军在这里调兵遣将，是严阵以待。到了九月十三，古青云旅、欧百川部是攻克了公安，首战告捷，士气大振。贺龙呢，继续指挥人马，同杨其昌协同，想要强渡长江。在这个公安附近呢，有个地名叫黄金口，这黄金口呢是咽喉要道。卢金山在这里设有重兵，因为这黄金口要是丢了，那公安实

手，沙市一带的各县都保不住了。为了显示死守的决心，北军是背水作战。卢金山还从沙市调来大炮，用炮火封锁江岸。这一仗对贺龙是极其不利，没有隐蔽的所在，一望无际的河岔和平原。但是为了拿下这个地方，就是付出再大的代价，这仗也得打下去。旅长贺敦武骑着马在前线指挥战斗，是纵横驰骋，没想到被一颗炮弹落在马旁，咚啪就炸开了。贺敦武被炸出多远去，壮烈牺牲。这是这次北伐以来牺牲最大的官员，一名旅长。噩耗传到贺龙的耳朵里，贺龙脸都青了，眼睛也红了，回手抄起战刀就亲自督战。到了前沿，士兵们一看师长来了，是士气大振，一个反冲锋把敌人的火力给压了回去。可是这时候北军从沙市调来大炮，猛烈的炮火把北伐军给压了下去。那时候北伐军中最好的武器就是毛瑟枪，至多每个连呢有一挺机关枪。后退之后，陈图南呢满脸熏得黢黑，对贺龙说：师长啊，黄金口一线敌人设置重兵防范，再打咱这师的本钱就全丢光了。贺龙一瞪眼：胡说，你想打滑头仗不是？明知道这是块硬骨头，我们也得啃，我们不啃就得友军去啃，我贺龙干不出这种事儿。陈图南的脸上露出一丝苦笑，贺龙看出他内心想的是啥，便放平了语气呀：图南啊，我们一个师在这里吸引住敌人近三个师的兵力，我们的友军就能在其他战场上长驱直入，你说是不是？是不是这块硬骨头应该我们啃呢？陈图南说：师长，你的心思我明白，可总是要考虑我们的兵力。目前敌人多我三倍，又有重炮，我们呢弹药也不多了，补充也上不来，部队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啊，这些师长难道没考虑吗？陈图南接着又说：贺旅长也牺牲了，对部队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啊。贺龙点了点头：你别说了，这些我都考虑过了，我们的兵力比起北洋军来人数是少，可是我们的队伍能打仗，至于补给的运输，义群正在和当地的农会取得联系，求他们帮助我们运送弹药给养，协同作战，这些你不必多虑。陈图南晃晃脑袋，把嘴一咧，冷笑了一声：师长啊，难道你不认为那都是乌合之众吗？只能吓唬兔子而已。贺龙是越听越不爱听，我不准你这么胡说八道，你给我走。两个人正在争论的时候，忽然不远处是枪炮大震，此时天色已经黑了，一轮明月如同白昼。贺龙不出屋外，卫兵气喘吁吁跑来报告：师长，北军又进攻了，来了多少人不清楚，只见黑压压的一片。原来这卢金山呢，得知贺龙手下旅长身亡，又败退了一阵，心中十分得意，想趁机一举将贺龙师给击溃，便以重金收买了附近的土匪杨红、丁虎几千人，趁着月色兵分三路向贺龙的部队展开了进攻。敌人是来势很凶猛，贺锦斋、古青。

0: 军两个旅长都到第一线指挥，战斗是异常激烈，结果敌人是越来越多，而北伐军的弹药是越来越少。豹子营的营长罗忠义被一颗子弹打中腹部，肠子都流出来，结果怎么样，他把肠子揉了进去，又挥刀砍死一个敌人，最后他再倒在阵地上。古青云也是身负重伤，这下贺龙真急了，他从来没有打过这样吃亏的仗，他把帽子一甩，提刀冲向前沿。就在这时，只听四面八方是枪炮齐鸣，喊杀声，号角声，似乎有千军万马是从天而降，各种声音里夹着消灭刘金山、打倒北洋军阀的喊声。那些北军一见背后枪声响了，顿时就傻了眼，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兵。这个说甭问，准是北伐军的援军到了。那个说没错，那枪响得多脆呀、啊，哥们儿快跑吧。乌合之众的土匪就这样，有人一跑，呼啦一下队伍就散了帘子。贺龙马上指挥人马一个反攻，把那个卢金山的部队打苦了。原来他们是背水作战，这一战都跑到了江里。八月的江水汹涌澎湃，虽然有船，但是匆忙之中你也夺我也抢，还没等开船，贺龙的部队就赶到了。有少数的北军上了船，没跑出多远去，因为人多船小给压翻了，有的落水被冲走了。嚯、哦，那个热闹劲儿就甭提了。这一仗北军被淹死的、伤亡的是不计其数。贺龙又指挥部队抢上了船，一鼓作气是追到了长江的北岸，残余之敌沿江跑了。贺龙率领部队直追到沙市，方才止步。这下贺龙的军队打了大胜仗，军中将士高兴，可大伙都纳闷啊，怎么忽然之间来了兵马援助啊，又为什么光听见炮响不见兵呢？有那爱动脑筋的就摆开了龙门阵了。二哥呀，我说这里边有故事。啥故事？敌人正围攻的时候，我亲眼看见咱们师长提刀出了门，他把那刀往天上一指，那四面八方的枪就响开了。咱们师长他不是凡人的，是条活龙啊，他借来了天兵天将了。是吗？真的？哦，这么一来是越传越神呢、啊，竟传承贺龙会撒豆成兵。这话传到贺龙耳朵里，贺龙乐了，把部队集合起来跟大伙说，兄弟们，有人说我会撒豆成兵，我可不会啊，我要辟谣。不过我们师里有一个人会。大伙一愣就问，谁会啊？贺龙说，这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咱们的政治部主任周逸群。他动员了农民协会来给咱们助阵。那天晚上，农友们用土炮、鞭炮、松树炮、雷鼓鸣号给我们助阵，才吓跑了敌人，使我们转败为胜。今后我们全师将士一定要同工农打成一片，支持农协会，使我们的军队成为老百姓信得过的军队。贺龙这么一讲，全师官兵都哗哗地鼓起了掌。开会之后，贺龙同周逸群来到大江岸边，两人沿江漫步走着。周逸群就说，我说师长啊，这沙市还有许多讲究呢。哦，有什么讲究？周逸群说，这沙市啊，古称沙头市，又名沙金。宋代范成大的诗里头说， 沙头沽酒是楼暖，陆放翁的诗里说，萧萧沙市雨，又有沙头诗，这沙市就是这样得来的名。贺龙把大嘴一咧乐了，快别说了，我一本三字经都没念完，我知道什么放成大陆放翁的，你干脆就跟我讲白话就得了。周逸群说，师长啊，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光有勇可不行，还得学习文化。贺龙深有感触，不住的点头，是啊是啊，往后抽时间烦劳你得多教教我。说着贺龙又抬头看看周逸群，周先生，我真不明白你们共产党员怎么打仗那么勇敢，我带兵也七八年了，从来就没见过这么勇敢不怕死又那么知情懂理的兵。周逸群接着说，这说起来简单了，因为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党员呢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们不为名不为利，为的是劳苦大众的解放，有了这种大无为的精神，因此他们必须是每仗必胜。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
2: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得给家里
7: 好用完就
8: 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9: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0: 悄悄的耗费消耗的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1: 晚安，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0: 弯路是什么呀？
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
3: 之道，
2: 读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8: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9: 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0: 俗话说，不服高人有罪，人家要比你高，你就得服人家。你觉得天底下就属你聪明，是谁都不服，这样的人一点出息也没有啊。就拿贺龙来说，他就服高人，这是一种谦虚的表现。他和周逸群两个人既是好朋友，又是同志，又是革命战友。在贺龙的心目当中，周逸群就是自己的良师益友，大事小事两个人商量，不管决定什么事情，贺龙都要请示周逸群。周逸群也看得出来，对贺龙也是感情深厚，两个人是无话不谈。贺龙有时候就问我说，我带兵也十来年了，大仗小仗数百起，为什么你们共产党人做起战来那么勇敢，这是为什么呢？周逸群给他解释说，我们共产党人他作战的目标明确，知道为谁打仗，一切从劳苦大众出发，所以才作战勇敢。又给贺龙讲了一些革命的道理，贺龙是越听越爱听。后来他说呀，嘿嘿，我呀看透了，我们这个国民党啊就是个大杂烩，什么鲶鱼头、嘎鱼尾、鸡头、鱼刺、蘑菇腿，啥都有啊。哎，我老周啊，我也想加入你们这个党，你们要不要我呀？当然要了，那就算我一个得了。贺师长，加入我们共产党可是有条件，需要党组织的培养和考验，条件够了才能吸收。哦，这么回事儿。那老周，那你就好好培养培养我吧。好啊，如果我能把你培养加入了共产党，不光我高兴，我们的党也是非常高兴的。正在这时候啊，江边有个捕鱼的老汉，一边摇着船一边就唱，太阳出来一点红哦，桑枝出来一条龙哟，两把菜刀砍。

章任旅长，周逸群呢还安慰了牺牲的家属等人。由于贺耀祖投靠了北伐军，卢金山呢脚底下抹油也溜了，鄂西战事暂停。哎，正在这么个时候，贺龙突然得了病了。您说这个事儿多巧，战争年月爬冰过雪没有病，现在战事不打了，贺龙的病上来。那位说啥病？眼病。经过大夫检查，大夫警告贺龙，你呀是疲劳成疾呀，你这眼睛是累的，你得抓紧时间治疗，不然就得落下残疾。你想，眼是人的心灵的窗户，眼睛在五官当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如果眼睛出了问题，那怎么得了？贺龙真有点害怕了，他要抓紧时间赶奔汉口找名医去治疗。你说走了，全师这么多人，这么艰巨的任务，随时随地都可能有情况发生，交给谁好呢？他就把全师交给了周逸群，让他代理师长是全权负责。贺龙带了路费，带了人走了。可这一下就激怒了一个人，谁呀？参谋长陈图南。陈图南最近那儿牢骚满腹，天天生闷气。不过他这个人的肚量挺宽大，轻易不表露出来。他对贺龙这意见大透了，对贺龙的为人处事他都存在着看法，但是说了几次贺龙就是听不进去，他弄了个烧鸡大窝脖，干脆也不说。另外呢，咱们前文书说过，他投靠贺龙是迫不得已，发自内心来说他挺称赞贺龙，知道贺龙很了不起，他想跟着贺龙飞黄腾达，升官发财，过好日子。可是后来他才发现，贺龙根本就不是那种人，他就知道打仗，就知道玩命，就知道给穷苦大众办事儿。对于那些权贵不屑一顾，根本就也不往上巴结，也不懂得教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因此他这个参谋长啥也得不着啊。这陈图南呢是满肚子牢骚，就拿这次来说，他以为这贺龙一走，全师的事情应当交给他，因为他跟贺龙多年了，他是参谋长，应该代理师长。真没想到贺龙把大权交给了周逸群，没理他这个茬，这下他可真急了。你看贺龙在眼前他不敢，也一脸的抹不开，贺龙走了，这回他撕破了脸皮呀，跟周逸群是又吵又犟，他也不顾及一切了，有时候拍桌子摔茶碗，百般挑剔是百般找茬。周逸群心里说话，这个人的品质怎么这么恶劣，哎，有心跟他争吵，觉得对不起师长贺龙，又想到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大敌当前还是忍字为高啊，因此周逸群是百般忍让。可是陈图南则不然，是得寸进尺，频频发动进攻。哎呦，正在这个时候，贺龙从汉口回来了，周逸群是非常高兴，就问他，师长你怎么回来的这么快？没事儿，我找眼科的名医给我检查过，名医说我疲劳过度，给我开了不少药，让我好生休息，闭目养神，自然就能够痊愈。我放不下咱师里的事儿，我这才急急忙忙赶回来。怎么在此期间没发生什么事儿吗？周逸群只字未提，怕说出那事儿来贺师长心里发堵，因此说瞎话。挺好挺好。

什么事儿都没，那我就放心了。没过两天，有旁人向贺龙反映，说参谋长陈图南呢，跟这政治部主任发生了多次争吵，又摔茶碗，又拍桌子，简直太不像话了，让主任实在下不来台。他没跟您说，没有啊。贺龙心说，陈图南呢，陈图南，我就发现你最近一个时期鬼头蛤蟆眼儿，你没安置好心，你想干什么？你想搞分裂不成？你想拆我的台？要真那样，对不起，我就把你参谋长给你拿下。但是贺龙又一想，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啊，当初请陈图南的时候赶上三顾茅庐了，人家本来不想出山，是我三番五次请人家出山并委以重任。再说多年过来了，陈图南跟着我也没少遭罪呀、啊。哎呀，人无完人呢、啊、都是有毛病，他发点牢骚也在所难免。哎，算了吧。因此贺龙也没提这个事儿，只是抽时间找到周逸群百般的解释。周逸群一笑，为了革命大业，个人恩怨算得了什么？也可能我做的不对，参谋长挑我的毛病也许有一定的道理，这个事儿今后不要再谈了。你听，这就充分证明了大人有大量。周逸群那是什么人？胸怀宽广，不斤斤计较，反而惹得贺龙更加敬重他。不久，也就是12月6日，北伐军宜昌会战打响，贺龙部奉命攻打鄂西之敌，他呀又亲自到前线督战，下令刘奎的第二旅由张家场进攻。贺龙那是亲自指挥呀、啊！12月7日午后20时，战争正式打响了。宜昌一战，贺龙和王天培两部是大获全胜，仅贺龙的师就缴获步枪3000多支，俘虏敌人数千名，击毙敌团长3名，营长5名，士兵2000多名。这下贺龙啊是步步登高，名扬四海。总指挥汤生智是通电嘉奖，表彰了贺龙。12月23日，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汤生智同苏联军事顾问巴罗夫一行数十人到达宜昌视察，慰问部队官兵，并宣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命令，宣布贺龙师为直属总部独立15师，贺龙仍为师长。此时中共湘西区省委夏曦、郭亮也主持召开了庆祝大会，祝贺贺龙在宜昌会师胜利。宜昌打了个大胜仗，贺龙名扬四海，这本来是个好事儿，但是也引来灾难性的后果，遭人妒忌。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出头的船子先烂，是弹打出头鸟。他那些友军都生了气了，像什么何健呐、王天培呀、等等等众人，看着贺龙就不顺眼。心说脸都叫你露了，光都叫你沾了，财都叫你发了，好事都是你的了，我们他妈是吃素的。要不说这个人呢，他就是这样，本来都是一家人，都同属革命军，暗地之中给贺龙下了绊子。因为贺龙的队伍在迅速的扩编，人马越多，人越多，人越多是良莠不齐。有的人呢就犯军纪，什么抢啊夺呀、啊，这个事儿时有发生。
这事儿也在所难免呢。贺龙正在大刀阔斧整顿军纪的这个时候，这帮人联名告到武昌革命政府，给贺龙啊安了19条罪名，说贺龙这，说贺龙那，说贺龙搞独立，说贺龙有野心，等等等等等，还列举了不少证据。他们恳请革命政府取消贺龙的番号，甚至有人要求解散贺龙的人马，把贺龙逮捕问罪。这个小人暗中下绊子刮阴风，这门可厉害了。但是呢，革命政府里边有共产党人，有周逸群的上下周旋，终于贺龙是转危为安。要不有人背后说，贺龙啊，他出事以来到现在都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他是著了名的福将。这话呀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说句迷信话，遇上贵人了，不叫贺龙是非得倒霉不可呀。咱们再说一件事，1926年前后，在湘江、资江、沅水、澧水四条大江两岸出了件轰轰烈烈的大事。什么大事？就是农民运动。关于这个运动，毛泽东专门写了篇文章，叫做《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那份报告中，他对这场运动的情况做了极生动、极热烈的描述。湖南的农民运动果然厉害。在北伐前夜，中国共产党在湖南衡阳的湘西常德已经建立了2个地方委员会，全省有组织的农民多达40多万人，受影响的达100万之多。这股浩荡的力量驱走了吴佩孚委任的湖南省长赵恒惕，这下子那些大大小小的土豪劣绅全毛了。一等的逃到上海去了，二等的跑到长沙去了，三等的进了小城市，四等的钻进了县城，受了几千年压迫的农民们真正是扬眉吐了气。沙市的郊区啊，有个大丰村，大丰村有个大恶霸，姓吴，叫吴斌呢。由于他排行老三，人们都管他叫吴三爷。就这吴三爷呀，广有良田，外边开着13处大买卖，他家是一水的青堂瓦舍的房子，占了足有半趟街，门口悬挂着许多匾额，那匾额有吴佩孚送给他的，有赵恒惕送的，那简直多了，都是军政两界中的头面人物。这个吴斌还从元祖名换过贴，管原祖名叫大哥。这个小子不光光有家财，还有枪有炮，他纠集了300多人的队伍保家护院。吴斌呢，品质极端恶劣，是无恶不作，欺男霸女，光小老婆就娶了7个，他还私设公堂水牢，租种他家土地的农民被他逼的是倾家荡产的不计其数。无论哪一任的县太爷走马上任的头一件事就得去拜访他，连常德、长沙要人来了之后都要到他那里去拜会，真可以说的双脚一跺，连沙市都乱颤，方圆临近的百姓恨他恨的是咬牙切齿，可没人敢惹他，没人敢碰他。这农民运动起来之后，吴斌呢，真有点老爷庙失火，慌了神儿喽。这天呢，他正躺着抽大烟，有个叫张寒天的管家进来，擦着腰就说：“三爷，快想个法子吧！共产党把泥腿子们都扶了起来，这些泥腿子闹得都翻了天了，连赵省长都被吓跑了。”宁乡的彭伯该也被杀了。吴斌把大烟将一放，坐起来就问：“
寒天了。

0: 哎呀，这几天我总觉着心绪不宁，右眼皮乱跳。俗话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难道说今年有什么灾祸不成？哎，我的三爷呀，这眼前闹农会，这不就是灾祸吗？我听说他们成立了什么农协会，这农协会冲谁来的？就是冲您吴三爷来的。吴斌眯缝着眼睛合计了那么一会儿，你传我的话，把周围的舵把子都给我找来。张寒天答应着退了出去。吴斌找舵把子干什么？他要用哥老会的组织对付农协会。吴斌是哥老会当中的龙头老大。当天下午，舵把子们全来了。吴斌呢，就把这些人招到三圣宫开了个大会。会上砍鸡头饮血酒，发誓要和农民协会决一死战。这农协里头有个叫马老根的青年农民，他是农协会的主任。17岁那年，他爹呀死在吴斌的水牢里，马老根的娘被吴斌奸污后没脸见人，投河自杀了。马老根同吴斌有不共戴天之仇啊。这一天农协会开了大会，到会里有几千人，方圆临近的庄稼汉都来了。大会上受苦受难的农民们纷纷控诉吴斌的罪行，大伙数说着吴斌的罪恶，越说越气愤，越说越恼怒，说到最后这会场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喊声四起，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吴斌，打倒吴斌。群众嚷嚷着要去抓吴斌，把他处死。马老根拦住了，没让他们去。为啥呀？虽然农民协会成立了，农民军组建起来了，但是手中缺少武器，硬碰硬肯定得吃大亏。他可没想到当天的夜里，这吴斌呢来了个先下手为强，他集合了500多土匪武装，是偷袭大丰村。由于农民自卫队刚刚组建，仓促应战，寡不敌众，被反动武装枪杀了几十名队员，还烧了房屋30多间。可这事儿发生以后啊，贺龙正在沙市练兵，准备继续北伐，有大丰村的村民跑来向他求救，诉说了土豪枪杀老百姓的罪恶。贺龙听到之后立时是双目圆睁。贺龙是庄稼人出身，对庄稼人的苦楚非常清楚，他对农民协会有非常好的印象，再说过去打仗农协也帮过他的大忙。他得知这一情况之后，当下命令贺锦斋的一个团去帮着农民协会打土豪。命令刚下来，这时候陈图南呢开门进来了，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他了解了情况以后，立即阻拦，师长不可不可呀。贺龙一瞪眼，为什么？哎呀，师长啊，您头脑太热了，需要冷静。他转回身一把薅住了贺锦斋，锦斋啊，你也别忙着下达命令，你坐下听我说。最近贺龙看着陈图南就别扭，一看他拦着，贺龙把眼珠子一瞪，参谋长有话你尽管讲来。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

0: 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电一匾吗？
1: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0: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电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3: 贺龙啊，正在沙市练兵，准备继续北伐。这时候，有大丰村的村民跑来向他求救，诉说了土豪枪杀老百姓的罪恶。贺龙听了之后是勃然大怒，当下他命令贺锦斋率领一个团去帮着农民协会打土豪。哎，正这时候陈图南推门进来了，当他了解完情况之后立刻阻拦的，不可不可呀。贺龙就问他为什么，陈图南拉把椅子坐在贺龙身边，显出非常关切的样子。文长啊，有三个原因咱不能出兵啊。一，吴斌那是舵把子，你当初也开过香堂啊，你们俩是一家人。还没等他说完，贺龙说话，求，我早就不算那哥老会的人了，你说说第二吧。啊，哎，第二，吴斌呢是袁祖明拜把子的弟兄，我们呢是袁祖明的部下，打狗是不是得看看主人。贺龙冷笑一声，莫说他是袁祖明的弟兄，就是天王老子他祸害老百姓也不行。我不知道就罢了，如今知道了就要管。你说第三，他问，好，第三，文长啊，你呀恐怕不了解当前湖南的情况，眼下这湖南农民运动已经糟得不像个样子。你知道那333制和442制吗？贺龙就一愣，我还真就没听说过。陈图南忙解释，这就是共产党的一个章程。先说333制，就是打下粮食来，地主三成，佃农三成，党部三成，剩下那一成归农会，这就叫333制。再说442制，就是打下的粮食，地主四成，佃农四成，党部二成。他们还主张什么共产共妻裸体运动，如今国民党里的要人各界名流都骂着农民呢，糟得很呢，是痞子运动。如果我们出了兵，而且打的还是袁祖明的手足，这文长啊，你可考虑考虑前程，这前程至关重要啊。啊，贺龙静静地听着，他从嘴里取出烟斗问陈图南，你说完了没有？完了完了。我说参谋长啊，你别说了，杀害农民的事儿我一定要管。他转向贺锦斋，你马上带着一个团立马把吴斌那个小子给我抓住，碎尸万段。陈图南呢知道贺龙的脾气，他要认准的事儿，九头牛也拉不回来，只好抖了抖手，摇了摇头，长叹了两声，哎哎，转身他走了。单说贺锦斋，那跟贺龙是一心一意，贺龙指到哪儿他打到哪儿，他带着一个团的兵力马上出发，就包围了大丰村，把那些

土匪团团给围住了。土匪民团怎么招架得住北伐军的冲杀呀？一阵枪炮便垮了，北伐军队在地闷子里头把吴兵给抓出来。在贺锦斋带领部队向民团进攻的时候，附近的农民也拿着武器参加了战斗，只把个吴兵的家里打了个落花流水呀。贺锦斋见老百姓是扬眉吐气，十分高兴。他听了老百姓控诉吴兵的罪恶，按照贺龙的指示，把吴兵是当众枪毙。老百姓又用粪叉子把吴兵的尸首挑起来，扎了个稀巴烂。收拾完了吴兵，贺锦斋把情况向贺龙禀报。贺龙说：“找人把吴兵的罪恶写成布告，四乡粘贴，告诉那些恶霸，谁要敢跟农民协会过不去，吴兵就是前车之鉴。”是。贺锦斋立即找人写了布告，发给农民协会四乡粘贴。这下子可把附近的地主老财给镇住了，可是老百姓呢，无不拍手称快。就这件事儿，很快就传到了驻守在宜昌的袁祖明的耳朵里了。袁祖明现在任北伐军的左翼司令，正是贺龙的上级。听到了自己拜把子的哥们吴斌被贺龙派兵杀了，顿时小眼珠子就瞪圆了。袁祖明也不是个等闲之辈啊，那心眼儿也多得像马蜂窝，他眼随心转，心说话：“这仇我是非报不可呀！”咱单说这个袁祖明，护国之役的时候，他呀才是个团长，因为立了战功，便得到了孙先生的赏识。袁祖明野心很大，后来暗中派人在上海刺杀了前军首领王文华，掌握了前军大权，贵州省归他管了。他明里是拥护孙中山，暗地里又私通吴佩孚。这次北伐原非本意啊，他是想把队伍啊拉出来扩大势力和地盘，因为贺龙不是他的嫡系，又见贺龙非人下之人，他早就想把他除掉，把贺龙一部分兵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眼下可有了机会，他见贺龙杀了自己换铁的兄弟，想到贺龙如此目中无人，心中十分恼怒了。打狗还得看主人呢，你简直是无法无天呢。当下他把桌子一拍：“来人，请彭军长。”彭军长名叫彭汉章，是他的嫡系部队。功夫不大，彭汉章走了进来，行过了军礼：“报告。”袁祖明说：“汉章啊，你坐下，你听我说。那个贺龙打狗他娘也得看看主人，打来打去打到老子头上，那吴斌是我换铁的兄弟，他竟敢派人把他给杀了，是吗？司令，这贺龙可不是久居人下之人，我早就看出来，这小子是无法无天，任意无为呀，把谁都不放在心上，我看要趁他羽翼未丰，及早把他给除掉。”袁祖明在地上转了那么两圈，娘的，想法把他的兵权给他下了。彭汉章小眼珠也转了转：“哎，总司令，贺龙的部队里有个政治部主任，是个红脑壳共产党，据我所知他是同仁的人，贺龙对他的话是言听计从，对那个参谋长陈图南呢反倒冷淡了许多。”彭汉章一看袁祖明认真地听着，他继续说：“这个陈图南也是个奸诈之人，
我看咱们应该怎么办？怎么办？袁祖明不住的点头，好主意，好计谋。于是袁祖明就按着他的话去办了。话分两头，再说陈图南，这些日子是窝火憋气，但是这个人很有度量，一般情况下你看不出来，他见人是先笑后说话，他恨不得按下动刀子，你从他脸上也看不出来。但是陈图南这个心里憋了个大疙瘩，这天早晨他洗脸漱口之毕，正坐到屋里的品茶，脑子里胡思乱想的时候，突然卫兵进来了，报告参谋长，外头有一个农民求见，说是您的乡亲。啊，我的乡亲，叫他进来。功夫不大，卫兵把这个人带进屋了。陈图南一瞅来人，青衣小帽，30岁上下，不认识。你要见我？是，我要见参谋长。见我什么事啊？这人小眼珠转悠转悠，往左看看，往右看看。陈图南明白有外人在场，不便言语，因此他一挥手把其他的人打发出去了。那个人这才从怀里头取出两封信，陈图南接过来一看，这两封信呢，一封是写给自己的，另一封是转交给贺龙的。陈图南拿着袁祖明的两封信没看呢，他心里就盘算开了，哎呀，自己随贺龙出来奔的是啥呀？奔他是条龙，将来能坐江山，自己也跟着他享受荣华富贵，结果跟他打来打去，不但没有什么前程，而且跟红脑壳贴近了，还杀了袁祖明的结拜兄弟，袁祖明能答应吗？袁祖明今天写信给我要干啥呢？哎，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得好好搂搂。说着话他把信展开，是仔细观瞧啊，这袁祖明在信上说的是甜言蜜语，什么久闻大名啊，什么相见恨晚呐、最后提出来我袁祖明愿跟阁下结拜，磕头拜把子，咱俩一块干，保证你吃不了亏，我保证叫你升官晋级。哎呦，陈图南不看则可，看完之后心里的热热乎。哎呀，不过他又一想，怎么这话能兑现得了？我可得谨慎行事，千万不要上当。我把贺龙给卖了，到头来袁祖明再说话不算数，可就苦了我了。咋办呢？他又一想，狡兔三窟，我现在就来个吃着盆站着碗，以观后效。先别动声色，先别碰贺龙。他打定了主意之后，又偷偷的把贺龙那封信给拆开，一看呢，这两封信大同小异，充满了拉拢贺龙的意思。所不同的是，袁祖明要请贺龙吃饭，让贺龙去一趟，共商北伐大计。这陈图南有多奸，他一看就明白，肯定没安好心呢。袁祖明想把贺龙给骗去，来个鸿门宴，把贺龙给解决掉了，要占领他这个师。哎呀，看来袁祖明够狠的啊！这事儿最好叫贺龙去，要借着他的手把贺龙给干掉了，对我没有亏吃，也喂不住老袁一高兴，让我接管这个师。
于是他拿着两封信

0: 见贺龙。见着贺龙之后，他就说：“师长，你看，咱们的总司令来了信了。哎，您看看，这是给您的信，交到我手上。你知道我不认识字，你给我读读吧。”哎，等读完了之后，贺龙理着小胡子，晃晃脑袋：“哎呦，元祖明请我赴宴，要跟我拜把子，你说他这是想干啥呀？”陈图南就说：“师长，不管怎么说，司令亲自派人下了请帖，这面子给的够大的，我看你还是去为好。”贺龙冷笑一声：“老陈呐，只怕到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啥好心吧。”陈图南一听，赶紧就解释：“我说师长啊，您多虑了。不管怎么说，你我都是他的部下。您说人家派人来下请柬，请你赴宴，你要拒绝了，是不是不太合适？”正说着的时候，旅长贺锦斋进了屋，他拿起信来看完了之后，是紧锁双眉呀：“师长，这宴去不得，你刚杀了他的结拜兄弟，他对你下毒手，怎么办？肯定酒没好酒，宴无好宴，去不得，去不得。”贺龙想了想：“这个我啥都不怕，我倒要看看他元祖明是什么变的，我就去了，他能把我如之奈何？”贺锦斋赶忙说：“如果你决心要去，那我就派一个特务连给你保镖吧。”贺龙指了指贺锦斋：“你呀，太天真了。他要想杀害我，一个连顶个屁用。都别说了，这个宴我一定要赴，我看他元祖明还想要干什么。”紧跟着，贺龙的把兄弟进了一大帮，全都不让他去。但是贺龙的脾气他改不了，别说了，我意已决，非去不可。啪一拍板，别人什么话也不敢说了。就在第二天，贺龙化妆改扮之后，带着双枪，领着六个人，骑着快马，他就出发了。您说这个人胆子有多大？都说贺龙浑身上下都是胆，这话一点也不夸张。换个旁人敢吗？这是进龙潭虎穴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就敢这么干。可是贺龙这个路程啊，刚走了一半，正往前走着呢，后边追上了一匹快马，如飞似箭，快快快！师长留步，师长留步。贺龙把马带住了，回头一看，是传令兵自己的部下。贺龙就问他出了啥事儿了。报告师长，您不必去赴宴去了。今天一大早我们得知了消息啊，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了。什么消息？跟我有什么关系？他太有关系了。请您吃饭的那个元祖明彭汉章啊，被刺身亡了，叫刺客给杀了。啊，有这等事儿？贺龙呆愣了半天，没喘上气儿，心说这都是说书编的故事还是真的？怎么元祖明彭汉章全死了？哪个刺客这么大的胆子啊？现在他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贺龙一想，请客的人都死了，那还去个啥劲儿？带着另外六个人驳回战马，又回到师部转危为安。要不怎么说贺龙是福将？每到了关键时刻都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谁把他刺杀的？何应钦。年轻的朋友恐怕对这个名比较陌生，上了一些年纪的人都知道何应钦。何应钦做过蒋介石手下的国防部长，大权在握。当然了，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现在的何应钦还没有那么大的势力啊，但是呢，有原因。何应钦本是王文华的妹夫，王文华当初掌握贵州省的大权。当年呢，王文华被原祖明赐死于上海一品香饭店前，原祖明因此夺了前军的军权。何应钦一直是怀恨在心，早就不惜重金收买刺客，要刺死原祖明彭汉章，给大舅哥报仇。哎，等来等去，等去等来，机会果然来了。就在原祖明彭汉章要请贺龙吃饭下毒手的这时候，刺客先下了手了。刺客不了解请贺龙吃饭的事儿，梆梆梆一顿乱枪，打死了原祖明和彭汉章，何应钦也被大舅子报了仇。正好这功夫，贺龙走在半路上，有人向他这一报信儿。贺龙听说袁鹏被刺，也不能去宜昌的，因此驳回战马，又回到沙市军营。就在这时候，前军当中传出了谣言呢，把这屎盆子扣到贺龙身上，说贺龙不惜重金培养刺客，杀了袁鹏二将。您想，这袁祖明、彭汉章在贵州多年，前军当中多是他们的部下，这一听说袁鹏被害，而且是贺龙派人杀的，这帮人可不干，群起而攻之，杀了贺龙，剿了他的剑。
2: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5: 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过去有句话，叫哪个庙里都有驱死鬼，这话一点都不假。就拿前门书来说，

原祖名彭汉章，被刺客给刺死了。其实主谋是何应钦，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这个事儿啊，扣在贺龙身上。外间就传言说贺龙不服彭祖名彭汉章的管束，派人把他们二位给刺杀死了。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就激怒了前军。前就是贵州。你想想，元祖名彭汉章经营贵州多年，门多故吏，党羽甚多，磕头的把兄弟也多，他们都是玩枪杆子的，都是各军队带兵的首领。得着这信儿之后，是恨死了贺龙啊，纷纷通电，然后要共讨贺龙。咱可得说明白了，虽然这个前军呢没有头领了，但毕竟是人多势众了，如果双方要开了火呢，后果不堪设想。贺龙就等于一座孤岛，真是四面楚歌呀，这形势是万分紧张。正好是箭在弦上刀出鞘的时刻，在这么一个节骨眼儿，有人出了面了。谁呀？共产党人吴玉章。这个名儿你听着不陌生吧？吴玉章当时啊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他接到了周逸群的报告，知道事态严重，便报告了唐生智。唐生智是总司令，把这事的原委一说，武汉国民政府马上派吴玉章前往宜昌调查真相。于是这吴玉章就带着一个代表团，确切的说也是调查团，到了鄂西。他经过多方面了解以后，是真相大白，他对贺龙是十分钦佩，并且与贺龙在峡州饭店会了面，两个人谈的是非常投心，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于是吴玉章是力排众议，将谣言恶语尽扫，同时提出调贺龙的部队赶往武汉，保卫武汉国民政府，以免贺龙的部队在鄂西被众多的右派势力鲸吞。贺龙为此是甚为感激。到了1927年的春天，冰雪消融之际，方案获准，贺龙率领全师官兵乘火轮船顺江而下，以鄂城担负起保卫武汉三镇的重任。贺龙全师人马开到鄂城以后，师部设在汉口法租界，各旅各团住在刘家庙、詹家矶、杨罗、鄂城一线。全师官兵现在总兵力达到20000人，共12个团之多。同年2月13，贺龙电呈北伐军总部，表明自己的态度，说我对武汉国民政府绝对服从，随时听候调遣。2月18，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因贺龙师在鄂西作战战功卓著，特升任为独立第15师，任命贺龙为师长，该师直接接受总司令部的指挥。此时贺龙接受了周逸群的建议，在绥营的军官学校基础上，又开办了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5师政治讲习所。要不怎么说贺龙是个福将，在关键的时候总能逢凶化吉，是遇难成祥啊。贺龙率领的独立15师在周逸群和50名共产党员的帮助和影响下，跟过去大不一样了，官兵们的觉悟都提高了，懂得了许多为穷人打天下的革命道理，许多农民工友们都加入了这支队伍。这支队伍名义上是一个师，贺龙是师长，实际上

是一个军的编制，而且这队伍是越来越扩大，是颇受欢迎。按理说这是好事儿，兵源问题解决了。可是贺龙的最高领导，武汉国民政府的头子唐生智有点呆金了，睡不着觉了。唐生智心里想啊，这个贺龙真是一条龙啊，早晚他的势力越扩展越大，不服管束可怎么得了啊？因此他担了心了，他想了一个绝招，我不反对你扩军，但有一样，我不给你开饷，这个军人不开饷怎么活呀？哎，我用这招，用经济方面我控制你。您还真别说，这招可够损的。这一不关饷，贺龙也发了毛了，政治部主任周逸群也发了毛了。可是不管怎么请示，不管怎么着急，上面就是瞪眼找借口不开饷，弄得这两万来人是人心惶惶，大伙是怨言四起，都埋怨师长，埋怨政治部主任不给开饷，这兵没法当了，是人心惶惶。在这个节骨眼上，暗中有人高兴，这才好呢。那个说这事怎么还有人高兴啊？自然是有啊，谁呀？就是参谋长陈图南。咱们前面说不止一次说过，陈图南最近的牢骚满腹，埋怨贺龙，什么事儿看着都不顺眼。原因呢，他没捞到好处。他认为贺龙这个人是死性，真是个土包子，没见过大世面，对上级不会溜须拍马，跟着他净遭罪净冒险的，又不能升官又不能发财，所以他有牢骚，但是又不愿离去。他这个人呢，喜怒不形于色，城府很深。他心说我要离开这个地儿，我也得找个保险地儿，得比这儿好的。别我离开了，出了龙潭入了虎穴，还不如这十来年我不白干了。但是尽管他人没走，心早就飞了。他一看现在这个形势，贺龙这全师的人都有怨气，大家背后都骂大街。哎，他心里他挺高兴。哎，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收到家里一封信。他家是哪儿的呢？是永顺县陈家寨的。你别看陈图南跟着贺龙干革命了，家没跟着，带着家属诸多不便，他老爹老妈三亲六故还住在永顺县陈家寨。不知道为什么，他一接着这封信，还没等看内容呢，他有一种预感，不是好事。他颤抖着双手把信瓤掏出来，结果一看是放声大哭。闹了半天，是亲戚给他来的一封信，在信中跟他说，现在咱们永顺县呢闹共产党，闹赤匪，这些人们见着有钱的人就分土地，就打土豪，把你们家也列在名单之中。你父亲被农会的人给弄走了，遭到了杀害，你们家的财产全被赤匪给平分了。哎呦我的妈！陈图南不看自可，看完之后当时就背过气去，好半天苏醒过来，他是咬牙切齿，非常恨共产党。心说共产党，共产党，我跟你们是不共戴天之仇，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您把我家给我毁了，我岂能善罢甘休？他冷静冷静，又想起贺龙来了。这个贺龙专门跟共产党打交道，还让共产党人周逸群做了政治部主任，他怎么看着周逸群怎么别扭，怎么看着怎么不顺眼，原来就不顺眼，现在加了个更字，是怒火中烧，满腹的牢骚。

他恨不能拔出手枪，立刻把周逸群给毙了，把所有的共产党人给崩了，移出胸中的恶气。但这事儿他不能说呀。他在接信的当天也没吃饭，怒气满腹，他化了妆，穿着一身便衣到汉口街头去散步解闷，倒背着双手，耷拉着脑袋，心乱如麻呀。一会儿站下看看滔滔的江水，一会儿漫无目的的往前走着，眼瞅着这太阳往西边就转了，突然感觉这肚腹有点发空，没吃饭了。哦，他想起来，不如找个地方喝点茶，然后吃点点心。哎，靠着汉口这江边上，竟是茶楼，一家挨一家的，三六九等，什么等级的都有。其中有阔茶楼叫二龙轩，他过去来过几次，因此迈步的进了二龙轩茶楼。哎，讲究，三层楼，靠着江边，窗户推开，看着江景，看着往来的渡船，品着茶，别有一番的风味。他上了楼之后呢，进了雅间，掌柜的伙计认得他，呦呦，您来了，给沏了一壶上等的龙井茶，他又随便点了几样点心，抽着烟，品着茶，吃着点心，他心里在盘算这件事儿。哎呀，我怎么跟贺龙把事儿挑明呢？我怎么能说服他？怎么能够反共呢？我这贺龙这脑子怎么就不开窍呢？这个土包子，我这仇我得怎么个报法呢？哎，怎么想怎么没主意，难倒了这个赛诸葛亮。可几块点心一入肚，水也喝得不得灵了。突然之间有个人一挑帘进了他的雅间了，哎，陈图南大为不悦，心说这房是我包的，你怎么不打招呼也不敲门就贸然闯入，你这人太没礼貌了。他仔细一打量，发现进屋这个人上中等的身材，头戴礼帽，身穿长衫，非常斯文，四方大脸上戴了一副大墨光的眼镜，显得有点神秘，看着有点眼熟，想不起是谁来。这主进屋之后冲着他一抱拳，老兄一向可好，还认识故人早。这陈图南一愣，这主把墨光眼镜摘下来，一指自己的鼻子，然后把礼帽也摘了。你上眼瞧，仔细看看我是谁。我哎呀，想起来了，闹了半天是自己的好朋友，老同学的，在英国皇家军事学校同学，在日本学校同学。此人姓李，叫李仲公啊。哎，怎么在这遇上他了？他一看来人正是李仲公，不由得大吃了一惊，额头上也冒了汗了。那个说什么原因？闹了半天，现在这个李仲公啊，在蒋介石手下办事，听说李仲公是蒋介石眼前的大红人，做了蒋介石的秘书长。他怎么到了武汉了？因为现在这个形势大有变化，武汉的国民政府是声讨蒋介石，大骂蒋介石，跟蒋介石是水火不相容啊。唐生智恨透了蒋介石，蒋介石也恨透了唐生智。在这种形势下，李仲公露面太危险了。按现在新词说呀，在陈图南的眼里头，这李仲公就好像派来的特务差不多少，这要叫别人看见，对自己可没有好处，因此他才冒汗，他嘴啊也有点颤抖了。不，仲公啊，

0: 就冲着陈兄你我也得来，冒这趟险也值个。
1: 哦，哎呀，
0: 这地儿茶馆这待不得，酒饭茶肆人多嘴杂呀，容易发生事情。李仲公说了，这样吧，既然在此不便，到我临时的住处吧，我那块方便，我有事儿找你，有一肚子话要谈。好吧，陈图南付了茶钱，两个人一前一后下了茶楼，拐弯抹角又坐了一会儿车，到了李仲公在汉口的临时住处法租界一处二层的小洋楼。两个人等进了屋里之后把门关上了，李仲公把帽子眼镜围脖全摘掉，显得非常洒脱自然。他告诉陈图南，老兄放心，这是咱们哥们的一亩三分地儿，你就大声喊叫也没有人敢过问啊，周围全是我的人。哎呀，好好，那我就放心了，我也有一肚子话跟知己讲啊。你这是从哪来？李仲公说了，从广州来，奉蒋总司令所差来到武汉办件特殊的事情。哎呀，这陈图南就问，我说现在怎么内部不和呀？同是北伐军，闹出两个中心了，广州有位蒋总司令，汉口这块又有一个唐总司令，广州有个国民政府，武汉这也有个国民政府，到底听谁的？谁说了算的？这是怎么搞的？李仲公一笑啊，老兄啊，我来就是向你解释解释这些事儿，归根结底还不是怨共产党吗？你看现在共产党是无孔不入，他们打的旗号是孙先生提出来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他们呢就扩展自己的实力，成立什么农会，建立什么工会，也抓枪杆子扩大自己的武装啊！而且国民政府里的共产党人也不在少数，看来还是蒋总司令最高不过呀。蒋总司令非常明智，一眼就看出来了，不清除了共产党，国民政府没个好，就得是四分五裂。这次我奉蒋总司令所差秘密来到武汉，就是要团结联系各方反共势力，结成同盟，拥护蒋总司令，咱们组成联盟啊，共同对付唐生智，共同对付共产党啊，这使命可够大的。同时老兄啊，在蒋总司令心目之中，你是个英雄，贺龙是条好汉。特为总司令告诉我，到了汉口要顶着面，希望你们给帮忙，咱们结成同盟，同受蒋总司令的节制啊！陈图
2: 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

0: 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2: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3: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40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55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4: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5: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力介绍。
6: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5: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7: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8: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7: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9: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10: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1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3: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7.2%、6.5%，

0: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0.9%，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 3.5%， 环比下降 0.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3: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4: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3: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5: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3: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6: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3: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7: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8: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9: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8: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 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和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10: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8: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11: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2: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5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7: 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渤中196、渤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藏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7: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7: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13: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9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9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
14: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
13: 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14: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九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九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7: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九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2: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九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1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15: 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3: 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6: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3: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7: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九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3和本周4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8: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继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2: 人间烟火里，
20: 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2: 北京时间7点整。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带来哪些影响？各地是否平安？后续残涡北上还将影响哪些地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金融润泽新制。生产力精准滴灌发展新动能。
0: 上半年直播电商零售额突破10000亿元，电子商务法迎来首次大修，平台多了哪些责任？你我多了哪些保障？直播电商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
1: 文体活动退票纠纷多发，广东出台新规，强制推行梯次退票制度，怎样向概不退换的霸王条款说不？
0: 消费者发帖反映，佩戴太阳镜后出现不适症状。记者调查，太阳镜产品标签和五花八门的参数背后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1: 国际新闻眼，导弹库存告急，白宫和五角大楼紧急应对，美国军工供应链如何走出困局？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今晨6点时，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最大风力9级，预计它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更多相关消息，新闻纵横稍后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双方就伊朗当前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重点讨论保障民众基本生活需求、当前冲突局势及未来形势、军事领域最新进展，以及本币、外汇和能源资源的筹措与使用管理等问题。双方还就伊朗与外国开展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并强调在其任内绝不允许建立巴勒斯坦国，也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九号援引叙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叙利亚与俄罗斯已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根据这份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调整改造俄罗斯在叙利亚沿海地区的军事基地，其中明确具有民用性质的设施将由叙过渡政府负责管理，主要包括赫梅米姆机场和塔尔图斯港码头，相关改造工作将在3个月内完成。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9号凌晨到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印尼北苏拉威西省科塔莫巴谷地区9号发生一起严重赛车事故，一辆参赛车辆起步后高速行驶，突然失控冲出赛道，撞向终点线附近的观众。截至当晚9点，事故已造成7人遇难，9人重伤。据了解，这场比赛使用的是临时赛道，位于公共道路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昨天下午5点半前后，白海豚以强台风级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值得一提的是，7月11号登陆的台风巴威也是在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的。
1: 而后白海豚跨过乐清湾，于昨晚6点40分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不过目前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清晨6点，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最大风力9级。预计它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1: 我们先来看白海豚登陆地点的情况。昨天夜里，乐清市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部分特大暴雨。今天呢，则依然是大雨到暴雨的天气。明天乐清的降雨将减弱，是阴有阵雨、部分中到大雨。那今天乐清市沿海海面的风力也将减弱到8到10级。更多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温州采访的总台记者韩栋。你好，韩栋，现在距离台风白海豚登陆呢，已经过去超过12个小时了。那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温州各方面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昨天夜里到今天凌晨啊，温州是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部分特大暴雨的一个降雨过程。海岛沿海的岸线巨浪拍岸，风暴增水是非常明显的。当然值得关注的是啊，本次白海豚跟上次巴威当时的路径几乎是一致的，都是在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登陆以后又在温州乐清二次登陆。那我们了解到，除了今年的巴威和白海豚，历年在浙江登陆的台风当中啊，共出现过两次像今年这样同一年份两个台风先后登陆同一个县市的案例啊，分别是发生于1972年和2007年。那目前呢，温州的天气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因为一直到昨天啊，一直到今天凌晨的3点多4点的时候，温州的风雨是比较急的。那目前呢，整个天气是趋于平静，风雨是慢慢的已经渐渐的小了下来了。台风登陆不等于是影响结束，风雨影响还是在继续。那今天温州沿海海面的风力是8到10级，沿海平原和内陆的风力也有6到8级。截止到昨天晚上的21:20，浙江。

0: 的各类有效的这个预警一共有294条，所以在这里也请大家不要掉以轻心，主持人。
1: 嗯，那么台风登陆有没有造成比较大的损失？当地是不是能够迅速的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呢？
0: 目前呢各类受灾情况啊正在全面的这个核查统计当中，虽然没有具体的数据，但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晚上台风登陆以后我所看到的情况啊。我看到温州各地其实都有不同程度的受到了影响，主城区路程大量的行道树被连根拔起，多处广告牌散落一地，而且我看到有几公里长的这种道路中间的护栏是已经横七竖八的倒在了地上，而且部分的道路积水严重。瓯海区呢，瓯海大道的高架也是水满为患，积水最深处已经没过了车轮的一半。那在乐清市有很多的这个进村道路啊，多处也是积水严重，有人员被困。温州瑞安辖区的河流水位猛涨，有3名群众被暴涨的河水困于河中央的这个滩涂上。温州永嘉呢也有人员和牲畜被困，好在前期温州都做足了充分的准备，全市共储备了冲锋舟艇603艘，排水泵车是105辆，全市各类和各级的救援抢险队伍822支，26000多人，多支应急队伍这个在昨天24小时待命，连夜能够及时处置这些树木倒伏和局部积水等突发险情，被困人员也是在第一时间被当地消防人员救出，身体并无大碍。那目前呢，上述的问题也都已经解决了，生产生活秩序也在陆续的恢复。主持人，
1: 好的，韩栋。
2: 受白海豚带来的降雨影响，昨晚7:05，位于浙江宁波的甬江、姚江大闸站水位上涨到1.8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甬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
1: 昨晚8:40，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上涨到2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椒江昨天夜里也发生了2026年第二号洪水。水利部提前针对浙江省启动了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
2: 此外，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上海的情况。根据预报，受白海豚北侧雨带影响，上海今天累积雨量可达暴雨，局部大暴雨，同时有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沿江沿海地区7到8级，阵风9级。今天下午起，上海的风雨逐渐减弱。
2: 今天是周一工作日，现在又是上班早高峰，那上海的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总台记者杨松涛。你好，杨松涛。那么现在上海受强降水的影响还大不大？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看到的情况。
3: 你好，主持人。那么我此刻呢是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的龙耀路的隧道入口。这条隧道呢是穿越黄浦江的，它连接浦东和浦西。从目前来看呢，雨很大，地面上有水在流，但是呢没有积水。路上车不多，通行顺畅。那么今天呢，上海市的轨道交通3号线、5号线、16号线、浦江线这4条线路是全线停运，其余的线路地面和高架段是全部的限速运行。那么上海市的3岛客运、市内轮渡、浦江游览、苏州河游览等水上客运今天是全线停航。那么因为市内轮渡停航，那么上海呢启动了长江路隧道、大连路隧道、复兴东路隧道和银都路隧道等4条隧道的非机动车越江保障措施。上海市交通运营管理部门呢建议非必要不外出。那么昨天呢，上海市交通委、市公安局等部门呢也发布了通告，鼓励居家办公。因本次台风影响造成职工误工的用人单位，不得做迟到、缺勤处理，不得扣减工资福利，不得用法定假日、休息日作为补偿，不得以此理由对误工者给予记录处分或者是解除劳动关系。那么昨晚呢，上海一共有21万人在安置点过夜，像上海交通大学、师范大学2所高校就主动敞开了大门，开放体育馆为1000多名建筑工人提供了临时的住所，同时呢这里还免费提供餐食。那么据我们了解呢，今天下午上海的风雨将减弱，本次台风的影响将逐渐结束。你好，主持人。
2: 好的，杨松涛。
1: 总台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根据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影响的情况，铁路部门计划今天10点起对途经杭深铁路杭州至宁波段、12点起对途经杭台高铁韩温玉段、杭深铁路宁波至苍南段等线路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更好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2: 需要注意的是，台风路径图上的中心线并不是风险边界，登陆也不是这次台风影响的结束。对台风白海豚的防范呢，不能只盯登陆时间和登陆地点，从沿海强风暴雨到深入内陆再到残余涡旋北上，白海豚影响时间长范围广，
1: 要防范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浙江、安徽、河南、河北等地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较高，部分城市暴雨积涝风险也较高，特别是浙闽皖赣鄂等山区迎风坡、喇叭口等地形区域，局地降雨可能进一步增强。
2: 我们还要关注台风残波北上后的后续影响，京津冀、山东、辽宁等地需防范新一轮强降雨及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当前正值暑期，公众出行旅游较多，应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避免在强降雨时段进入山区、河谷、临水、临崖等高风险区域。更多台风的最新消息，今天的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有关其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的更多提示，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应急指南针。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等信贷规模持续走高，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增速高出各项贷款15个百分点，科创金融增速大幅领跑，各项贷款平均增速交出了亮眼的科创赋能成绩单。
1: 同时，科创直接融资持续扩容提质，上半年全市场科创债发行991只，规模近10,000亿元，为科技企业研发创新、产能升级提供长期低成本资金。数据背后是科创动能持续释放，实体底盘不断夯实。
2: 上半年的科创金融势能如何持续放大，转化为全年产业升级韧性？科技攻坚、产能迭代又怎样持续蓄力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金融润泽新智生产力，精准滴灌发展新动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2: 盛夏攻坚季，
1: 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蓝星光域上海航天科技有限。
12: 你好，外卖。
1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3: 妈，抱。

0: 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4: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5: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6: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5: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7: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6: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8: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0: 不忘初心为本，
9: 凝心聚力同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5: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1: 弯路是什么呀？
5: 弯路就是

0: 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笔徒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8: 来，坐我后面。
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8: 嗨，你们好。
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3: 啊。
15: 电费翻倍的加，
16: 每年的年终号
17: 用完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9: 消耗的耗费消耗的大量。
1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22: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23: 进献公当政后都做了哪些荒唐事？当时的秦国会怎么处理与晋国的关系？秦穆公都做了些什么事情？敬请收看《春秋战国记》第二集《晋国不平》。

0: 秦穆公带领的秦国成为了春秋五霸之一。秦穆公时代的秦国虽然算得上是一个大国，但是却不是一个强国。当时称霸中原的是齐国，而另一个强国晋国既是秦国的邻国，又是秦国向东发展的最大障碍国。因此，从秦晋之好到秦晋失和，再到秦晋大战，秦晋两国之间分分合合，上演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故事。也就是说，秦国的这个邻居，他的一举一动都直接影响着秦国的发展。而就在秦穆公埋头经营秦国的时候，当时的晋国国君晋献公都做了些什么？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春秋战国记》第二集《晋国不平静》。
1: 在这个春秋霸主扎堆的时候，人们都没有注意到晋献公。实际上，这个晋献公就是一个暴君。但问题是呢，这个人，他有他的两面性。一方面，他开疆拓土，使得晋国空前强大，为后来晋国啊称霸中原奠定了最牢实的基础。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晋献公杀伐太重。刚才说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国家也好，个人也好，非姬姓国也好，同姓同宗也好，我本身家属也好，我的儿子也好，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你看他是不是一个暴君？我们再看看秦国。秦国一直到秦穆公，这个国家的成长始终，他们是在和西戎部落的血拼中逐渐崛起的。在这个过程中，内部高度团结，步调一致。比如说，早期秦庄公的儿子弑父，为了为祖父秦仲去报仇，他表示我不做太子，当然也就不做国君，不杀戎王，我没脸回去。结果呢，不成功，也不成人，做了俘虏。那么他的弟弟秦襄公，是哥让我的位置啊，回来以后是不是有麻烦呢？秦襄公没这样想，他是把妹妹嫁给戎族的一个封王，通过封王的斡旋，把他哥把这个弑父给救回来了。这样的情形在晋国啊，你不可思议啊，去了以后你就该死啊，还有让位的事啊，在晋国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晋献公是秦穆公的岳父，这位上台之后啊，在执政方面，晋献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所谓晋灭诸公子。所谓诸公子指的是什么人？指的是晋文侯的正宗的子孙，这个要杀得鸡犬不留啊，斩草除根，全部杀掉。那么这里面也有逃跑的，逃跑了，逃到虢国。虢国也是周王室的同宗，他们分封的很早啊，周文王那个时候的资历很老，而且还有一定的实力。当然虢国就说，这都是我们啊姬姓的后代，来一个收一个。而且虢国国君他也奉周天子的命令去讨伐过，讨伐了两次都没有成功。这是晋献公做的第一件事。第二，就是灭掉虢国和虞国。这个虢国在晋献公来看太讨嫌了，我要灭掉的人跑到你那儿，你就给我收藏起来，你还奉周天子的命令来攻打我。晋国诸公子跑到你那儿去，你又发脾气又来攻打我，所以这个虢国肯定要灭。但是灭虢国呢，中间隔着一个国家，是虞国。这个虞国也是这个周天子的同宗。虞国的国君真的很愚蠢，他就认为咱们就是同姓同宗，晋国他干嘛要灭我呢？他不相信。晋献公在他的大臣的大臣的支持下，大臣给他出了主意， 说那个虞国的国君啊，特别喜爱宝珍宝，特别的贪，贪就贪，咱们就送他两个珍宝，一个是取产的马，那是一种宝马，一个是呢，这个祭产的一种宝玉，这个宝马宝玉都是晋献公舍不得的呀，那怎么拿去呢？但是他的大臣很有主意的，这个大臣叫做荀息，说这个东西啊，放在他那里，就好像放在你外边的一个仓库里，到时候灭了他，就把他拿回来。虞国的国君贪呐、都得到这东西啊，非常喜爱。为什么要送个虞国啊这样两件宝物啊？是为了揭露，因为打国国要经过虞国，所以虞国的国君虞公很痛快地答应了。他的大夫劝他，府彻相依，唇亡齿寒。这个嘴唇和牙齿相依为命。没有嘴唇呢，那你的牙齿就漏风了，就寒冷了。这就是虞国和国国的关系。但是虞公不相信啊。结果两次借道，第二次把国公灭了之后，回来的时候一方面这位晋献公你还接近虞公呢，咱们还在那里喝酒了，另一方面就派了一个大将军李克已经占领了他的虞国，最后虞公做了俘虏，也就因此呢，虞公手下大贤人百里奚几经周折之后归到了秦穆公的手下。这是第二件事，灭了虞国和国国。晋献公做的第三件事就是对付西戎和其他的小国，灭的是利戎、敌国、魏国。这个魏国不是后来战国时候所说的魏国，它是一个古老的魏国。所以历史上人们都称晋献公时期并国时期，兼并了十七个国家，扶国38。就是没有兼并，但是臣服于他的国家就更多，所以晋献公打的这些国家一般来说都是周边民族或者是华夏这个小的诸侯国，真正的大国呢他还没有和谁开战，但是他的厉害已是名闻天下了。这样一来，晋国的地盘，他的领土不仅仅有黄河以东，而且占领了黄河以西。
0: 在晋献公兼并周边其他小国的过程中，他都做过哪些荒唐事？他又为何要对自己的亲儿子下手？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春秋战国记》第二集《晋国不平静》。从春秋的礼崩乐坏到战国的群雄竞争，这是一场崛起道路上的赛跑，高潮低谷，艰难曲折，历史大势此消彼长。从天下大乱到春秋五霸，从诸侯林立到秦国一统，这其中会经历怎样的新与旧的冲击，血与火的洗礼？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春秋战国记》，敬请关注。晋国在晋献公时期成为地区霸主，假道伐国，让晋献公尝到了甜头。接下来他又顺手兼并了周边的几个小国，开疆拓土，连战连捷，这让晋献公日益膨胀，他越来越肆意妄为，最后竟然将祸乱引入了自己家中。申生是晋献公的嫡长子，是最有可能继承晋国国君位置的人选。然而不久之后，申生却成了晋献公必须要除掉的眼中钉、肉中刺。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糊涂的晋献公还做了哪些荒唐事呢？
1: 第四件事

0: 现在就要杀到家里来了，杀亲生儿子。因为亲生儿子也是一样，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向谁开刀？主要是三个，一个是太子申申，另一个是公子重耳，还有一个是公子夷吾。在晋献公即位的第五年，攻打黎戎，获得了黎王的两个宝贝女儿骊姬和她的妹妹。晋献公把这个骊姬的姐妹俩纳为自己的妾，而且十分的宠爱。而骊姬呢，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奚齐，骊姬的妹妹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做卓子。这两位美女分别给他生了一个儿子。晋献公对这两个美女，对这两个美女生的孩子是爱若珍宝。这样一来，最危险的那就是那些年长的公子们，太子申申、公子重耳和公子夷吾了，他们的地位岌岌可危。我们站在骊姬和他妹妹的立场来说，他们的国家被晋献公给灭了，他们的父王被晋献公给杀了，而他们自己呢呀，做晋献公的妾侍妾，他们心里爱这个晋献公吗？喜欢吗？不可能啊。能报仇吗？也不可能啊。两个弱女子怎报仇？但是他们有他们的办法，他们有美色，色是他们报仇的唯一的办法，所以他们非常委婉顺从晋献公，还要给你生儿子。我的儿子一定要做太子，做了太子就要做晋国的国君。当我的儿子坐上晋国国君的时候，不就等于说我把你的晋国夺过来了吗？这个想法很天真。不管你的儿子后来是否能够成功的做太子，是否能够成功的做晋国国君，那他就是晋国国君，就是晋国太子，绝不可能说他做了国君就是啊把晋国变成黎戎的一部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骊姬和他的妹妹他们想不到这一层，他们现在所想到的唯一的一个事儿，就是除掉太子申申，立我的儿子奚齐做太子，这是他一心一意要做的一件事儿。太子申申是齐桓公的女儿生的，也就是晋献公娶了齐桓公的女儿，生了俩一男一女，一个呢是太子申申，另一个呢是太子申申的姐姐，在晋国称为伯姬，嫁给了秦穆公就称为穆姬，因为秦穆公的谥号是穆，就称为穆姬。这是太子申申的姐姐。在这之前呢，晋献公他还娶过敌国的做臣子的人的女儿，这个人叫做糊涂，他的两个女儿，大的叫大荣子，小的叫小荣子。这个姐姐呢生了一个儿子，他就是公子重耳。妹妹呢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公子夷吾。公子重耳、公子夷吾他们的年龄可能又仅次于太子申申。在性格上三个人各不相同，太子申申特别忠厚，公子夷吾特别狡猾，以至于背信弃义，不讲诚信。而这个中间的公子重耳，介于二者之间，有太子申申的厚道，也不乏弟弟这个夷吾的狡猾，这个人最后成功。
1: 骊姬会如何挑拨晋献公与太子申生之间的关系？他会用什么办法来除掉太子申生？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春秋战国记》第二集《晋国不平静》。从春秋的礼崩乐坏到 战国的群雄竞争，这是一场崛起道路上的赛跑，高潮低谷，艰难曲折，历史大势此消彼长。从天下大乱到春秋五霸，从诸侯林立到秦国一统，这其中会经历怎样的新与旧的冲击，血与火的洗礼？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春秋战国记》，敬请关注。有一位叫回望春秋的网友问，重耳这个名字正确的读音应该是什么？他这个名字有什么特殊意思吗？
0: 应该读作重耳，这是因为古人的取名啊，常常依据生理特征。那么重耳呢，他的生理也有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他啊，偏斜重耳，他的斜骨是连成一片的，他的耳垂是重的，重复的，而且呢他就很厚实，这被人们看作说啊，贫斜重耳，是一个状貌奇伟，不同凡响。
1: 骊姬以美色获得晋献公专宠，但骊姬阴险狡诈，为了能让自己的儿子当上太子，他会如何借晋献公之手除掉太子申生呢？太子申生领兵打仗，凯旋之后又为何会自缢而亡？骊姬的儿子会如愿当上太子吗？
0: 那么晋献公在骊姬的怂恿之下，现在为了最小的两个奚齐和卓子，特别是奚齐能够继承啊做太子的这个位置，那就得把现在已有的太子申生把他干掉，要陷害他。第一步是把三个年长的儿子赶出京城。晋献公啊，从他的祖父父亲手里他都看到咱们这一支人呢、是没有一丝一毫的亲情的，只有利益，只有权利，这个最重要。凡是挡道者都杀，那没有什么亲情可言。所以啊，我这几个儿子年纪大的一个不能住在京城里，他们各住一个地方，当然名义上说的是冠冕堂皇，有三个地方啊都是要害之地，必须我的儿子们去守，否则我不放心。一个是曲沃，你想想他们就是从曲沃起家的，另一个是蒲城，还有一个是曲城，这三个地方这三个儿子去，太子申生就驻守曲沃，那曲沃就是他的封地。公子重耳驻守蒲城，那么蒲城就是重耳的封地。公子夷吾就驻守曲城，曲城就成了夷吾的封地。这样一做啊，一个太子给他一块封地，把他分出去了啊，他还有继承国君的那个份儿嘛，所以慢慢的要让他失望。和下边的非太子的那两个儿子是一样的分封，只不过曲沃更大一些，所以第一步工作就是把三个儿子赶出去，自己呢就和骊姬和奚齐住在京城，只有这样才放心，因为他对自己这一支人是绝对不放心的。我们这个家族就是互相拼杀出来的，不是杀敌人，杀外人，外人也杀，杀自己。我的儿子在这儿我是不放心，所以必须把这三个儿子赶出去，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让太子申生去领兵打仗。这个时候晋献公对晋国的军队进行了改革，原来就是一个晋国军队，现在分为晋国的上军和下军，当然他的后辈啊还会把这个军队分为上军、中军、下军，这不够，还有啊分成行，上行、中行、下行，那么做这个中行的领头人的将军做长了，所以就以中行为他的士，就有了中行士，这是后话。 现在我们说，晋献公。

0: 晋国军队分为上军下军，自己率领上军，让太子申申率领下军。这样呢，这样让太子打仗不是在重用，打仗中一个是可以送命，说不定出个什么问题，那就比我亲手杀了好啊。第二个，让太子申申立了功，立了功之后我就要给他封，增加封地。他原本是娶我吧，把娶我再建大一些，这样越来越把他作为一个普通官员的最高级别，就是所谓位极人臣，这样来安排，让他慢慢死心，太子不是你的了。所以呢，这一次让太子申申去打仗也取得胜利之后啊，就给他重修他的曲沃城，然后呢他位在上卿，也就是说在普通官员里面是最高的，太子那哪能去做官呢，就把他指定在一个普通官员的位置。而且分封的时候啊，另外两位将军也都得到封地，位在大夫，越来越把这个太子作为普通的有功之臣这样去对待，就慢慢的除掉他太子的那个头衔，最终主要宣布取消太子。第三步是让太子独自领兵讨伐一个狄族部落，这个狄族部落住在东山，叫做高洛狄族。高洛狄族他们都英勇善战，让太子申申去，这个用意啊真是别有用心。当然首先是战争中这个太子申申可能死掉，不死掉啊，活着回来，那就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啊打不过敌人逃回来了，那这是罪名可大了，就是处理，把太子废掉。那如果万一不幸你打了胜仗回来，那回来呀、可以造谣诽谤，说他呀居功自傲，功高盖主，那也可以找个借口把你给废掉。所以出发之前呢，就命令太子啊做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打扮，太子率师率领军队，公衣之偏衣，也就是这献公让太子穿的偏衣，衣之偏衣，前面那个衣字读衣，穿着偏衣。什么是偏衣呢？就是从中锋为界，两种颜色，不管它是黑的白的也好，什么颜色也好，两种色儿穿在身上。你看一位将军帅加全军统帅穿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衣服，而且古人身上配的配饰都有象征意义，璧、环、爵。我们知道后来在那个鸿门宴上，范增要杀刘邦，就举所佩玉爵以示之者三，示者三就给项羽示意。那个爵为什么拿出爵来给他示意多次呢？决象征着有决断，就下决心杀刘邦，是这个意思。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太子申申配的是不是玉做的决呢？不是，是金做的。因为玉是温润的，金是冷酷的，金是坚固的，而玉呢它没有金那么坚固，所以这个决表示决绝。因此这一身打扮呢就让太子申申感到莫名其妙，一出来就问李克，问李克将军，你看我父亲让我穿这个什么意思？这李克是很会做人的呀，一听晋献公说让太子独自率军，去到这个高楼之戎，就向献公建议说没这个事儿，历史上就没有，太子就是要政府国啊，守国的，或者是跟着。国军是要安抚军队的，现在让他去打仗那是危险的，这个是不合适的。晋献公给他一个冷点子了，说这个事儿我知道怎么立太子，怎么分配工作啊，你不要在我们父子之间多费心思了。李克气死了，献忠心说他在父子之间多费心思，刚刚一出来碰见太子，太子就问父亲让我穿着这个衣服拿着这个金爵这啥意思啊。李克就说了，一个臣子做儿子的做臣子的担心的是不孝道不忠， 不担心别的，不担心得不到什么，不要怀疑。所以这个人很会处理父子之道，不是说我出来以后啊，你父亲怎么说的呀？啊，我劝他不让你去，他把我怎么臭骂的？他绝对不说这话，鼓励儿子，你只管行你的孝道，行你的忠诚，打好你的仗，别的你就不用管了。然后再问那两位，再问呢这个为他驾车的，为他做车友的，这两位的说法都不一样，包括糊涂，糊涂倒是表示深深的忧虑，另一位就表示呢，说这个好啊，让你穿一半啊。两种色儿的衣服表示什么呀？表示国军把他的权力暂时的分给你一半了，手里握着金爵，表示你有兵权了。你看这你怎么说都可以。总之太子就想到了，太子自己也明白了，这不是绝对不是好事儿。去打了胜仗，回来可能是谣言四起；打了败仗逃回来，那可能被废掉，还会被杀头。咱们怎么说吧？他拒绝了糊涂的建议。糊涂说：“别这么打了，不要拼命了。”他就说：“我要是在这个战场上，这次就拼死了，我也得个好名声，忠臣。”所以呢，拼死和这个高楼厨，是吧？去交战，结果呢，胜利了。胜利了一回去，谣言四起，啊，太子啊，穿两种色儿，啥意思啊？配金爵，啥意思？想独立。啊，对父亲有恶心。这样一来，对太子所造的谣言在京城里纷纷起来。所以太子听到这谣言，知道父亲对我已经不信任了，不可能信任了，这一点是明确了。第四步，这是最毒辣的一步，啊，设毒局来陷害太子。当然，立即的功夫做得很到位。当晋献公对立即说：“我想废掉太子，废掉申申。”要立奚齐做太子，这个立奚啊哭得一塌糊涂啊，那使不得耶，是吧？那就是这个太子啊，在外带兵打仗是有功的，他的声望又很好，名誉很好，大臣们是拥护的，诸侯们都知道的，啊，废掉他，那人们会说是因为我，因为我和我的儿子，所以呢，这千万使不得。如果要这样做，我们还不如了，把我安排到一个其他国家去，或者我们早点死掉。这样一说，使得晋献公感觉到啊，这个立即啊，真是为人善良，出于公心，我要废太子，他都不让废。一方面呢，是在公开场合，在晋献公的面前，他是维护太子的；另一方面，他派出一些人，到处去散布太子的谣言。最重要的是有那么一次，他直接以晋献公的名义对太子说：“你父亲啊，昨天做个梦，梦见你妈了，梦见齐姜了，所以啊，你赶快啊到曲沃去祭奠你的母亲，啊，注意了，把祭奠用的肉叫做肉，祭奠用的肉，和那个酒都给带回来，给你父亲。”这是以晋献公的这个名义吩咐太子，太子厚道啊，既然我父亲梦见母亲了，我去祭奠母亲吧。祭奠了，把酒和做肉都带回来。恰好呢，晋献公打猎去了，这个肉这酒放在宫里，立即从中做了手脚。里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放了毒药。当晋献公回来之后，说：“太子申申，去祭奠他母亲，啊，祭肉呢，祭酒呢，拿来享受，拿出来摆上桌了。”但是立即说：“且慢，这个东西来得远，得测试一下，检测一下，啊，有没有什么问题？”结果是把酒倒在地上，地上拱起一个大包，把这个肉啊扔给一只狗，狗一吃马上就死了，然后抓了一个小奴隶啊，让他喝酒灌下去，马上就死了。这样一来，晋献公立刻大怒：“太子怎么这样呢？”立即这个时候脸色一变，大又哭又闹啊，这个太子怎么这么恶毒呢？你父亲这么大一把年纪， 活不了多久了，你就等不得嘛。啊，